0: 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也期待俄罗斯展现出同样的意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对乌克兰来说是这几天中的又一惊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的具体细节，并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已与普京协商过这件事，请告诉我们停火开始的时间。就在特朗普宣布协议生效的11日，俄罗斯的无人机仍在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持续袭击。11日晚间，乌克兰多地仍处于黑暗之中，包括首都基辅，多地区停电停水。
2: 乌克兰готова не завдавати ударів по російськ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аналогічну готовність Росії.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вс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у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на жаль, авіабомб.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1: Зеленський ще й 乌克兰提出了许多旨在缓和局势的措施，但普京的回应始终如一：不，我们衷心希望他能向美国、乌克兰乃至全世界传达不同的信息，不再是杀戮与欺骗，而是能带来真正且有尊严的和平信息。乌克兰渴望和平，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也有此意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并且即刻生效。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者确认，但是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并且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
4: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使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11号表示，导致美国柴油和汽油价格飙升的罪魁祸首正是特朗普及其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特朗普最新的伎俩就是向其盟友普京兜售燃料问题解决方案，这尽显他的软弱。此举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行动资金，却无助于减轻美国家庭的生活负担。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也强调，特朗普总统9号宣布的这项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5: Well, first of all, we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3: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爆发战争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在持续的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方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

0: 在俄乌顿巴斯前线，俄军大幅度向北推进，11号突入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那与此同时，顿巴斯地区的雨雾季来临，俄军的训练场据传出现了鼠疫的病例，但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那此外，乌军也持续在顿巴斯前线的多个高空测试气象气球，以期拓展侦察和攻击手段。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2: 俄乌两军在过去24个小时内的激烈交火区，依旧发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的多布罗皮利亚市。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已推进至城区内，并控制了该镇约一半的区域。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也挫败了乌克兰守军曾经两次试图突破多布罗皮利亚的企图。当天，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的东西两侧并沿交汇的轴线发起攻势。据俄西集群内部的信息称，有关马尔科夫卡训练场可能出现鼠疫病例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俄军前线已经加强了卫生防疫的处置和预防，对被俘的乌军也实施了战区先隔离观察，然后经过卫生防疫检查达标之后才进行收容。本台记者观察，10月9号从乌克兰境内放飞的小型侦察气球在俄的纵深亚罗斯拉夫尔地区10公里以上的高空被摧毁，气球携带着星链的终端，主要可能对远程的无人机实施信号的扩大踪迹。也有另一种的判言，被击落的气球可能正在收集俄军防空系统的位置信息，并将其传输给后续航路的攻击无人机实施导航。本台记者认为，在顿巴斯前线，乌克兰也正在测试气象气球的多种用途。此类的气球不仅仅只用于侦察，还可以用来携带无人机和数据传输的设备等。综上所述，使用搭载星链终端的气流气球，乌方可能也是为了提高无人机控制的效率，弥补传统通信渠道的局限性。截至发稿时间，乌军正在空高4至5公里、10至20公里、30公里左右这3个空程测试这些气象气球，以确定在哪些空高内最为有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当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而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
4: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5: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4: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夫尔11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

0: 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互相攻击，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除了沙特之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2: 而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袭击，并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4: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意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的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当中称，当地时间的11号晚上，费萨尔接获了阿拉格奇的来电。两人在电话当中就当前中东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日趋紧张的局势。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以来，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得当前的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11号发放了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触雷爆炸，并强调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日晚间发布声明，称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已经在英国海域部署雷扎伊，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会对地区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游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十一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 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十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游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十一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 雷扎伊指出，美国在2009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伊朗的战略是以封锁针对封锁，也就是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来应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是在南部的阿巴斯港，在我身后的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 近2周呢，伊朗的媒体报道呢，伊朗加大了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近20艘船只呢遭到了伊朗打击，特别是在9号和10号，大型的游轮都遭到了伊朗打击。伊朗还警告呢，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船只在任何地点呢都将受到伊朗的惩罚。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是以封锁。 针对封锁，也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政策，是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提出，要加大打击力度，来给美国的海上封锁加大他们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他们的成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看到的是，近期呢，伊朗呢不断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呢，就是。 在阿曼湾，也就是靠南部的航道的船只呢，现在已经清零，而大部分的船只呢，聚集到了靠近伊朗，就是阿巴斯港这边的伊朗航道，等待通过。那么今天呢，据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呢，大概有700-800艘船只在伊朗的航道明显的增加了。 另外呢，伊朗也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手中，这是伊朗的红线，而且呢，任何的。 美国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如果是没有经过伊朗的允许呢，都将受到伊朗的制裁，包括整个的公司还有其他的船只都将受到伊朗的惩罚。目前看来呢，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还是风平浪静，但是到了晚上呢。 当地的居民说呢，就会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尤其是海上，就是伊朗呢，像那边的船只发射导弹，特别是在西里克岛一带。我们听到呢，就是民众说是天天呢都有爆炸声，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但是目前看来，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远远未能够达到一致，双方在僵局下，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 兵家必争之地，也在这里，战争可能还会继续爆发。以上就是李瑞来自阿巴斯港的报道。
0: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为深化经贸对话创造了条件。有旅法学者就分析认为，此次的访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务实态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稳定中欧关系，为进一步合作积累基础。
3: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4: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谈贸易，它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3: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鲁正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4: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而且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3: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4: 他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他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的中欧啊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和冷战时啊有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同。第二呢，中欧经济啊从过去的互补演变成了竞争，因为中国呢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呢持续提升，而且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呢如果不解决，中欧关系呢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和改变也难度非常的大。
5: 分析指出，这次谈判取得的进展为中欧继续对话创造了条件，不过具体经贸问题上的共识能否带动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以及双方如何处理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歧。对中欧而言，保持对话的同时找到更多共同利益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月，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15%。根据法国媒体10号的报道，易普索和法国民调机构等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只有15%的受访者对马克龙持正面看法，比一个月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项民调公布之际，法国正面临着燃油价格上涨、民众对购买力、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债务等担忧的问题。在被视为马克龙潜在接班人的政界人士当中，极右翼领袖巴尔代拉和勒庞依然是最受欢迎。

0: 支持率分别有百分
1: 之。的紧张局势，卢拉11号在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集会，争取青年与基层选民。可以看到，圣保罗大道上红旗飘扬，人头攒动，集会者展开巨幅的巴西国旗。卢拉高调亮相，向现场上百万的青年与基层支持者挥手致意。支持者高举着彩虹旗与“年轻即革命”的标语，现场欢呼声不断。卢拉在演说当中就强调，81岁的高龄并未消磨自己的斗志，将会全力地推进公共安全变革，保障社会治安。针对政治对手，卢拉猛烈地抨击博索纳罗家族在疫情期间无视科学、无视疾苦的情境。同时，他也坚定表态，将会守护公共教育与国家民主，呼吁全社会跨越年龄携手投票，共同建设伟大的巴西。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新黄冈口岸开通，车辆通关采用的是联合一站式模式。一会儿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從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历时7年的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早晨6:30正式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的是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不间断通关服务。
12: 此外，旧皇岗口岸临时的旅检口岸当天同步停用。早上的6:30，深港两侧闸口同步开启，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达深圳侧入境大厅。有常年往返深港的旅客就表示，新口岸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仅仅10余秒就可以完成通关，通行的效率显著提升。根据了解，此次的升级改造当中，口岸创新设置了背靠背指挥台与肩并肩查验台，保障深港双方实时协同调度。同时搭载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客流，预判高峰，精准地调配通关资源。那未来新口岸将会持续地推动深港两地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动，为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1: 啊，目前2个小时已经是过去了。那新皇岗口岸今天早晨正式开通，这2个小时面对第一天的一个早高峰情况，那口岸的运作有哪些的详情？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新皇岗口岸旅检通道深圳方现场的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佳杰早安。
13: 王峰早安。
11: 为我们介绍一下过去2个小时通关的整体情况如何，以及有哪些的措施予以应对。
13: 好的，王峰，那么今天呢是新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天，那么也就意味着原有的皇岗口岸的临时旅检大楼将暂停其的运行功能。那么从今天开始，

0: 所有的旅客都要从新皇岗口岸进行一个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个小时呢，主要是有三波客流。那么第一波呢，就是马上来尝鲜的客流，马上来体验和感受新皇岗口岸的建筑和通关效率。那么第二波客流，也就是常有的跨境学童以及特殊旅客。那么同时呢，第三波客流就是前往香港的上班族。那么这三波客流呢，总体来说呢，其实在今天早上客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呢，在深圳方面呢，其实也是做好了一切的应对准备。那么在稍早前呢，本地也是加开了全部的旅检通道供旅客去出行的，那么也是以防有大客流的出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客流呢前往香港的方向是没有想象的这么大的。那么同时呢，目前呢在皇岗口岸呢是设置了有134条的合作一次性查验通道，同时呢还有68条的传统人工查验柜台。那么这些查验柜台呢，同时也是有为特殊旅客，包括老人和小孩，都有设置特有的专用通道供他们通行。那么我们也观察到呢，在皇岗口岸呢，实际上也是设置了较多的关怀爱心室，那么这些也是提供给孕妇和儿童去使用的。那么同时呢，皇岗口岸的总体建筑面积是有超68万平方米，整个呢它的面积之大和它的功能和聚集之多，那么呢它首先是由地上5层的建筑和地下4层的建筑所构成。那么就好像我所在的 L4层，也就是地上4层，就是给旅客前往香港的方向，那么5层呢则是由进入内地的方向，那么3层则是由车辆进入到香港的方向，那么2层呢是交通的交汇处，1层呢则是车辆进入深圳的方向。那么同时呢，地下4层都是作为深圳本地的交通枢纽。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旅客在搭乘地铁7号线的时候，是在皇岗口岸入关以后是不用再次进行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地铁之内，可以说是总体是十分的快捷。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谢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那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之后，跨境车辆的通关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正在口岸车检通道深圳方现场的本台记者陈瑞希。瑞希早安。
3: 早安，杨子。
2: 瑞希，现在口岸的跨境车辆整体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了？那如果车辆要从新口岸通行，都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3: 好的，杨子。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从刚刚的这个入境的方向呢，来到了出境的方向。那么在我现在这个场地呢，主要是从深圳要前往深圳的车辆。我们看到整个场地的一个设计啊，首先来说，它是进行了一个动线的优化。那么也就是我们看到身后有来自这个跨境的巴士，那么也有一些私家车，有一些两地的这种商务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私家车是走的一条线路，而跨境的巴士同样也是走的另外一条线路，那么两边的车辆是互相不会融合进来，那么这样给通行的效率上面就会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知道在深港两地现在最主要的跨境的一个车辆通行呢，主要有3个口岸，那么一个是在这个东部的莲塘口岸，那么以及我现在所在的中部的皇岗口岸，那么以及包括像是西部的深圳湾口岸。那么在原有的这个皇岗口岸，也就是临时的这个皇岗口岸旅检大楼内的，它整个的一个通行车辆每天的这个大概是车辆大概是3万到4万左右。那么现在呢，整个包括整个的查验通道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由原来的8条车检，它升级到现在的28条车检，那么是原来的3.5倍之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皇岗口岸的开通之后呢，我相信接下来随着包括像越车南下，包括像港车北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施行之后，皇岗口岸作为一个24小时通关的一个口岸呢，特别会要承担更多的这种夜间车辆通行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说在这种跨境车辆上面有一个要提醒的，也就是在现阶段呢，在皇岗口岸通行的车辆首先要符合粤港两地这个车辆通行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仅限于目前在皇岗口岸进行备案的车辆通行，而原来在深圳湾口岸、在莲塘口岸这种获得常规额度的这种车辆呢，暂 时还不能从黄冈口岸通行，那么也希望这些司机呢也可以在现阶段呢尽量去绕行，那么另外呢也会等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一个通知。那么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整个通关两个小时左右，我在出境的这个方向呢，虽然车流量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整体的通关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有序的，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做更多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到中午以后可能会有大批的旅游巴士和这种两地的商务车来进行通行，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现场做更多的观察。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瑞希。
1: 刚刚我们两路记者为我们带来了在深圳方车辆还有人员通关情况，那么口岸香港方的旅客通关情况如何呢？
2: 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继续在口岸旅检通道香港方的现场本台记者季思清去了解一下。思清早。
4: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王峰。
2: 思清，对于今天啊新黄冈口岸开通之后的通关情况，在香港方面的过境旅客都有着怎样的体验和感受呢？
4: 好的，杨子，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新黄冈口岸五楼的离境大堂，也就是我们的香港市民或者是游客呢，是前往深圳方向的关口。那其实现在呢，来到8:30的时间，其实今天早上就跟正如您刚刚所说，6:30我们是迎来了新黄冈口岸的第一批的旅客，而现在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不算是说特别多的市民游客在这里过关，所以说整体的秩序呢是相对非常的良好。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过关的市民游客，他们的身旁都会有我们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同事呢，会在旁边协助，为的呢就是能够为我们的新来到这里体验的旅客们呢，能够及时的解答他们的疑问。那同时呢，刚刚记者跟着采访队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沿路上有非常详细的路牌或者是我们的指路员呢，在旁边呢会给大家去做一个适时的指引，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楼的情况，其实呢总共是分有9层，4楼呢则是入境大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5楼，正如刚刚所说是离境大堂。总共整个大楼是设有了134条的自助通道以及68个传统的人工的柜台，而口岸采取的就是最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我们也可以从画面所见呢，就这个自助的通道的闸机其实总共是设有3道门，而旅客呢只需要用1张的证件，他们就可以通过出入境双方的查验区域以及呢完成两地出入境的手续。而在港方口岸区的4楼大堂，我们记者呢早上呢也是采访到不少的内地游客呢，是掐准了6:30的时间，直接抢闸过这个新的黄冈口岸的关口来到香港。那刚刚也有一些的旅客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是形容整个过关的流程，甚至是只需要1-2分钟就能够完成，形容速度是非常的快。而跟我们的旧黄冈口岸相对简陋的环境相比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这个环境，他们都觉得是非常的宽敞啊，光线也非常的亮丽，同时呢，各方面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先进的。那同时呢，也有不少的港人是专门是在早上是从香港经黄冈口岸过关去体验，而在内地呢乘搭了1程地铁又重新返回香港。那刚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呢，过往在过旧口岸的时候呢是需要步行啊或者是转车，但是现在新的口岸呢是不需要转车，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比他们想象当中啊是方便了很多，相信呢以后也会成为一个经常性的选择。而早前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包括还有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呢，他们也是到场进行视察。陈国基刚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则是形容目前口岸的整体运作非常的畅顺，同时呢旅客的过关也是跟他表示是形容整个程序是非常顺利的。而对于开通的首日情况呢，他则是表示今天因为并非是假期，他们真正的挑战他认为是接下来的这个第一个周末，他也相信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做好准备和做好提前的预演来去迎接我们第一个周末的到来。那么以上呢是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谢谢。
1: 好，谢谢思清从前方带来的体验和观察。新黄冈口岸在今天早晨的6:30已经正式启用了，口岸采用的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那具体来说，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只要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够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有首批旅客率先使用，认为新安排更加方便。
5: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㗎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深我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可能就都起咗咁長時間， 都等于都是属于有点期待咁咯。
1: 黄冈口岸设有134条自主通道以及68个人工柜台，口岸港方离境层一早就准备就绪了，工作人员在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

0: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则先来到了入境层视察情况，并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也有入境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旅客在进行核酸查验一次放行时，只需要在第一道闸口前出示一次证件进行检查，那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30分钟可以缩短至5分钟以内。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现在备受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等多种方式来登记使用核酸查验自助通道。整体的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
2: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随着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早晨的6点半正式启用，连接两地口岸的皇巴将会正式的停运，而深港的各类接驳交通工具也已经就位，也一键告别往日凌晨延绵不断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的旧况。
3: 全新皇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皇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皇岗口岸站，

0: 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 二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 一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五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作为连接深港两地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口岸，皇岗口岸40年间每一次的升级变迁都见证着深港融合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皇岗口岸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前世今生。
2: 三张关于皇岗口岸的影像与图片，见证着深港两地的发展史与政策迭代。皇岗口岸作为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客运口岸，连接隔河相望的深圳福田与香港新界落马洲。1982年，深港达成协议，开辟皇岗至落马洲过境通道，于1991年旅检通关，口岸雏形出现。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3年1月27号，皇岗口岸率先实现货检旅检都24小时通关，成为深港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通道。自此，深港间的物理时差被彻底打破。然而，历经数十年高负荷运转，口岸设施出现陈旧老化，通关效率需进一步提升。2019年，深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口岸功能的优化部署，决定在原址重建皇岗口岸。工程采取三步走，首先建设临时旅检场地，再拆旧联检楼，之后在原址建设新口岸。自2021年起建至今年中，新皇岗口岸的主体建筑逐渐完工，并在6月进入最后冲刺。之后经历上百次不同类别与规模的演练与测试，务求每一个环节都带给市民旅客最流畅的通关体验。从1982年的一片滩涂，到2026年启用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每一次变迁都标志着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融合的新进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港股在上周反复靠稳，恒指结束了周线4连跌，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收涨，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纪录新高。那最新一期的财报季将会在本周拉开序幕，但是高油价与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攀升也为市场的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3: 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正在逐渐显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一度逼近5.4%，创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借贷成本升到19年来的最高，法国国债市场同样面临剧烈抛售压力。而中东局势反复以及美国墨西哥湾原油生产部分暂停，也支撑油价继续在高位震荡。尽管债券市场动荡不安，但在强劲的企业盈利预期提振下，美股大盘仍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标普500指数周二成功突破了8月份的高位，创下纪录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连续破顶，多次创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冲高回落，收跌超过4%，结束了周线5连涨。自本周开始，美国上市公司的第三季度财报将会相继披露。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先打头阵，阿斯麦与台积电将共同验证半导体资本开支周期，而部分消费、医疗以及工业股也将考验高利率、高油价环境下的经济韧性。除此之外，美国9月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还将对市场的货币政策预期提供指引。利率期货市场显示，10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不足20%，不过掉期市场仍然定价未来12个月将会有至少3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港股在上周走势震荡靠稳，恒指围绕24000点拉开了拉锯。那全周呢，依然是录得了小幅的反弹，结束了周线的4连跌。香港股市在上周表现反复，恒指先是连续2天反弹，随后又连续2天回吐。到了周五，外盘科技股全线走弱，资金回流传统经济板块，有助恒指企稳。总结全周，恒指收盘报24211点，累计上升了239点，涨幅1%，结束了周线的4连跌。盘面上，消费和周期股表现领先，半导体则跌幅居前。啊，聚焦本周，中国9月份的 CPI 和贸易账将会相继发布，内需和外贸将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展望。那与此同时，美国9月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也将会对资金的流向和配置产生影响。
2: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香港歌手许志安一连3场的红馆演唱会周六晚举行围场，获不少演艺圈中好友，包括梁汉文与太太邝美云、佘诗曼等到场支持。来到最后一场，粉丝反应特别热烈，许志安也施展浑身解数，又唱又跳，更两度安可。而继陈奕迅、李克勤后，最后一场获歌神张学友担任嘉宾，瞬间将全场气氛推至高峰。

0: 完成演出后，许志安在受访时感谢张学友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与鼓励。
1: 好感谢，我真的很挂住他的声音，即系我真系唔系就睇佢演唱会，我想喺现场隔篱咁唱歌啦。佢都俾透过人哋俾好多鼓励，咁今次更加接触到更加开心。
2: 有机会都想再同佢合作下咧，
1: 梗系好啦，系啊，梗系好啦。但系呢个睇真系要睇缘分。
0: 香港已故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梅艳芳逝世仅23年，她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家人公布梅艳芳的骨灰怀疑被盗的消息。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梅艳芳63岁冥寿当天发出公告，称发现梅艳芳的骨灰盒在7月18号被盗，事隔3个月仍未寻回，所以代家属发出紧急公告，呼吁全港各界施以援手，合力寻回梅艳芳的骨灰。据了解，梅艳芳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勒索电话要求付款取回梅艳芳的骨灰。而香港警方确认，在今年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尼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历时七年的升级改造，连接深圳和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在12号的6:30正式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通关服务。而此外呢，旧的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口岸也当天同步停用。早上的6:30，深港两侧闸口同步开放，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达了深圳侧入境大厅。有常年往返港深的旅客就表示，新口岸实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仅10余秒即可完成通关，通行效率显著的提升。而根据了解，这一次的升级改造当中，口岸创新设置了背靠背的指挥台和肩并肩的查验台，保障深港双方实时协同调度，同时也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平台，可以实时的监测客流，预判高峰，精准的调配通关资源。未来新口岸将会持续的推动深港两地的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动。

0: 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新的皇岗口岸在12号的早上6:30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在同一个自主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够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有首批旅客率先的试用，认为新安排更加方便。
1: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㗎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生活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0: 皇岗口岸设有134条自助通道以及68个人工柜台。口岸港方离境层一早就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在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则先到了入境层视察情况，并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也有入境的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而旅客在进行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时候，只需要在第一道闸口之前就出示一次证件进行检查，整体通关的时间从原本的大约30分钟可以缩短到5分钟以内。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早上已经正式的启用了，有关于口岸香港一侧的公共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马上来看本台记者谢静亨稍早前在新皇岗口岸香港方发回了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的22层，那这里是港方口岸区的公共交通交汇处。那新皇岗口岸作为港深自建最重要的24小时陆路客运口岸，其实上星未来会有很多市民还有旅客会选择乘搭这个公共交通来到这个口岸往返深圳。那其实从第一天开通的首天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致上的景象。那其实从早上6点半到现在了，已经有不少的巴士从各个市区地方就是陆陆续续抵达口岸。其实那些载客量其实来说也不错，有一些巴士呢，它载客的情况是达到半满，甚至就是超过70%的情况也有出现。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公共交通交汇处呢，总共提供就是有7条的专营巴士路线，还有6条就是专线小巴路线，就是往返香港各个市区。那其实市民最讲求的就是还有这第一个重点呢，肯定是这个便捷度，还有就是价钱的问题。那我可以跟大家大致上分享一下，举例来说，就是有一条从这个港岛就是小西湾往来这个新皇岗口岸的 B13路线来说的话，其实从纵环上车了，它只需要来到新皇岗口岸的时间大约只需要1个小时，那车费来说的话也只需要26.7元。那相比来说的话，如果我们从纵环就是传统的就是乘搭这个动铁线往来这个罗湖的话，其实一程就是八达通收费可能已经超过50多元。然后价格时间来说的话，其实从纵环大巴士的话只需要1个小时，那东铁线的话其实也需要50多分钟。那其实有很多市民也跟我透露了，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新皇岗口岸可能就会成为他们未来的出行的首个选择。
0: 采用核酸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在周一12号早上的6:30正式的启用，届时连接两地口岸的皇巴将会停运，深港各类的接驳交通方式也已经就位，一键告别了往日凌晨连绵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3: 全新皇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 其中

0: 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黄埂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黄埂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黄埂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了能源停火即可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表示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对能源停火仪式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会接受。如果特朗普和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高级官员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通知也保持着怀疑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持保障持久的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的11号发放了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航道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会接受到非常严厉和果断的处置。另外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的升级，将会对地区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战仍在持续。胡塞武装在11号就发布了双方在中部马里卜省和南部拉赫季省的交火视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斯拉电视台发布了据称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拉赫季省交火的视频。根据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成员在坦克、军车或山地当中向远处的山头开火，对面升起了大团的浓烟。此外，胡塞武装成员还展示了一架击落的无人机，并称将会展开回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就发布了视频，称武装部队的成员在马里卜省的前线驾驶军车，使用火炮打击了胡塞武装的营地。根据视频显示，多辆载满着士兵的军车在沙漠当中行进，远处沙漠遭袭之后升起了大团的浓烟。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韩国军方在12号的上午表示，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个型号不明的发射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已探测到了此次发射，但未做进一步说明。日本则是表示，朝方发射的或为弹道导弹。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生活分开，万事无需执着。
1: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2: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3: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4: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5: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6: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0: 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世界迎来外交博弈时刻。美伊总统齐赴联大演讲，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再遇退场抗议，寻求连任的他能否如愿以偿？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再次指点起俄乌江山。泽连斯基喊话三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1: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无比渴望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和平奖得主公布之前，有媒体这样说，专家表示，受美伊战事影响，料特朗普不会获和平奖。美伊战事怎么会影响特朗普拿和平奖呢？冷战之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跟和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远的不说，就说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的马查多吧，他做过什么有利于和平的事呢？美国入侵委内瑞拉，马查多欢呼叫好，打得好，打得好，这是和平吗？连特朗普都说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名望很低，所以特朗普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没关系，特朗普没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也没关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看懂了这一点，去年他就说，诺贝尔委员会把政治凌驾于和平之上。但是特朗普不死心，今年联合国大会上他还在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缔造了和平，他就是忘不了和平奖。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日在纽约开幕，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这里登台演讲，并展开旋风式外交活动，这也是联大最有看点和戏剧性，甚至最具火药味的时刻。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联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近40分钟的演讲，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了眼下最棘手的伊朗问题。特朗普软硬兼施，摆出一道选择题。
1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0: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话到激动处，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然而话锋一转，特朗普又释放熟悉论调，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还自信地给出了时间线，就在他赢得11月中期选举后。然而在路透与伊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中，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已跌至32%，创下历史新低，高达82%受访者预期美伊战事将持续更久。看来这场联大硬话一半说给伊朗听，一半说给选民听。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向媒体证实，美伊双方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并形容磋商良好，富有成效。
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3: What was
2: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a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3: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2: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1: 而伊朗方面则称，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所传达的严格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
4: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ه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1: 伊朗革命卫队则警告，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伊方已经做好回应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之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5: 每年九月的纽约联合国总部都会上演一场全球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公开对峙，特朗普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大戏。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一手拿刀，一手摇晃橄榄枝，他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摧毁伊朗，同时他又说会保持开放的外交渠道，为达成协议留下操作空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全世界面前讲述本国遭受战祸的巨大伤痛，也声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按特朗普的说法，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双方展开了3小时会谈，不过大家没看到他们谈出什么成果。美国伊朗立场差距巨大，双方互相极度不信任，这个鸿沟且看他们如何跨过。
1: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代表团的与会无疑是本届联大的焦点。9月2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在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这一国际平台向世界阐述伊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伊朗在谈判和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
6: ولی محلی است مرکزی است که در این مجمع ما میتونیم حرفامون رو مظلومیتمون رو و اقتدارمون رو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1: 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前一天特朗普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佩泽谢西洋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美以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谢西洋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7: قدرت نظامی و آثار تصمیم های مخرب آنها را از نزدیک تجربه کرد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 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 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1: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则说，伊朗不把邻国视为安全挑战，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而就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9月2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
8: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Ra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 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1: 伊朗日前称，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但特朗普9月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他称，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还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还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并于9月26日晚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行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不断施压，逼伊朗退让，而伊朗要等美国先解除打压。11月3日，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这对特朗普是个压力，对伊朗反而是个机会。伊朗想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能源价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增加特朗普在谈判中让步的压力。一旦中期选举这个节点过去，不管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的压力都会马上变小，在谈判中妥协的意愿也会马上缩水。这次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大会会场出现了空前的世纪奇观，请看下节分解。
1: 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9: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联合国大会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表达抗议。9月24日，轮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台发言，几十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团来了个协同行动，集体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有人吹口哨，有人发出嘘声。我看到一个现场画面，以色列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会场内巡查登记座位上没有人的国家。后来以色列公布了，说一共有77个国家座位上没人。各位，以往联大会场也发生过退场抗议，但是每次都只有10几20个国家退场，远远赶不上这次给内塔尼亚胡的阵仗那么大。所以我说是空前的世纪奇观。我开始不大理解，以色列为什么要登记，为什么要统计？有媒体说以色列这是向离场抗议的国家施压。施什么压？这些国家的代表等到内塔尼亚胡上台准备发言才离开的，他们就是要让以色列知道他们离开了。如果以色列不知道他们离开，效果反而不够好，对不对？其实这一切都是表演，是内塔尼亚胡为竞选而做的表演。以色列议会选举要在10月27日投票，内塔尼亚胡这场联大演讲，与其说是外交发言，不如说是一场面向本国选民的竞选演讲。
1: 9月24日，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一般性辩论发言。然而，他一走上讲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有人发出嘘声。旁听席上的支持者却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内塔尼亚胡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包括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个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 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不仅如此，

0: 萨尼亚胡在发言中还点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名，原因是这位市长此前公开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还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1: So to all those that are spreading these lies about my country and about our brave soldiers, whether they sit in this hall or in the office of the anti-Semitic mayor of New YorkI say this, shame on you.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0: 可在现场，内塔尼亚胡越讲，起身离场的人就越多。对此，内塔尼亚胡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对着满场空座位又下了一道逐客令。
1: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0: 随后，路透社在报道里点破了这篇演讲的性质，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内塔尼亚胡这篇连带演说本质上就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全部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就连以色列前驻美大使也直言，这听上去不像外交，更像竞选。就在内塔尼亚胡发表联大讲话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示威者，部分人坐在道路上静坐，高喊要求停止加沙战争等口号。纽约警方在现场部署大量警力，示威者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此次纽约之行，也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2: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0: 尽管联大会场里各方激烈辩论，重建方案、人道诉求轮番被提起，但所有外交表态都离不开以色列国内大选这一关键背景。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3: 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然而加沙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停轰炸加沙，造成加沙大量平民包括儿童死伤，造成加沙满目废墟。以色列还直接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重建计划，美以之间也出现明显裂痕。前几天哈马斯领导人纳伊姆说，哈马斯方面遵守了加沙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表现得好像协议根本不存在一样。
0: 据加沙卫生部门9月15日公布的结果，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近日，以军还在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达拉杰图法和南部的汉尤尼斯轮番空袭。汉尤尼斯的路面上炸出一个个巨坑，整栋整栋的楼成了瓦砾。对于这样的战果，以色列似乎并不满足。内塔尼亚胡9月初亲自走进加沙，宣布以军守住了黄线，这条线以东本来只占加沙面积的53%。可内塔尼亚胡自己承认，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已经超过60%。眼看加沙被打成这样，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想办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的和平委员会 在9月23日公布了一份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包括基建及经济等66个项目，预计首阶段6个月需耗资24.5亿美元。可台阶递过去，以色列不接。近日，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4: الرفض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جديد والذي يأتي مع اقتراب انتخابات الكنيسة في إسرائيل وتراجع الحزب الليكود إلى الوراء ومما ينزل بخسارته أمام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أخرى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0: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5: الق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لس السلام.
0: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8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日两位以色列导演带着他们的纪录片《NASA》登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他们没有回避，反而把本国军队的战争罪行直接公之于世。片名《NASA》是以色列军方用语，指称预计在袭击中丧生的平民。片中收录了24位以军情报官员和士兵的访谈，他们证实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通过入侵手机并收集信息来识别大量潜在的低阶哈马斯目标人物，并在明知可能殃及其家人的情况下夜间轰炸其住所。据称，以军会入侵手机以确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并秘密监听目标人物与家人的通话。受访者还讲述了其他以军杀害平民的事例，包括在估测到有25%的平民在家避难的情况下摧毁一个社区，以及系统性焚烧平民房屋和在食品分发点杀害平民的事件。从2023年到现在，加沙已经死了超过7.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3: 同样是在81届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站上演讲台发言，他这次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了，而另一个人的一句话又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了，那个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请看下节分解。
0: 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话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高兴了。话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会晤了40分钟。美国媒体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特朗普过去好几次提议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个面说个话，泽连斯基每次都拒绝。这次纽约会晤，特朗普又说了这个提议。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提议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他直接当面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个提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名场面就这样出现了，有俄罗斯记者在联合国总部外面连续3次大声追问泽连斯基，你什么时候去莫斯科？泽连斯基一开始没搭理，走出几步突然回头用俄语甩出来几个字，坐导弹去叉叉，叉叉是粗口。乌克兰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当时说了个粗口。
0: 2020年9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纽约成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密集走场的地方。联大发言里，泽连斯基表示，针对俄乌战争，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仅2026年首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正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10: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0: 而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特朗普会前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
11: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0: 会后，泽连斯基表态，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以令局势降温的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3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12: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13: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12: I'm ready.
13: You're ready.
12: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t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0: 除了美国，泽连斯基在联大期间还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核心条件是，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则直接指出，乌克兰几乎每天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天，安理会开乌克兰局势会议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说，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对等行动。欧盟外交代表也表态支持乌克兰，关切黑海航运与关键基建。看上去乌克兰把外交线拉得很满，但另一边俄罗斯用空袭回了话。俄军在9月23日晚间至24日清晨对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处设施被毁。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在国际社会正努力推动结束战争的关键时刻，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14: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3: 我前面讲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泽连斯基这句话是，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被乌克兰俘虏的两名朝鲜战俘。韩国总统李在明拍案而起，哎，不是说好保密的吗？而且是你们乌克兰方面说要保密的，没想到你泽连斯基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在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发言里说了出来。泽连斯基上演了一场外交版的说好保密，你却发了朋友圈。
0: 泽连斯基这场联大外交秀里最尴尬的一出是朝军战俘。9月23日，泽连斯基在联大讲话时透露，乌方早前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引发乌韩外交风波。9月27日，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茂宏发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周密磋商，过程中乌方提到担心移送战俘会触发舆论，批评基辅政府放弃机会，令更多乌克兰战俘获释，因此希望韩方保密事件。韩方经综合考虑后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茂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泽连斯基一场联大讲话顺手把韩乌关系搅出外交风波，而回国后他的窘境依旧。首先是财政赤字，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克兰正面临巨大预算缺口，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还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 更致命的是贪腐没停过。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能源部官员加商人组成庞大犯罪集团，非法敛财近1亿美元。2026年8月，又出保释金洗钱案，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涉案，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了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乌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有些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腐败叠加战时，泽连斯基的位子靠戒严应续。他2019年5月就任，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俄乌战争后进入战时戒严，每90天延长一次。乌克兰宪法又规定，戒严期间不得举行总统、国会或地方选举，现职机关也不能提前终止职权。于是俄方说他是非法总统，无权代表乌方签署和平协议。特朗普则直接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而乌克兰民调这边两头摆，贪腐案曝光后，泽连斯基支持率掉到史上最低。有乌克兰国内研究机构日前公布最新民调显示，若举行总统大选，泽连斯基与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将在第二轮决选时对决，扎卢日内或将以压倒性差距当选。但另一份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民调又说，有约55%乌克兰人仍信任泽连斯基，认为他是战争期间的合法国家元首，只有约10%支持戒严期间选举，超一半人认为只有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后才能选举。
3: 泽连斯基为什么把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件事公诸于世呢？而且在韩国方面谴责抗议泽连斯基泄密之后，乌克兰方面反而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保密约定，把李在明说成撒谎的人，进一步得罪韩国。这么做泽连斯基能有什么好处？乌克兰能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那么泽连斯基会不会是受美国老大指使，存心要坑李在明呢？那美国为什么要坑李在明呢？李在明其罪有二，一是李在明直接回绝了协助美军攻打伊朗的要求，特朗普很生气，说我们美国有几万士兵在韩国保护他们，而他们却不肯帮我们对付伊朗。二是李在明答应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是仅限口头承诺，迟迟都没有实际行动。会不会是特朗普借泽连斯基的口来敲打李在明呢？这真是国际外交多谋算，机关用处枉聪明。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历时七年升级改造之后，连接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的车辆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此外，旧的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口岸当天也同步停用。早上的6:30，港深两侧的闸口同步开启，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达了深圳侧入境大厅。有常年往返深港的旅客就表示，新口岸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仅10余秒即可完成通关，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根据了解，这一次的升级改造，口岸创新设置了背靠背指挥台和肩并肩查验台，保障港深双方实时协同调度。同时搭载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客流，预判高峰，精准地调配通关资源。未来新口岸还将会持续地推动深港两地的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动，为两地的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运行，那么目前口岸的运作情况到底如何了？首先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新皇岗口岸旅检通道深圳方现场的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1: 亚汉上午好。
0: 那么现场口岸的深圳方面的客流量到底如何？而面对开通运行的首天，口岸方面都有哪些特殊的安排和便利措施呢？
1: 好的，亚汉。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新皇岗口岸的深圳一侧。那么可以看到呢，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相比早上来说，现在的人流是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目前呢这边的人流大多都是以打卡拍照的市民和旅客为主。那么我所在的就是皇岗口岸的地标黄金之眼。那么这个黄金之眼其实也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就是象征着深圳和香港的连通不断加深。那么同时呢，在天花板的上方也是由乐杜鹃和香港的紫荆花所交融所形成的独特设计。那么在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之初，其实已经是有大批的旅客来进行一个体验。那么这些旅客呢，首先也是包含着有跨境学童，同时也是包含有不少的来抢先体验的打卡者。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皇岗口岸今天呢是将所有的旅检通道都全部启用，同时呢也加派警力和现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秩序的疏导和相关的协助。那么在深圳今天早间的时候，深圳口岸办也表示，目前呢在今天早上的前期口岸开通之前，所有的设备都已经经过了严密的检测，在首日的运行中也是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今天早上9:00的时候，在口岸的广场是举行了盛大的升旗仪式，并奏唱国歌。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演唱了《东方之珠》和《歌唱祖国》等系列歌曲，来表达对皇岗口岸开通的致敬。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先把时间交回给你，亚汉。
0: 好的，谢谢佳杰从新皇岗口岸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之后呢，跨境车辆的通关情况又是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口岸车检通道深圳方现场的本台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那么目前口岸的跨境车辆整体的通行状况到底如何了？而车辆从新口岸通行都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2: 好的，亚汉，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那么车检通道的一个最新情况。那么在今天早上6:30正式通关运行之后呢，我们在车检的一个方向呢，实际上整个的车流压力就并不是太大。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那么周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整个的一个通行的压力并不是那么的大。那么另外呢，我们实际上也要看到，这一次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在车检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是做出了多方面的一个优化。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场地和这种线路的设计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现场的这个大型的客车和这种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车辆呢，他们采用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车道，而每一个车道呢都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引导和查验。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采访期间，有司机也向我们表示，他们在使用皇岗口岸20多年，到如今新的皇岗口岸，他们最觉得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整个的查验效率变得更快，而且更高效。那么首先呢，他们是觉得说，在以前的这种原来的黄冈口岸需要两地的两检，包括两次等待、两次查验，而如今呢，深港两地的五家查验单位在同一条车道上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手续，这个无疑是在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行驶期间呢，能够提高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也能帮他们节省不少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到在随车的乘客上面呢，实际上现在的这个随车乘客只需要下车前往每一个车检通道的附属的夹层，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3楼的专属查验通道，那么乘客呢只需要去到3M 的通道去进行这个随车查验厅，不用跟随普通乘客去往旅检大厅进行查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实际上也是在通关效率提升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了解到，如果你的随车乘客当中呢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像70岁以上的老人、7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是像孕妇、残障人士等等，都可以在车检通关之前呢来进行一个提前的申报。而在过关的时候呢，这些的信息就会被录入到系统，那么以便来自于深港五家单位在后台进行查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无非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和有温度的。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在新黄冈口岸的车检通道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观察。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杨翰。
0: 好的，谢谢瑞希从深圳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说，新黄冈口岸在今天早上的6:30正式启用之后呢，口岸是采用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的通关模式，有首批的旅客就率先的试用了，认为新的安排更加的方便。
3: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㗎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深，我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0: 黄冈口岸设有134条的自主通道以及68个人工柜台，口岸港方的离境层一早就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在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则是先到了入境层视察情况，并迎接首批的旅客到港，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也有入境的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旅客在进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时候，只需要在第一道闸口前出示一次证件进行检查，整体通关的时间从原本的大约30分钟可以缩短到5分钟以内。我们继续来关注黄冈口岸港方的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备受了关注。而根据香港入境处的公布呢，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通过流动应用程式等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整体的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
4: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黄港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 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0: 而接驳旧黄港口岸的黄巴，在今天早上大约6:15从香港新田交汇处开出了最后的一班车，在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一刻，黄巴站情况又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本台记者郑永军稍早前发布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就在香港新田交汇处的黄巴站。那过去几十年呢，旅客就会使用这台闸机买票，然后坐在后面的座椅上等待登上黄巴前往口岸。那我身边的这架呢，就是运行近30年的黄巴，它也承载着无数的旅客是往返深港两地的，所以对于许多市民来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辆巴士，更加是连接两地生活的一个桥梁。所以今天早上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和巴士迷是前往这里打卡留念，送别这辆巴士。那因应最后开出的一班巴士呢，黄巴的显示屏上也显示出了相伴30载珍重再相逢的字样，来回应这些前往送别他的老朋友们。那随着黄巴结束服务呢，旧黄港口岸也会随之关闭，但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新黄港口岸就会随之开启，地铁、巴士等全新的交通网络就会接棒这些原有的交通，继续服务来往两地的旅客。那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郑永军从新田交汇处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好，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破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实时。

0: 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韩国的记者金之贤。之贤你好。
1: 你好杨涵。
0: 为详细的信息呢以及分析和研判，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韩国军方表示，今天上午9:20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900多公里。目前韩国军方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进一步发射导弹。同时，韩美日三方就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保持密切共享，并维持高度警戒态势。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表示，鉴于朝鲜今天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国家安保室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相关部门召开了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会上国家安保室针对朝鲜近期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再次检查了韩国军方的应对态势以及当前安全形势，并强调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此外，会议还对朝鲜此次发射弹道导弹可能给韩国国家安保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就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做出了指示。与此同时，韩国国家安保室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也是无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的严重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此类行动。韩国军方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是针对最近韩国成功施射高超音速导弹进行的武力示威，同时朝方也可能是按照国防力量发展5年计划的路线图展示相关成果，并有意彰显自身的导弹能力。朝鲜继上个月20日试射搭载高超音速导弹的新型短程导弹以后，在本月三日在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参观下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中程导弹。9月21日在西部詹县非军事区朝鲜军方买设的地雷发生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军方在本月5日做出最终判断，认定事故是由朝鲜军人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约一米处买设的地雷爆炸所致。在此情况下，10月8日，韩军方面进行高超音速导弹试射。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参观后表示，我们的安全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保障。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积极支持先进武器的研发和实战部署。韩国国内媒体的分析认为，韩国公开此次导弹试射被解读为向朝鲜发出警告信号。韩国军方目前初步判断，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是针对韩国10月8日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而进行的武力示威。韩国军方正在对其他相关情况展开进一步精密分析。近期韩朝关系持续处于对话停滞、军事紧张局势在持续下去，尤其是今年9月双方围绕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意见不同。韩国方面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而朝鲜则否认韩方的相关指控，并指出强烈反驳。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明确排除了韩朝恢复对话的可能性。对此，韩国总统府敦促朝鲜停止无谓的指责，并呼吁朝方参与推动半岛和平共处的努力。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杨涵。
0: 好的，谢谢之前从韩国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针对于朝鲜这一次的发射行动，日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情报研判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日本的记者李淼。李淼你好。
2: 嘉宾你好。
0: 日本对朝鲜今天发射的弹道导弹掌握什么样的信息，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呢？
2: 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呢是在今天东京时间的9:20和9:40发布了消息，说朝鲜貌似发射了飞行物。那么在海上保安厅的消息呢，今天上午东京时间10点说日本的船只没有受到损害。另外，日本防卫省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公布朝鲜这次发射的飞行物具体的型号、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还在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在今天东京时间的9:24发布了3点指示。第一呢，就是要求各方面去分析和收集信息，向国民呢尽快的去公布。第二呢，就是确保日本飞机船只的安全。第三呢，就是要求防卫省继续监视，保持万全措施。我们看到，这是日本认为呢，朝鲜在10月3日之后向日本海方向发射弹道。

0: 那导弹之后呢，再次发射，所以呢，日本预计今后呢，可能会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方面表达抗议、表达不满，认为朝鲜这样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违反了安理会决议。那么到目前为止，因为今天是日本的国民假日，所以呢，日本政府并没有出来举行记者会。不过呢，根据日本防卫省一贯以来的分析，还有最新的防御白皮书的内容，日本就认为朝鲜的这个导弹发射能力，它的发展呢，已经从单纯的追求射程转向了提高实战能力。日本认为朝鲜一方面在继续发展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当然也包括韩国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以建立对美国的核威慑。另外一方面呢，朝鲜在大量发展能够低空变轨飞行的这种短程导弹，并且呢，通过公路机动啊，还有铁路啊，潜射这样的方式提高发射的隐蔽性，同时呢，去强化它的多弹齐射还有连续发射的能力，目的呢，就是突破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日本特别警惕的就是朝鲜正在把这种战术核武器和短程导弹结合，让它的核力量呢，不仅仅可以用于战略的威慑，也能够用在朝鲜半岛实际发生的军事冲突上。所以呢，日本目前也是在加强这个防卫力的构筑。我们知道，日本在今年2026年底的时候，有一次非常重要的防卫方针的大转折，就是要修改安保三份文书。那么他们会对日本今后的这个防卫预算怎样继续加大，还有包括日本今后怎样增加它的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包括日本怎样去发展各种武器，还有武器出口，包括核问题，都会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们也关注日本今年年底啊，它怎样去修订安保三份文书。毕竟日本一直都认为朝鲜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亚汉。
1: 好的，谢谢李淼从日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朝鲜上一次是在10月3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进行了10多次的导弹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此前通报，朝鲜在10月3号的上午从元山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9月20号的下午，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火星11系列的短程弹道导弹。9月12号，从元山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8月20号，即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发射了10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而在军演前夕的8月6号，朝鲜也从元山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而此前在5月26号、4月19号、4月8号等日期，朝鲜也开展了导弹的试射活动。那么今年以来，导弹试射是非常活跃。朝鲜在时隔9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导弹，背后是否隐含了特殊的含义？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朝鲜半岛事务的专项记者霍伟伟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伟伟你好。
2: 早上好，亚汉。
1: 对于朝鲜再次的进行导弹的试射，你有什么样的细节观察？在韩国宣布首次的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仅仅4天之后，朝鲜就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导弹的试射，是否就意味着半岛局势将会持续的紧张和恶化呢？
2: 是的呀，韩，这样一个判断，大家现在都在是紧跟着，到底对于当前半岛的局势该如何判断？目前还很难判定说朝鲜半岛进入了一个紧张态势，但是军备竞赛是在加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刚刚也提到了，其实韩国是在10月8号进行了高超音速的一次试验。这次试验虽然没有办法证实是韩国第一次进行相关的实验，但是是首次对外进行公开，并且是非常详细的公布了50多张照片，整个的飞行过程都对外进行了公开，这一点其实韩国方面对外传递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应对朝鲜方面过去一段时间，截至到这一次为止，朝鲜是今年内进行16次的一些导弹试射以及多管火箭炮的试验的相关的行动，所以说韩国方面非常清晰明确的要通过这一次公开高超音速导弹的试验来向朝鲜方面传递信息，那么其实朝鲜方面信息也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我们看到10月3号朝鲜在进行这一次试验之后，10月3号当天进行试验，韩国方面首先是公布的消息，公布朝鲜的导弹飞行距离是在700公里以上，而当时日本方面公布的信息是飞行距离射程是在680公里，高度是在90公里左右的一个高度，但是之后朝鲜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当天朝鲜的导弹飞行距离是超过1000公里，并且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是进行高超音速的弹体的实验，并且在末端进行了一个低轨道高度，并且是一个 推波体也是流波体的一种轨道的飞行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朝鲜的多次实验当中曾经出现过，就是以朝鲜方面公布的详细信息，就是要证明韩国和日本方面对于朝鲜高超音速弹的测控能力是比较弱的，它测控不到具体的信息。所以说今天可以看到，韩国方面目前公布朝鲜的导弹飞行距离是在900公里，具体这一次飞行距离到底是多长，射程是怎样的，以及飞行高度是如何，还需要朝鲜方面进一步公布消息。但是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来说的话，不是在与韩国非常紧张对峙的状态之下，朝鲜方面不会公布详细的飞行距离和飞行高度的相关数据参数。这次是否公布，可以做一个判定，未来判定这一次到底是否针对韩国方面所进行的一些行动。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朝鲜方面的一些行动方面可以看到，这次针对韩国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11月3号，朝鲜的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是参观了当时的导弹试验，并且那次的导弹试验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同时强调的是对军队的一个演习的验证，验证的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和执行能力。并且金正恩当天在讲话当中非常强调的是要反复的不断的进行相关的实验，要向敌人展示朝鲜的遏制力是怎样的，要让敌人清楚的知道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致命性是怎样的，这一点他是非常强调的，并且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当中有几个特征，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实验比较多的，包括在9月20号的时候，当时也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这一系列实验都是非常清晰的明确，要向韩国方面传递一个信息，对韩国的打击能力，朝鲜是有的，在战场上实际可应用的武器装备，朝鲜是充足的，这一点是要清晰明确的向韩国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可以看到，韩国在11月8号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实验之后，双方这种气势会进一步的加剧，也就是说，双方的军备竞赛会进一步的加剧，并且公开的信息会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朝鲜方面做的信息，做的一个目前计划之下他要做的事情，所要传递的信息。另外一个，朝鲜在武器装备发展可以看到，在过去2017年、2017年、2018年，当时它主要的是一些战略武器，要提升的是自身的战略遏制力。当时它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大量的实验是在平壤附近做的。但是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实验不是在西部战线，也就是在东部战线圆山一带去做，在外地的战场，就是军队的一线去做。但是现在这一次，它是在平壤去做，到底传递怎样信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是平壤过去一般所做的实验都是一个进行战争应对的，或者是战略武器装备的实验是比较多的，而这次900公里这个飞行距离并不算很长，具体最后是怎样的一个目的还需要判断，明天朝鲜到底公布怎样的信息，传递怎样一个信息。雅汉，
1: 好的，谢谢北纬我们带回来的消息和分析。那么以上就是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的相关消息请收看后续的相关报道。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消息。
3: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冲突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是从新闻报道当中才得知了此事。他就强调乌克兰准备停止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期待俄罗斯展现出同样的意愿。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对乌克兰来说是这几天中的又一惊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的具体细节，并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已与普京协商过这件事，请告诉我们停火开始的时间。就在特朗普宣布协议生效的11日，俄罗斯的无人机仍在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持续袭击。11日晚间，乌克兰多地仍处于黑暗之中，包括首都基辅，多地区停电停水。
6: 乌克兰готова吗？Не завдавати ударів по російськ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аналогічну готовність Росії.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вс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в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на жаль, авіабомб.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5: Зеленський ще й пояснив.乌克兰提出了许多旨在缓和局势的措施，但普京的回应始终如一，不，我们衷心希望他能向美国、乌克兰乃至全世界传达不同的信息，不再是杀戮与欺骗，而是能带来真正且有尊严的和平信息。乌克兰渴望和平，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也有此意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特朗普是单方面的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了能源停火的协议，而且即刻生效，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的回应或确认。但是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就公开了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
7: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使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就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实，而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的消失。
8: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9: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8: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十一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声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在俄乌顿巴斯的前线，俄军大幅度的向北推进，在11号突入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而乌军持续在顿巴斯的前线多个高空测试气象气球，以期拓来侦察及攻击手段。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2: 俄乌两军在过去24个小时内的激烈交火区，依旧发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的多布罗皮利亚市。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已推进至城区内，并控制了该镇约一半的区域。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也挫败了乌克兰守军曾经两次试图突破多布罗皮利亚的企图。当天，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的东西两侧并沿交汇的轴线发起攻势。据俄西集群内部的信息称，有关马尔科夫卡训练场可能出现鼠疫并列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俄军前线已经加强了卫生防疫的处置和预防，对被俘的乌军也实施了战区先隔离观察，然后经过卫生防疫检查达标之后才进行收容。本台记者观察，10月9号从乌克兰境内放飞的小型侦察气球在俄的纵深亚罗斯拉夫尔地区10公里以上的高空被摧毁，气球携带着星链的终端，主要可能对远程的无人机实施信号的扩大踪迹。也有另一种的判言，被击落的气球可能正在收集俄军防空系统的位置信息，并将其传输给后续航路的攻击无人机实施导航。本台记者认为，在顿巴斯前线，乌克兰也正在测试气象气球的多种用途，此类的气球不仅仅只用于侦察，还可以用来携带无人机和数据传输的设备等。综上所述，使用搭载星链终端的气流气球，乌方可能也是为了提高无人机控制的效率，弥补传统通信渠道的局限性。截至发稿时间，乌军正在空高4至5公里、10至20公里、30公里左右这3个空城测试这些气象气球，以确定在哪些空高内最为有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的相互攻击，而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就再次遭到了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和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去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3: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

0: 穆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出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七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国外交部在12号的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在此前一天同韩国驻中东地区共15个使领馆召开了会议，全面评估当前的地区安全形势，检视韩侨安全保障措施，并宣布调升沙特阿拉伯全境的旅游预警级别。韩国驻沙特、也门、伊朗等中东多国驻外使馆以及总领馆的相关负责人在当天共同与会。赵显在会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局势不稳定性持续加剧，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交战不断升级，多地的机场等民用设施遭到了打击，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指示各驻外使领馆密切地跟进局势动向，及时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在当地滞留的韩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韩国外交部并宣布，自11号晚10点开始，将会针对于沙特全境的旅游预警上调至第3级红色预警，建议撤离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在12号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指出，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的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例规定，冻结比利亚特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的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相关的决定自12号开始施行。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外交部在12号还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表示，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中方决定对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相关决定从12号开始施行。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巴拿马在当地时间的9号是发生了7.7级的地震，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记录到了200多次的余震。中部省份的各地共有接近900栋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在地震当中受损，而巴拿马政府已经在10号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来应对强震，强调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当地时间的11号，航拍画面显示，不少的住宅在地震期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楼体大范围的坍塌开裂，住宅的内部也是处处遍布着碎石，已经变成了危房，无法再居住。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当天则是再次前往了多个灾区视察，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援助物资运送的情况。穆里诺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为更快速地推进后续的救援工作，各方需要加紧修复在地震当中损坏的道路和桥梁。4级飓风西蒙继续沿着墨西哥的中西部海岸擦过，带来了狂风暴雨，并在沿岸的城市引发了严重的积水。墨西哥总统就紧急地呼吁沿海地区的居民要留在室内避难，当局并已经动员了军方来协助救灾。
12: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告，4级飓风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中心位置接近墨西哥中西部的哈里斯克州沿海，并逐渐向北移动。虽然飓风中心仍在近海，但已为沿海地区带来强烈风雨。墨西哥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严重水浸，部分社区积水积溪，有居民的房屋被淹。 墨西哥军方与国民警卫队已进驻市区，协助居民将积水舀出屋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紧急呼吁多个沿海州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民防部门已将哈利斯科州与克里马州境内的28个市镇列入最高级别气旋警报，另有93个市镇处于高级警报状态。受风暴影响，巴亚尔塔港国际机场已暂时关闭，当局在沿海高风险社区开设紧急避难所。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可能持续至12日，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与泥石流。哈利斯科州当局已开始从高风险地区疏散民众，多个沿海城市的学校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Welcome to Africa.
1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系列通关新模式。韩军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并不知情。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12号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指出，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例规定，冻结比利亚特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相关决定自12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表示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中方决定对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相关决定自12号起施行。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于12号6:30正式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不间断通关服务。此外，旧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口岸当天同步停用。早上6:30，深港两侧闸口同步开启，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达深圳侧入境大厅。有常年往返深港的旅客表示，新口岸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仅10余秒即可完成通关，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据了解，此次升级改造中，口岸创新设置了背靠背指挥台与肩并肩查验台，保障深港双方实时协同调度。同时搭载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平台，可实施监测客流、预判高峰、精准调配通关资源。未来新口岸将持续推动深港两地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动，为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新皇岗口岸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够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有首批旅客率先试用，认为新安排更加方便。
1: 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港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便嘅，系应该系1-2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0: 皇岗口岸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及68个人工柜台，口岸港方离境层一早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在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则先到了入境层视察情况，并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也有入境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旅客在进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时，只需要在第一道闸口前出示一次证件进行检查，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

0: 30分钟可以缩短至5分钟以内。新皇岗口岸香港侧首趟公共交通巴士满载抵达，乘客脸上难掩兴奋。有台湾的旅客首次经香港前往大陆，就遇上新口岸通关，感叹既漂亮又发达。
1: 香港市区开往新皇岗口岸的首趟专营巴士，早上约6:35抵达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巴士上下两层都载满乘客。前往新口岸的小巴车次也陆续抵达。有乘客表示，往返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比以往更加便捷。
2: 喺屯門石牌嗰邊，咁就大約5:52就坐車過嚟，咁就大約用咗半個鐘至40分鐘嘅時間過嚟呢度。呢個新嘅口岸，咁啲設施都比較先進咁樣，同埋佢可以即係自動咁樣去過關咁樣嘅。
3: 咁一定方便咗嘅。咁本身我住馬鞍山嘅話，本身可能都要搭一程87K 再轉東鐵咁樣上去啦。咁依家一程過仲平咗嘅話，咁相信之後都會考慮下搭呢部車上去嘅。
1: 有台灣旅客經香港首次前往大陸，就體驗到新啟用的皇岗口岸，感嘆漂亮又發達。
4: 我們從台灣到香港，然後再從香港到深圳。只有去香港的市区，什么佐敦之类的啊，第一次来内地。
5: 有没有打听过这个新口岸？
4: 没有，是来到这边才知道。
5: 那觉得第一眼感觉如何？
4: 很漂亮，很发达的感觉。
1: 也有驱车自驾的市民表示，新的检查程序简单清晰，过关仅需1分钟。
6: 开关就试下喺呢边过就早少少，过嚟睇一睇。咁成個關口嘅運作係好 smooth 啦，
7: 其實都係唔使1分鐘嘅，真正過曬到，係因為佢 read 嗰個證件啫，主要係都係用翻我哋嘅回鄉證啦，然後都係指紋啦，咁嗰個大約係15秒到嘅啫，其實都係快嘅，同以前其實差唔多，不過咧個結合就會再整體啲。
1: 香港政务司司長陳國基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到車輛入境層視察。随后，邓炳强又到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各条路线运作和乘客抵达情况。有跨境巴士运营商指，已根据特区政府预计的人流量，初步将巴士班次增加1倍，接下来会根据节假日客流高峰需求，增加至最快2分钟一班车。
8: 今日新口岸开通嘅话咧，我哋嘅班次咧系旧口岸嘅1倍嘅，咁基本上班次咧系。有過去嘅係30分鐘班咧，而家係增至15分鐘。口岸嘅規模啦，同埋佢政府所公布嘅日均流量係可以去到20萬啦。咁我都估計啦，喺新口岸開通嘅過程裡面當中，可能有唔同嘅市民啊或者旅客咧，就住新口岸咧過嚟去打卡啊，去睇睇啦。咁喺短時間頭嗰3個月，我哋估計係不斷咁增長嘅。
1: 鳳凰衛視張佑仁香港報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上午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且导弹飞行了超过900公里。日本方面称，导弹落点均位于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政府已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一个由相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紧急应变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和确认情况等工作。朝鲜上一次是在10月3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进行了10余次导弹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通报，朝鲜在10月3号上午从元山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9月20号下午，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9月12号从元山发射多枚弹道导弹。8月20号及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朝鲜从平壤发射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军演前夕的8月6号，朝鲜也从元山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此前的5月26号、4月19号、4月8号等日期，朝鲜也开展射导活动。今年以来，导弹试射非常活跃。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刻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并不知情，但他愿意给予同意。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对能源停火仪式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了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通知也保持怀疑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
1: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2: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1: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福尔11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声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战仍在持续。胡塞武装与政府军部队11号分别发布双方在中部马里卜省和南部拉赫济省的交火视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据称是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拉赫济省交火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成员在坦克、军车或山地中。

0: 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已强烈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划袭击，并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部升级。
1: 沙特米哈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 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224次空袭，造成包括富足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 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 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中称，当地时间11号晚，费萨尔接获阿拉格奇来电，两人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讨论如何致力缓和日益紧张的局势。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以来，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遭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对地区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解释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 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七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

0: 全面重拍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北扎亦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0,000,000,000。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叙利亚计划与沙特阿拉伯一同参与也门战事的报道，引发外界对叙利亚卷入地区冲突的担忧。叙利亚官员否认相关报道，但此类介入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2: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3: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2: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这将使得援助资金和沙特在叙本土的投资显著增加。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3: هذا الإعلان قد يواجه أيضا بتحديات ضد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أولا اليوم الوضع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غير مستقر وإرسال هذه المقاتلين هذا قد يزج سوريا في إطار الصراع الحاصل على مستوى المنطقة بصورته الكبرى وبخاصة في حال عودة الصراع الإيراني الأمريكي وبالتالي قد ترى إيران أن سوريا هي شريك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يها أو على الفصائل التابعة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هذا قد يؤدي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إلى رد إيراني على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وبالتالي قد نكون أمام مشهد خطير جدا في ظل عدم وجود القدرات ردعية لمنع للتصدي لهذه الصواريخ الإيرانية
2: 在经历多年战争后，叙利亚仍处于重建阶段，并整编其武装力量。若向海外派遣数千名士兵，可能会将人力和资源从国内安全与重建工作中转移出来，投入到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冒险行动。
4: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四级飓风西蒙继续沿墨西哥中西部海岸擦过，带来狂风暴雨，并在沿海城市引发严重积水。墨西哥总统紧急呼吁沿海地区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当局并已动员军方协助救灾。
5: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告，四级飓风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中心位置接近墨西哥中西部的哈里斯克州沿海，并逐渐向北移动。虽然飓风中心仍在近海，但已为沿海地区带来强烈风雨。墨西哥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严重水浸，部分社区积水及膝，有居民的房屋被淹。墨西哥军方与国民警卫队已进驻市区，协助居民将积水舀出屋外。
6: Desde a qué horas empezó?
7: Desde en la madrugada, a las 3 de la mañana empezó a subir todo el agua. Desde antes ya había subido, pues, pero no así como está.
5: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紧急呼吁多个沿海州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 民防部门已将哈利斯科州与克里马州境内的28个市镇列入最高级别气旋警报，另有93个市镇处于高级警报状态。受风暴影响，巴亚尔塔港国际机场已暂时关闭，当局在沿海高风险社区开设紧急避难所。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可能持续至12日，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与泥石流。哈利斯科州当局已开始从高风险地区疏散民众，多个沿海城市的学校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時間解鎖各方之見？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我看以前你的很多书，全部基本上都是跟学术比较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第一本，这个。
1: 就是
0: 没那么相关，
1: 希望能够用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东西，所以我在这里面尽量的不会去用专业的术语和哲学的理论，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在写的过程中间啊，我给我一个朋友发了几篇文章过去给他看，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写的还不错？就是我说写的不错的意思，不是说写的多深刻，而是说写的可读性怎么样。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拿到你的文章之前呢，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本可以掀开哲学的盖头？但我看完了你的这些文章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掀开了哲学家的头盖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基本的职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做什么？我就用我接受过的哲学训练，我想给你看。我不一定能说服你，因为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感受力的不一样，但是我想给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还可以这么想吗？这可能是我觉得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公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留白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思考方式来的。
0: 对，我觉得我首先看到说哎呦留白真好，就是中国古话，对，就美学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留白。
1: 对对对对，
0: 它的美就出现了，你的思考就出现了。
1: 实际上我很喜欢留白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是从道家入手的，所以呢，道家呢实际上是会首先强调你的有限性。有限性的意思是什么？有限性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认。在这个肯认的基础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思考是会变得有秩序且有边界感。那么留白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琢磨的地方，恰恰是给你的想象和感受留出的空间。

0: 你说哲学其实不是一个解药，但你说哲学可以帮助你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教我们一下哲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过得好不好。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分析和概念判断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日常情绪当作终点，就是我们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但哲学呢，会教你把情绪当作起点，你就想想，哎，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哪个地方是误解了吗，还是谁带给我的，哪个东西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些东西是外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已经在消解情绪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为什么，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哲学为什么是杠精，其实哲学是避免在理智意义上的沉溺状态。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活得不幸福，这句话的时候呢，当然我知道他，如果他是倾诉的话，我肯定也会顺着他的话说。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学者给自己的生活得出结论是我不幸福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合格哲学学者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在何种意义上叫幸福啊？那么谁的生活是幸福的啊？那么这个不幸福的这些标准是从哪来的。
0: 你真的是习惯性的那个苏格拉底提问哈。
1: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接纳一种判断性的结论。
0: 哎，也就是说，那我也想问你，你会去问你自己幸不幸福吗？
1: 不会。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定义幸福。
1: 因为幸福本身它是一个感知，它不是一个事实，对吗？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孔颜乐处，颜回的那个快乐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艰难，但在他看来是很平和和精神意义上的完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了，那你首先要想想这个不幸福的判断从哪来的，
0: 这又是哲学的起点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去学哲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哲学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哲学被当作一个学科了，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知识，有哲学史的知识，有哲学分析的这个能力哈。但实际上我认为，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方法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哎，对，我们就想知道这方法。
1: 对，就这个方法本身呢，实际上只对抗三种模糊性。第一种模糊性就是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语义上的模糊。比如说我要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词义错字，就是你把形容词当名词使用了，你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是一个对象，这就是典型的语义性模糊。第二种东西呢，是论证的逻辑性模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论证的过程中间，你说哎，你看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然后你看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不幸福，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是你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幸福移植过来，就幸福是不能被客观化，所以你整个论证出现了逻辑性的混乱。
0: 所以你学习哲学，一般人啊，不需要去学那整个理论系统跟综合的这个学术，而是要学习这个哲学看事情、看问题、提问题的方法。
1: 对，其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反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您刚才讲，你哲学家是不是杠精？其实呢，我就这么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来说，他都应该是在思维意义上他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
0: 你刚刚说反思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也引用过，就苏格拉底说的嘛哈，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1: 对，
0: 但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1: 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是周濂我的朋友说的。我认为过度反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可控的日常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反思。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自己这个生病啊，基本上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些焦躁，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失望啊，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不甘，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理性的状态应该是说我赶紧找大夫，然后我去积极治疗，对吧？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状况？但是有另外一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我称为过度反思，就是不断地问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我看来，这就是过度反思了。与此同时呢，你问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外的，
0: 就自我哀怜。
1: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自我沉溺的状态是完全不利于你找到一个出路的，就是我就在这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绕一个方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旁观者他不沉溺情绪。
0: 那你觉得躺平会是一种思想的懦弱呢，还是一个暂时可以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1: 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你有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自觉的躺平，而不是因为疲惫和想逃避去进行躺平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因为疲惫和逃避去想躺平的话，你一定是45度的，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的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确定性，或者说所谓的生活的适度的混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生活的投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应该让它发生，这个是应该，就 should be。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你就应该允许它发生。这个允许的意思其实是内心啊，因为你允不允许它也发生。
0: 你至少你内心不要起情绪，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的终点上面。
1: 没错，其实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过度放大了某些生命节点中间的事件的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到很多人在生命的当下，就是以某一个生命的当下，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生命本身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回望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生死攸关的东西其实也不那么重要。
0: 就好像长江的水一定向东流，它再多的弯曲，它最终还是向东流，中间就是曲折而已。
1: 对对对，
0: 人生的长河一拉长，你就发觉那些曲折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去看风景。
1: 没错。
0: 你知道我这段话是听哪说的吗？1999年跟朱总理去美国。
1: 没错。
0: 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30年前，一听记下这个生命警语，对吧？这样你会觉得啊，人生这么长，你现在发生这点事儿，5年后你转头就忘了，
1: 而且就都用不了5年可能。就但是呢，那个当下又是这么难以脱离。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强调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其实我们抵抗现实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能力的话，可能或多或少的在缓解你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其实你看那个杨慎写的那个《三国演义》的最后的那一段话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说那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豁达是来自于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勇气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道德的那种不放弃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春去秋来啊，这个你看到的人生的变化，那些在朝堂之上的，在那种历史中间的起落，如果你有足够强的历史跨度和历史认知的话，这个历史意识在或多或少在帮助我们。那与此同时呢，你又能看到某一些在道德意义上的坚守，这东西呢会给你完全超越你自己的日常的勇气。所以其实在精神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相对 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偏见。我认为中国人在面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精神储备是比较丰富的。
0: 就是您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不被那个情绪的终点给裹挟的时候，你放大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被激发的。
1: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观察到我自己的师长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笃定的。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就是说 AI 可以快速让你学习，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学习的过程，你的过程其实是缺失的，这会使得认知的能力无法培养。
1: 没错，
0: 你曾经说过哈，
1: 没错，
0: 你是看到了什么，觉得 AI 的使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却破坏了认知培养的能力？
1: 我现在对我学生的要求就是，你使用 AI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积极的使用，就是你的论文写完以后 ，AI 可以帮你改格式，那个是真的很精确，然后查引文可能有时候也很有效。但除此以外是不允许用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人文学术的意义上去使用AI？ 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实人文学术是基于生命经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学术性建构和学术性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文学术的这个表达，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它的标准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康德的理解，对于孔子的理解都是标准化了的，实际上是对康德、对孔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背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到你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能就是一两个小的结论和论证的环节，它突然让你开窍了。实际上你失去的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停地掰硬这个标准化的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我们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更重要的东西，是判断力和品味。
0: 哎，你曾经说过在 AI 时代啊，到时候自然科学会向人文科学靠拢，为什么？
1: 我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标准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的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 啊。但是呢，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的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我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物理数学，你看今年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奖的四位获奖者里面有一位，他不就去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就意识到其实可能这种数学的论证或者数学，当然我这是纯粹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个数学盲，就是 AI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超越数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研究效率，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化知识，它的获取和生产都会在 AI 的环境下显示出AI agent 比人更高的效率。我没有说创造力，我说的是效率。可能你让 AI 说，哎，你同时给我再想几个我们证明不出来的猜想，它可能不会，对吧？但是呢，你这猜想提给他了以后，他可能
0: 解猜想
1: 能力就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比如说你教的这门课全球只需要一个教师了，因为反正你教，比如说我教道教史或者是教庄子哲学，那理论上来说你只需要一个教师就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虚拟现实，大家都听同一门课就好了。我说你恰恰说错了，普通物理学可以一个教师就行，但是呢庄子就越多教师越好，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吧？其实普通物理学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一个好的老师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的差异。
0: 你就说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儿子的对话，儿子现在中学了，该进入叛逆期了吧？
1: 嗯，
0: 会有吗？
1: 没有哎， 我是觉得足够意义上的陪伴和清晰的对等性的对话模式，会让孩子尽量减少这种叛逆期，或者说尽量延缓这种叛逆期。他不是不叛逆，而是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叛逆。他犯错的时候，我一般前两次只要是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是不会告诉他妈妈的。我会认为一个人犯错是正常的，或者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保住你犯错的秘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我的生活比你成功，然后我来说教你，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时还不如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经常给自己的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让他做。我跟我儿子现在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起背《长恨歌》《琵琶行》，我《将进酒》，我说这个包括前后《赤壁赋》，我说我们一起背，我说我不赚你便宜，我先背会，然后你再背会，我不能说我是爹，我就可以不背会，你就可以。然后呢，实际上他背会的确比我慢，但是他记得比我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真正的托举，而且是低成本的托举，却是最有价值的托举，实际上是共情和包容。
0: 说啊，我用理科科学技术，我可以快的借助改变世界啊。那人文科学，我就算有了一个个体的体会，写出了一篇文章和论文，有了新的立论，但是我影响了社会吗？我改变了世界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提问？
1: 会，我们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作为这人文学科，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科学是用科学技术工程器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对吧？它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文学术呢，实际上你必须有两个前提去理解它。第一个前提就是，就正如我所说的，认知的改变是以代际为时间段的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你必须承认康德以后的人类认知的方式和对自身的知识来源的方式都是被康德统摄的。但是康德写出来的时候，存里一篇写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大家都这样了吗？没有，可能花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追求太剧烈的变化，而甚至你不能用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实际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更续那些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自觉地用了自然科学对于生活的具体改变作为标准去评判人文学术的价值。
0: 而且你就想说哈，现在的人文理分科很多时候是为了适配工业时代。
1: 对，我觉得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工业时代的前提的核心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工。
0: 那么未来你觉得 AI 时代的学科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问题导向的。我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知识准备，但这些知识准备目标不是解决已经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去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提问的能力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以问题导向去学习。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常现象是单独用化学物理就可以解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理论上来说也不是用哲学文学和历史能单独解释的，但是我们却分开学习它。
0: 你说人文之学啊是为己之学，你为自己学了什么？
1: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说我现在的你能看到的我的个体的精神生活是100%被北大塑造出来的，其实是我完成了自我精神

0: 精神生活的塑造和对世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一个整体塑造。所以呢，我为什么总觉得人文科学是一个在现代的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环境下是蛮尴尬的。因为人文科学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私己的学问，就是你个体化的学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分科制学的基本要求是你要能将它作为知识变成公共化，对吧？标准化和公共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张力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就是想给你看，思考给你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精神立场或者我们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更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哲学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会一定要告诉你你为什么活得不好，就是这个逻辑啊是在背后的。
1: 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写这样？
0: 我是觉得说这个神州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讲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啊，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啊。就文化共同体面对不同时代总是有问题的嘛，那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岁月一定会回答他的。
1: 岁月是静待花开。
0: 啊，我就这意思。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на аналогічну подобність Росії.
1: 特朗普称俄乌能源停火，双方都表示提前不知情。不再武装在兹西吉利亚的剧场警告沙特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韩国军方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2: 新黄冈口岸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可生效。
0: 不过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的状态即可生效，而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却说，他对能源停火一事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会接受。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于俄方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而他也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
1: 对于特朗普宣布俄乌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且即刻生效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尚未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的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则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
2: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是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从新闻报道当中得知此事。他也强调乌克兰准备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期待俄罗斯展现同样的意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对乌克兰来说是这几天中的又一惊奇。就在特朗普宣布协议生效的11日，俄罗斯的无人机仍在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持续袭击。11日晚间，乌克兰多地仍处于黑暗之中，包括首都基辅，多地区停电停水。
4: Україна готова не завдавати ударів по російськ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аналогічну готовність Росії.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вс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в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на жаль, авіабомб. І були удар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3: Фонхан Вейші, ТВ-ті, Жилі Сян, Ківу, Бавдау.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升级，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打击，首都基辅的能源危机加剧，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遇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
1: 乌军则是打击了俄军导弹发射器，其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这也导致俄罗斯等多国的数字服务中断。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3: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2: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前，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那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作出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就是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因此应该尽快消失。
4: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5: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4: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福尔11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声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表示，俄乌战争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但是俄乌两个当事方却毫不知情。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进一步的解读。
1: 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杨子。
1: 我们看到特朗普来了一个先斩后奏哈，所以您觉得俄乌能不能够顺水推舟将停火落实到实际呢？另外，美俄乌三方各有哪些考量？
6: 首先呢，特朗普如果说他真的是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的就能源停火达成协议的话，特别是冬天已经要到了嘛，那么如果双方继续来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的话，那么当然，老百姓的供电、供水、供暖都会发生问题啊。所以呢，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特朗普如果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的达成能源停火协议的话，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呢， 至少啊，基辅呢目前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存在，莫斯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应啊，但是有官员也表示呢他并不知情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口中所说的啊双方已经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确实呢令人有点错愕啊，而且呢细节呢又不足以来支持啊双方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而且我们是做新闻的。

0: 我们都知道啊，最近这至少一个月以来啊，我们没有看到双方就能源停火这一单一的一个议题呢进行过基础或者是谈判啊。虽然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一直呢是游走于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啊，但是呢没有消息说啊双方呢就能源停火啊这一个单向的一个议题呢有任何的谈判或者接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大概是他比较心急了啊，希望双方呢能够尽快的达成有关的一个停火。那问题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这样做啊？其实呢，如果我们翻看特朗普过去的有关停火啊，或者是接近和平协议啊这些言论的话，他是有过这样的一些历史记录的。比方说，他曾经在去年2025年的4月25号啊，在这个推特上，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他就说啊，经过他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直接交谈，那么俄乌双方呢都已经同意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但事实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是。
0: 那么比方说这个美国和伊朗啊谈判呢，他也多次的说啊，这个双方呢已经是接近达成停火或者是和平的协议，但是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出现啊，只说呢可能是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啊，使得美国的选民对即将到来的11月份中期选举啊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特朗普呢为此呢也特别的着急，可能呢会说出这样的一些有关能源方面的一些言论啊，来平息市场的这个价格啊，这个呢恐怕是他的一个目的了。当然啊，他具体的一个意图目的是什么啊，是要决定俄乌谈判的节奏啊，由他来说了算，由他来掌控这个俄乌谈判的节奏呢，还是其他的意图，当然还要仔细的这个研究。但总而言之，他所说的就是在昨天他所说的啊，双方停止对能源设施进行袭击这样的一个事实，从目前来看啊是并不存在的。那么因此呢，未来一段时间俄乌之间是否还会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谈判，以及呢是否会停止对对方的能源设施进行攻击，我们进一步的观察样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叙利亚的官员否认考虑派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
3: 伊朗革命卫队称，载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11号继续互相攻击，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就声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所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1: 除了沙特之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承认策动了袭击，并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局势。

0: 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十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等设施遭袭之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11号表示，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造成一名儿童死亡，6人受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持续在也门境内激战，双方出动了重型武器和无人机，在中部马里卜省和南部的拉赫季省激烈交火。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表示，首都萨那的舒阿布地区遭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当地住宅、商店等多栋建筑物的墙体和窗户受损，瓦砾遍地，另有至少一辆轿车损毁严重。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表示，当天沙特主导的联军发动袭击，造成住宅受损，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卫生部还说，过去五周内沙特联军行动已造成91名也门人死亡，其中60%为妇女儿童，并有168人受伤。马希拉电视台还发布了据称是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拉赫季省交火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成员在坦克、军车或山地中向远处山头开火，对面升起大团浓烟。此外，胡塞武装成员还展示了一架击落的无人机，并称将展开回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发布视频称，武装部队继续展开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发起的旨在收复胡塞武装新近控制地区的也门黎明行动，在马里卜省前线摧毁了胡塞武装物资、火炮及营地，并重创胡塞武装成员。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1732次直接打击行动，消灭900名胡塞武装成员，并摧毁或破坏了287辆各类车辆及运输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前有报道称，叙利亚计划和沙特一起参与到也门战事，引发了外界担忧，而叙利亚官员则否认了相关报道。
4: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5: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4: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6: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号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且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且将会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依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对地区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持续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并且表示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中午好。
3: 王峰，你好。
2: 伊朗通过不断加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管控行动，在释放什么信号呢？那对于伊朗称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部分内容，你有哪些掌握？
3: 好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伊朗军方最近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发动对油轮的这个非法油通行油轮的袭击呢，其实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宣示主权，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依然掌控在伊朗海军的手中，这也就是驳斥了之前特朗普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种言论。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向美国进行一个施压，逼迫他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说一方面呢，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的制造事端，另一方面呢，胡塞武装也在不断的骚扰沙特，现在已经造成沙特机场两次的打击，机场呢已经造成了10多人死亡，现在整个航班都停了。然后我看到消息说，本来要召开的一个国际能源巨头的跨国会议也都取消了。所以然后我看阿拉格吉昨天也跟沙特外长进行了一个及时的沟通，认为要政治解决这个双方的冲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给沙特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打到现在呢，需要沙特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领导他的小兄弟们，然后支持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协议。另外一个呢，就希望沙特要通过他的努力逼迫特朗普接受伊朗的这个7项条件。所以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遇到了问题，一方面沙特也是落于下，也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就在这个条件下呢，所以雷扎伊昨天发表这个讲话，其实想公开的在向美国施压，就是说如果要结束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特朗普就需要接受伊朗的这样7项条件，完全的接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就是打破目前的这种双两头这种战火的这种燃烧的

0: 僵局吧。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王峰。
1: 好，谢谢郑凯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把事件转向日本，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了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着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和民众安全的诉求。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会从19号起举行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的军事合作动向表达了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大阪府民间组织成员表示，日本政府一味地压制民众的反对声音，无视宪法精神。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广岛县组织代表指出，日本国内近年来出现了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舆论风潮，为加强防卫力量提供了理由，而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日本自身在制造这种危险局面。
2: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那首批的旅客率先体验之后就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通关的流程更加便捷。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视察之后指出，口岸开通的首日整体运作畅顺。
3: 新黄冈口岸开通，民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4: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深圳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3: 入境層也有內地旅客跑步搶閘過關，心情興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5: 今天是特别准备，5:30就开始在排队了。
6: 然后
7: 整个体验差感觉怎么样？
8: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5: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五分钟还要快。
8: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5: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8: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5: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3: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9: 今日是一个不是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是大的挑战是在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楼。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3: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重建后的新黄冈口岸今天正式的开通，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视察之后表示，整体运作十分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出，当局已经加派人手和调动车辆。
1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新黄冈口岸视察首日运作情况，他随后见记者时表示，整体运作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运作正常且高效。
11: 新黄冈口岸由今朝6:30开始系提供服务，直至到8:30，我哋呢个翻工翻学嘅一个高峰期咧，系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系出入境嘅。呢個數字係比我哋平時嘅同時段嘅旅客嘅數目咧，係上升咗差唔多超過60%。至於車流方面咧，我哋新黃冈口岸係由今朝係6:30去到8:30咧，係總共出入。

0: 境嘅車輛係有係啊953架車次嘅，咁呢個亦都係比我哋平時嘅流量咧係高出咗大約係三成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指，当局已加派人手及调动车辆应对首日运作。至于已预约车队的士的乘客，可通过特别安排的预约的士服务站，由服务大使协助留意预约车辆是否在途。当车辆到达后，警方及运输署人员会做灵活安排，缩短乘客等候时间。
2: 今朝至到去八点的时候，我哋统计过乘搭我哋嘅公共交通嘅旅客咧。我哋以北上咧，大概我哋接載咗1200人；南下咧，我哋有近2000人嘅。咁我哋都會隨住今日嘅運作咧，係去為市民服務嘅。除咗係巴士同埋小巴之外咧，我哋會睇得到咧，另一邊咧，我哋都安排咗咧係乘搭的士嘅服務。咁市區同埋新界嘅的士咧，都共幾十部咧，係今日咧陸陸續續咧去接載乘客。
1: 陈美宝又指，随着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功能改变，12日起有三条专营巴士提供接驳功能，接载旅行团乘客往返新黄港口岸。12日起，预计有约30团旅行团来港，当局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络。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3: 新黄港口岸正式开行运行的第一个上午，那目前通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所在的位置，那目前客流量到底怎么样？你在现场都有哪些最新观察呢？
4: 好的，主播，记者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则是来到了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2楼的现场。那这里也是所有的市民游客抵达香港之后，需要呢乘搭电梯来到2楼来去进行一个公共交通接驳和转乘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扶手电梯一下来，就能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一个指路牌啊，告诉大家呢，如果要乘搭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具体应该是往怎样的方向。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整个大堂其实是非常的宽敞的，包括呢墙面上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指引，如何呢去乘搭跨境巴士、的士，又或者怎样去乘搭一些专营的小巴呀，或者是巴士等等。那我们可以再看到呢，其实今天第一天，而现场呢其实是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大使在岗的。那刚才记者呢也是粗略的数了一下，仅仅是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呀，就已经有大约50多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呢。是有的是举着牌子，有的呢则是在扶梯或者是巴士的候车区等等，主动上前呢去帮我们的市民游客去解答乘搭交通啊，或者是一些各方面的资讯问题，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热情啊。那其实呢，除了交通指引之外呢，记者刚才观察到，其实口岸的2楼也配套了很多人性化的便民措施，比如说这里呢还有母婴室，育婴空间也是非常的齐全，方便呢。有婴儿的家长可以休息或者是处理一些婴儿的事宜，同时呢也配备了一些无障碍的洗手间和休息的座椅等等，从而去照顾不同旅客的需要的。那早前呢，香港的运流局局长陈美宝呢，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呢，则是介绍今天早上的头班的公共交通开到我们现在所处新口岸的这个巴士呢，是大约是在4:45开出，那分别陆续呢是在大约6:30的时候抵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新黄港口岸。那整体呢，今天北上的一些的市民游客呢，大约是有1200多人，而南下的市民游客呢，则是。大约有2000人，同时今天呢也有大约30多个旅行团呢，则是会经新黄港口岸是抵达香港的。主播，
3: 好的，了解，谢谢思清带来的相关介绍。
5: 好，在看了香港方面情况之后，再来看一下深圳方面情况。立刻连线的是在深圳方旅检通道的本台记者朱佳杰，佳杰中午好。
6: 王峰、杨子，中午好。
5: 目前的客流量和早晨相比有哪些变化？通关整体情况怎么样？
6: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深圳一侧的旅检大堂。那么在新黄港口岸在早上6:30开通以后呢，可以看到这里的客流相较于早上来说是有所增加的。那么在早上的客流主要是集中在跨境的通勤学童以及上班一族。那么到中午的时候呢，这里的 来到这里的不仅仅是只有旅客，也还有更多的是深圳市民和香港市民。那么也是为了来这里打卡皇岗口岸的知名景点，也是知名的皇岗之眼。那么皇岗之眼的设计寓意也是代表了深港之间的连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今天在皇岗口岸的这个设计的天花板也是别有寓意的，上面是深圳市市花乐杜鹃和有香港代表之意的紫荆花交融在一起，更是象征着深港两地的紧密协作。那么我们也观察到，今天在早上的时候，整体的口岸的通行情况是保持顺畅的。那么在早上呢，深圳市口岸办也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表示今天呢整体的设备都是处于一个良好运行的状态。那么在此前，海关和边检等多个部门也同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检查。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上午9点钟的时候，在深圳一侧的口岸广场是举行了盛大的升国旗的仪式。那么同时呢，现场也是奏唱国歌。那么现场参与的人员也是包括口岸的建设者和口岸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那么同时呢，在现场也是有歌唱祖国以及东方之珠等知名的这些歌曲同步演唱的。那么也是为了表达对皇岗口岸开通的一个祝贺。那么同时皇岗口岸在今天的客流呢，到中午相信也会逐步的增加。那么在皇岗口岸的开通之初，客流预计日均是在5到10万人次，在之后也会逐步的增长到20万人次左右。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5: 好，谢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3: 那在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有不少的跨境车辆司机也在第一时间体验过关的流程。他们表示，车检通道是由原来的8条增加为了现在的28条，通行效率有大幅提升。
7: 12号的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从香港入境深圳口岸区的车检闸口外，已经有不少跨境私家车、大巴在等候通关。原有的皇岗口岸采用的是两地两检两次排队，如今司机只需要停靠一次，就可以完成深港双方5家查验单位的所有手续。有使用皇岗口岸过关超过20年的司机向我们表示，新口岸的设备更加智能，整个通行体验畅顺便捷。
8: 其實呢個皇岗口岸我走咗20幾年嘅啦，咁啊基本上都係順暢嘅，咁啊今次呢一個就更加宏觀更加順暢啦。關口塞車應該唔會，反而係深圳能唔能夠承受到呢個壓力，我諗係佢交通承唔承受呢個壓力，我諗係最大嘅。但都冇問題，因為我哋一出深圳我上高速㗎啦，所以就問題唔大。
9: 之前比較麻煩，因為要兩邊通關，還要停，要等很久，現在不用等。直接就可以过来，之前的话大概要10几分钟吧，如果早上的话。
7: 新联检大楼1和3层是专属的车检区域，实现人车完全分流，车检的动线设计更加优化，大型和小型客车分流至不同的车道，司机无需下车，随车乘客也无需往返旅检大厅，在同楼层的随车查验厅即可一站式办结手续。海关和边检部门表示，将会就通关期间车辆运行情况进行复盘，为应对节假日的高峰时段做好准备。
10: 在车辆通关层，深港口岸首次采用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司机过一次通道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查验手续。同时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智慧卫生检疫工作间，搭配智能查验台等先进设备，
11: 我们跟入境事务处做好了对接，双方的话呢，协同的话，把开通的通道的数量以及开通通道的类型做了一些沟通，保证的话呢，双方的话协同高效，保障旅客的出境通行。
7: 针对有特定需要的跨境车辆乘客，如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的儿童、孕妇、残障等行动不便人士，可豁免下车。
12: 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跨境车辆的运作整体畅顺。早高峰时期，车流量较平时多出30%左右的情况下，每辆车的通关时间稳定在2到5分钟之内。凤凰卫视陈维熙、吴志成、李庭生，深圳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稍后见。

0: 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真会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基石。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基石，真会真萃凝实系列。
4: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一多数走弱，尽管俄乌传来了利好的消息推动油价回落，但是中东局势以及债券市场动荡等因素压抑了市场的风险偏好。那日本股市今天休市，韩国股市也是触及到了一个半月的低位。
5: 内地沪深两市则是继续震荡调整，那创业板指和科创板则是震荡走弱，不过沪指则是相对靠稳。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809点，跌了4点，跌幅0.12%，半日成交4648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2512点，跌了129点，跌幅0.03%，半日成交5484亿元。香港股市早盘高开200多点，但随后涨幅逐渐收窄，恒指在中午报24253点，升了42点，升幅0.17%，主板成交861亿港元。
4: 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指出，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处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相关的条例规定，冻结比利亚特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而相关的决定自12号起施行。
5: 中国外交部还发布了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表示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中方决定对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自今天起施行。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情依然焦灼。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出席活动，韩国瑜就表示，蒋万安过去4年的努力有目共睹，相信台北市民会继续支持蒋万安。
6: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席公开活动，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抢拍画面的媒体记者不小心将摄影机撞上了韩国瑜的脑袋。
7: 敲到院长，
6: 韩国瑜用幽默化解尴尬，但确实引发共鸣。近来韩国瑜一改过去寡言的风格，频频批评执政的民进党，日前甚至公开指责赖政府是假民主、真独裁，引爆绿营怒火，激烈反弹。有分析认为，韩国瑜此举不仅是在为国民党增加选战火力，同时也是在为饱受民进党攻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分散炮火压力。
8: 蒋万安市长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有奖征答，第一个是被太阳晒黑的，还是被抹黑的？有一点抹黑，但是候选人难免会黑。我最近呢

0: 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对，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陈肯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能够倾听民意，哦，不要再透过不复述、不执行这样的方式来扩大整个危机。
2: 韩国瑜指出，过去蒋万安的努力有目共睹，真金不怕火炼。他向台北市民喊话，几流的选民就会选出几流的市长，相信台北市民都有优秀的判断力，会继续支持蒋万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举行，总统卢拉在圣保罗进行造势，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上午表示，今天上午的9:20左右，朝鲜从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也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国家安保室在今天召开了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重申将会全力以赴保障安全。会议还分析评估了当天朝鲜试射对于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并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做出了指示。国家安保室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利于当前的半岛局势，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方面称，朝鲜发射的导弹落点均位于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一个由相关部委负责人所组成的紧急应变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和确认情况等工作。
1: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于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造势大会，呼吁选民要积极参与大选投票。
2: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个百分点。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3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另有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1: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还寻铁链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 两栖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弹射击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0: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0: 第21届2026爱心奖。

秋是积累，是收获，是生命的成熟之美。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秋天将辛劳的意志化为累累的秋实，正如余光中所说，秋是一册成熟的诗选，翻动时满是瓜香与果香。秋天的果实不疾不徐地等过整个夏天，慢慢地稳稳地让香气攒得更悠长一些，让滋味更隽永一些，终于在秋天释放所有的美味。梨就是北方秋天的恩赐，当北方人的喉咙被秋风吹得干痒时，第一反应就是要买几个雪梨煮个梨汤喝。当梨子将所有的清甜悉数交出，当汤汁变成温柔的淡黄色，梨汤呢就煮成了，又好喝又驱燥。未来几天，北方的朋友们就可以为家人煮一些梨汤润肺暖胃，因为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带来大风降水和降温的天气。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等地呢，将会降温。

4到10度。那降温的同时，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以及山东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东北的降雨也将会有所增多，多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为主。到了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趋于结束，但是东北大部还将有4到10度左右的显著降温。14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会迎来新的低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3度，但是到了14号，最高气温就只有10度，那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0度上下。这股冷空气影响或将把哈尔滨送入冬天的行列。那未来南方的天气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对于南方大部来说，气温将持续偏高，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也是纷纷会达到30度左右，局地呢还有高温现身。像是南宁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3度，依然炎热。除了继续防暑，南方的朋友们还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因为明天开始，西南、江南等地将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大范围的降雨将从云南、贵州、重庆一带发端，到了14号，降水的范围呢也将会逐渐的向东转移，像重庆南部以及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的东北部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15号，长江流域多地的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贵州的东北部到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普遍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虽然秋天总是有秋风秋雨天秋凉，好在秋天还有各种果实给我们以慰藉。一年好景均需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也门多地交火。伊拉克方面表示，叙利亚应该保障油罐车队的安全。埃及总统塞西访问印尼期间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等设施遭袭之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在11号就表示，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造成了一名儿童死亡和6人受伤。而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持续在也门境内激战，双方出动了重型武器和无人机，在中部马里卜省和南部拉赫济省激烈交火。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表示，首都萨那的舒阿布地区遭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当地。

0: 宅、商店等多栋建筑物的墙体和窗户受损，瓦砾遍地，另有至少一辆轿车损毁严重。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表示，当天沙特主导的联军发动袭击，造成住宅受损，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卫生部还说，过去五周内沙特联军行动已造成91名也门人死亡，其中60%为妇女儿童，另有168人受伤。瓦西拉电视台还发布了据称是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拉赫济省交火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成员在坦克军车或山地中向远处山头开火，对面升起大团浓烟。此外，胡塞武装成员还展示了一架击落的无人机，并称将展开回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发布视频称，武装部队继续展开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发起的旨在收复胡塞武装新近控制地区的也门黎明行动，在马里卜省前线摧毁了胡塞武装物资、火炮及营地，并重创胡塞武装成员。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1732次直接打击行动，消灭900名胡塞武装成员，并摧毁或破坏了287辆各类车辆及运输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往返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运输燃料的油罐车遭袭击的报道正在引发新的担忧。伊拉克石油部的发言人就强调，油罐车队在伊拉克境外的安全应该由叙利亚方面来负责。
2: 有报道称，叙利亚往返伊拉克的油罐车遭到袭击，使得外界对巴格达方面为缓解燃油短缺而启用的这条运输路线产生新的担忧。
3: اضطر العراق إلى الذهاب باتجاه سوريا والطرق البرية وعن طريق الناقلات لنقل النفط مالها ل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عبر سوري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وم لا توجد سيطرة على العصابات وعلى المبتزين داخل سوريا لذلك أعتقد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لأكثر من مرة ولأكثر من موقف فضرورة الحفاظ والأمن للناقل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تي تعبر عبر الحدود السورية وبالتالي يعني إضعاف الثقة إذا استمر هذا الموضوع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2: 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鲁卡比表示，石油部已注意到有关报道，并强调车队在伊拉克境外的安保工作应由叙方负责。目前，这条叙利亚通道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能源运输线路。
4: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معني بتحرك بدبلوماسية عالية وتحمير الجانب السوري الخسائر التي.قد تضرر بها العراق نتيجة استهداف هذه القوافل وكذلك أيضا وضع خطة جديدة وتنسيق أمني عالي المستوى بين الطرفين الجهود الدبلوماسية يجب أن تثمر عن عمل جديد وخطة جديدة لتأمين هذه القوافل نحتاج أن يكون مفاوض لدينا جيد بقوة وأن نبحث مصالحنا بصراحة مع الجانب السوري
2: 伊拉克每天经叙利亚发送1000至1200辆油罐车，而叙利亚在新的巴尼亚斯坦夫路线下向伊拉克发送汽油罐车数量正从57辆增至200辆。这些车队在叙利亚高速公路上几乎每天都遭遇袭击，尤其是在曼比季、霍姆斯和阿勒颇附近。相关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武装小组或身份不明的枪手所为。
5: Fuel tankers moving from Iraq to Syria.And vice versa have been under attack, threatening regional energy supplies. Baghdad says security outside Iraqi territory is Syria's responsibility. Senfo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埃及总统塞西11号结束了对印尼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程。在访问期间，塞西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晤，双方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并就巴以冲突和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强调应该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6: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1日在总统府西侧迎接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并举行欢迎仪式。普拉博沃和塞西举行了1对1会晤和代表团双边会谈，在联合记者会上展示了一系列谅解备忘录，包括海洋与渔业、统计领域、投资、国防工业和经贸合作，以及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普拉博沃表示，印埃双方就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两国需始终在各个国际论坛上保持协调、磋商与合作。关于巴以冲突，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和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侵犯人权和

0: 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深感忧虑。
1: Kami mengecam keras pembangunan permukiman ilegal Israel serta tindakan-tindakan yang justru semakin memperburuk keadaan. Menurut pandangan kami, Indonesia apalagi, tetap berpandangan bahwa terwujudnya negara Palestina berdasarkan solusi dua negara adalah satu-satunya jalan untuk mencapai perdamaian di kawasan tersebut.
0: 埃及是最早承认印尼独立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塞西表示，两国长期在全球南方事务中保持合作，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争取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亿美元。塞西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他也感谢普拉博沃2025年前往埃及见证加沙停火协议的签署，并感谢印尼加入和平委员会。塞西表示，双方就红海和非洲局势交换意见，主张通过政治途径缓和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塞西强调，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将坚定维护尼罗河水权和国家水安全。普拉博沃响应表示，印尼支持埃及维护尼罗河水权，并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保障地区共同利益。普拉博沃2024年10月就任印尼总统后，曾3次到访埃及。这次塞西访问印尼是对普拉博沃访问埃及的回访。双方于2025年4月在埃及签署协议，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俄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言论表示，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是因为乌克兰总统必须要做出非常负责任、非常艰难的决定来停止这一场战争。佩斯科夫还表示，泽连斯基应该承担起这一职责，展现出这样的政治意愿，但是目前他还没有这样做。此前，特朗普曾表示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在11号则回应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的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宪法。英国首相伯纳姆在11号于一档播客节目当中公开了指责俄罗斯干预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并警告欧洲多国需要警惕俄方的干预威胁。伯纳姆是首位公开的表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存在干预行为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透露，自己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之后，便向顾问团队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的脱欧公投，最终得到了明确的肯定答案。不过，他并未说明俄方的具体干预方式，也没有对外公布任何支持其说法的证据细节。伯纳姆强调，将俄方的干预行为明确记录在案至关重要。欧洲多国目前都面临着同样的外来干预威胁，但是对于相关的指责，俄方长期以来始终强调，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选举或公投。2016年，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投票结果决定脱离欧盟。最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燃油安全报告显示，全国燃油供应基本稳定，但是中东战事的持续仍然造成了油价不断攀升。
3: 澳大利亚目前仍处于国家燃料安全计划的第二级，即能够保持澳大利亚燃油运转。尽管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期的加油站断供现象，但全国整体供应保持稳定。据政府燃料计划显示，燃料持续通过常规航运和亚洲炼油渠道进入澳大利亚。目前汽油储存为41天，柴油24天，以及航空燃油约28天。受全球原油及柴油基准价格高企的影响，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部长巴特勒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对全球经济造成打击，政府将在未来考虑如何保障本国人民的家庭利益。
4: This conflict, this war can't end soon enough. Obviously, for innocents who are caught up in it in the region, but also for the broader global economy. Of course,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is situation, and if we have to make decis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households, we'd obviously look at that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0: but that would 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1: 目前在油价高企的状况下，通胀已达到了4%的水平。奥央行加息打击通胀的策略，但依然无法阻止来自中东冲突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胀，民众生活负担沉重，陷入无解之地。凤凰徐阳英，悉尼报道。
2: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10号在巴拿马探访地震灾区的时候表示，委内瑞拉的政府现在不愿意让他回国。马查多在探访巴拿马一处救灾物资中心时接受采访称，他正在竭力地克服一切障碍，尽快地返回祖国，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他指出， 委内瑞拉当前的罗德里格斯政权害怕他的归来，不希望他在国内现身，因为他们知道委内瑞拉当前已经团结一致，准备以坚定的态度向民主过渡。委内瑞拉始终获得自由，无论是罗德里格斯本人还是他的政权，都无法阻止这一步。在10个月前秘密离开委内瑞拉之后，马查多今年的9月曾3度尝试回国，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 现年71岁的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11号宣布，近期例行检查发现肺部有微小的结节。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教宗决定于未来几天接受切除手术。教宗亲自向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信众宣布了这一消息。他透露， 医师近期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结节，诊断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且定位十分明确。在听取了专业的医疗团队建议之后，教宗就决定主动接受手术切除，以防后患。这一项手术预计在下周初在罗马梅杰利综合医院举行，而在术后需要住院观察并休养 大约1周的时间，公布病情之余，教宗特别是向信徒表达了感谢，并恳请大家继续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陪伴他顺利的度过手术的康复期。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皇岗口岸开通，跨境车辆行效率大幅提升。 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基隆宣布蓝白合，双方要决同台造势。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樣啦。
8: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9: 我自己行，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0: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重建之后的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正式开通。香港保安局局长邓敏强视察之后就表示，整体的运作十分的顺畅。运输和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指出，当局已经加派人手及调动车辆。
12: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新皇岗口岸，视察首日运作情况。他随后见记者时表示，整体运作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运作正常且高效。
13: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6点半开始系提供服务，直至到8点半，我哋呢个翻工翻学嘅一个高峰期咧，系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系出入境嘅。呢个数字系比我哋平时。

0: 點嘅時候咧，我哋統計過乘搭我哋嘅公共交通嘅旅客咧，我哋以北上咧，大概我哋接載咗1200人，南下咧我哋有近2000人嘅，咁我哋都會隨住今日嘅運作咧，係去為市民服務嘅。除咗係巴士同埋小巴之外咧，我哋會睇得到咧，另一邊咧，我哋都安排咗咧係乘搭的士嘅服務。咁市區同埋新界嘅的士咧，都共幾十部咧，係今日咧陸陸續續咧去接載乘客。
1: 陈美宝又指，随着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功能改变，12日起有3条专营巴士提供接驳功能，接载旅行团乘客往返新黄港口岸。12日预计有约30团旅行团来港，当局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络。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新黄港口岸开通首天，有香港的市民一早就来到了位于5楼的离境大堂，准备过关北上。现场的人流秩序到底如何？一通道的过关流程是否顺畅？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报道。
3: 记者所属的位置是位于新黄港口岸5楼的离境大堂，也就是前往深圳的关口方向。今天早上6点，新黄港口岸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出入境的旅客。从早上一直到现在，根据记者的观察呢，整体的秩序是非常的良好，人流不算特别多，但是是井然有序的。基本上每一位的市民游客身旁呢，都会有有关部门的人员从旁协助他们去进行一个及时的解答。那么从今天早上下车一直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采访区呢，沿路都可以看到非常细节和非常具体的指引，包括如何去进行一个新的关口的过关，以及呢是路牌的方向。因为这个环境比较的大嘛，所以说呢就很能难免会有一些市民游客在前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迷路的情况。都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地方都有有关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指路的。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这个最新的香港一道啊，它其实是采用了一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那现场所见呢，这个自助通道的闸机一共是设有3道门，旅客呢只需要用1张的证件便可以通过出入境双方的查验区域，以及完成2地的出入境的手续。而整栋的大楼呢是总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而现在所处的这个5楼呢则是离境大堂。总共呢整栋大楼是设有134条的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的人工柜台的。而在港方口岸区的4楼入境大堂呢，早上我们有采访不少的市民呢，他是掐着点来到香港的。就有市民和游客呢则是表示，新的口岸跟旧的口岸相比啊，不仅是环境更宽敞，更加的高级和大气之外，他们的整个过关流程也是非常之快，形容呢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完成。相信呢未来新口岸也会成为他们经常性的选择的。那另外呢，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有关部门的官员呢，也是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视察，并且呢也会和来到这里过关的市民和游客进行一个交流的。陈国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形容呢，今天的整体的通关的秩序呢是非常的良好，是符合预期。那同时呢也是表示，接下来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迎来的第一个周末。那他也相信呢，有关部门的人员都会做好提前的预案，来迎接这个新的周末的到来。
2: 在新黄港口岸开通的首天，有不少的跨境车辆司机也是在第一时间体验了过关流程。他们也表示，车检通道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了28条，通行的效率有大幅度提升。
4: 12号的早上6点半，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从香港入境深圳口岸区的车检闸口外，已经有不少跨境私家车、大巴在等候通关。原有的黄港口岸采用的是2地2检2次排队，如今司机只需要停靠一次，就可以完成深港双方5家查验单位的所有手续。有使用黄港口岸过关超过20年的司机向我们表示，新口岸的设备更加智能，整个通行体验畅顺便捷。
5: 其實呢個皇崗口岸我走咗20幾年嘅啦，咁啊基本上都係順暢嘅，咁啊今次呢一個就更加宏觀、更加順暢啦。關口塞車應該唔會，反而係深圳能唔能夠承受到呢個壓力，我諗係佢交通承唔承受呢個壓力，我諗係最大嘅。但都冇問題，因為我哋一出深圳，我上高速㗎啦，所以就問題唔大。
6: 之前比較麻煩，因為要兩邊通關，還要。

0: 停要等很久，现在不用等，直接就可以过来了。之前的话大概要十几分钟吧，如果早上的话。
1: 新联检大楼第一和第三层是专属的车检区域，实现人车完全分流，车检的动线设计更加优化，大型和小型客车分流至不同的车道，司机无需下车，随车乘客也无需往返旅检大厅，在同楼层的随车查验厅即可一站式办结手续。海关和边检部门表示，将会就通关期间车辆运行情况进行复盘，为应对节假日的高峰时段做好准备。
2: 在车辆通关层，深港口岸首次采用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司机过一次通道就能完成深港五家查验单位的查验手续。同时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智慧卫生检疫工作间，搭配智能查验台等先进设备，
3: 我们跟入境事务处做好了对接，双方的话呢，协同的话，把开通的通道的数量以及开通通道的类型做了一些沟通，保证的话呢，双方的话协同高效，保障旅客的出境通行。
1: 针对有特定需要的跨境车辆乘客，如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的儿童、孕妇、残障等行动不便人士，可豁免下车。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跨境车辆的运作整体畅顺。早高峰时期，车流量较平时多出30%左右的情况下，每辆车的通关时间稳定在2到5分钟之内。凤凰卫视陈维熙、吴志成、李庭生，深圳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距离2026年的地方选举剩下了40多天的时间，而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基隆市宣示蓝白合，双方就要决同台造势，并一同批评民进党发动了罢免和不附属。不过在竹北市，蓝白双方呈现出了竞争的态势，让整体的竞选的结果备受关注。
5: 李文耀到站，李文耀
6: 到站。
7: 国民党籍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为民众党基隆市议员参选人李文耀造势，还送上象征好彩头的白萝卜，致辞时意有所指：
5: 到处发生这些罢免，还包括不附属，让执政党跟反对党之间，不管再怎么争、再怎么吵，它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就从基隆李文耀的身上，我们开始从他这次选议员，我们来全力支持他，好不好？
8: 那不管韩院长怎么样被抹黑、被攻击，当你站在的是公道的一方、是正义的一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会做你最坚强啊的后盾。
7: 蓝白双方在基隆市互相拉抬声势，不过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市长选举，蓝白合作破局。黄国昌再次批评国民党参选人，
9: 中国国民党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要出来挑战郑朝芳，等到什么？等到郑朝芳说要选县长了，突然一堆人跳出来啊，说要选竹北市的市长。各位竹北市的市民，我们要把选票投给这种投机的政客吗？
7: 距离投票日剩下40多天，蓝白双方在新竹县分道扬镳，而在其他县市合作无间，也形成这次地方选举特别情况，让各界更加关注选举结果。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4: 蒙古国近日是发生了草原火，9号至今不断地向内蒙古的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多人正在堵截，而截止到11号的晚上，大火暂未蔓延到中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了火情，而根据了解，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兴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地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地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试扑的方式来进行堵截，而目前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 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真想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然後令到我唔開心。
1: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
2: 沿途是誠實，修圖就是照片。
3: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本身外貌嗰個五官是靚嘅話，當然是吸引啦。
4: 為了順從 social media 的嗰種審美啦，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病態。

0: 在网络世代，凡图必修已经很平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什么焦虑和不安呢？
1: 家人都成日會笑啊，肥妹仔啊咁樣，即係會都會，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肥少少嘅，我唔係嗰啲真係好瘦猛猛嘅人啦。咁跟住阿媽就會成日都會講話，哎呀，即係會要我減下肥啊咁樣，即係話，哎呀你咁肥冇人要㗎啦咁樣。
0: 同好多年輕人一樣 ，Chloe 好中意自拍，咁但係點樣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係高炒靚啲嘅，要影得塊面冇咁大啦，因為。我上下爬，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喺幾分鐘之間，相入面嘅人變得更白、更細緻，更加接近網上流行嘅標準美。不過執完之後，手機入面嗰個人仲係咪 Chloe 咧？
1: 其實都唔係好真實噶啦，已經即係可能真人隻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經一間愛情配對公司約咗一個男仔一齊食飯，兩個人喺見面之前就已經互相交換咗一幅相。相入面的 Chloe 总有完美的衣面、零瑕疵的皮肤，而精心设计的高炒角度仲巧妙地避开了 Chloe 真实的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冇落差呢？
2: 當然啦，佢係比較高啲嘅，係啦，咁同埋就因為淨係睇相就冇特別留意佢個身形嘅，
1: 都驚佢會唔會覺得一見到係巨人嚟嘅咁樣，都有呢個咁嘅顧慮啦。
0: 先交換照片，再約出嚟見面，是很多呢一類 speed dating 約會的流程。呢一張相咧就變得相當重要，因為佢係決定了要不要跟對方見面的第一關。
2: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該。平時有冇食泰國嘢？
3: 都中意食泰國嘢。生菜包喎，超正。
2: 好喎。如果生辣嘢食唔食
3: ？OK 啊，但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咯，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2: 你係做咩行業㗎？
3: 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

0: 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1: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即係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就唱歌。
0: 我都會喎。
1: 分別係咪啊？
0: 我都即係減壓。
1: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2: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呢？
0: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2: 未見真人先見相 ，Major 咧就曾經有試過被照騙嘅經歷。
0: 可能睇相嘅時候就好靚女啦，係啦，跟住到見面嘅時候，原來年齡又差一截喎，係啦，跟住又即係嗰個氣質啊，係啦，即係影幅相嘅時候，可能係有好多工具噶嘛，又有 Photoshop， 而家又有 AI 咁樣，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2: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0: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哇咁樣咯。
2: 美顏嘅相究竟係全心嘅照片，抑或係善意嘅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speed dating， 想給人的第一印象越來越重要，因為參加者在見面之前往往已經透過這張照片建立了對對方的印象。
3: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碼都九成人他們是會看看那張照片 OK 不 OK， 然後就才決定下一步是怎樣的。因為他們男仔他會看看那張照片的女仔，他通常瘦瘦地，然後五官端正，然後有打扮的話都是即係真係好好，即係會得多啲分啦。
2: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3: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那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2: 不過他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3: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他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他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他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2: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是想以一個更好的自己，在這個以貌排序的社會爭取被認識的機會。
4: 不知道他們的理想型會不會是可能細粒一點的，可能我都會避開拍全身的相片，偏好自己高炒，還有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個角度會漂亮一點，可能就會調一個最好的角度，然後拍照的時候都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我有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2: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腳嘅機會。
0: 傾偈嗰陣，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2: 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這幅照片成功將兩位渴望愛情的年輕人拉在一起。不少年輕一代喜歡自拍，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現最真實的自己，修圖就成為他們

0: 隐藏不完美的工具。
1: 可能看回自己素顏会更加会反而觉得啊，原来自己这样的样子，照镜的时候有机会会更加焦虑，说原来我不化妆是这样的，就要越来越追求一定要化妆，一定要用美图啊，一定这些样子，所以其实是病态的。
0: 香港情绪健康学会联同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进行了一项关于本港青少年情绪健康的调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过问卷的形式访问了接近100名11至30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近70%的受访者都同 Chloe 一样，在发布自拍之前都会修图，反映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一定程度上的不安和焦虑。
1: 看到 IG 很多其他 friend 啊，或者可能网上很多不同的人，他们的 IG 影出来的相 ,social media 是一定他呈现最漂亮的样子，怎样一定会有焦虑，一定觉得自己不够人好的。我最不满意的话，如果整体来讲的话，应该是都是大髀啊、手臂啊、粗这些份面都不够瘦的，都是会自己会审判了自己先。
0: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倾向执相的人经常对自己不满，而他们整体的幸福感亦较低。
2: 幸福感是自我感觉，觉得当下怎样，就是有五个范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开不开心。
0: 精神科专科医生林美玲认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未必是样貌，而是年轻人怎样看待自己。
2: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本身呢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係有啲瑕疵嘢都 OK 嘅。你展示咗真實嘅自己，其實人哋都接納。
0: 不過要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並唔係咁容易。
3: 如果你落咗妝素顏，敢唔敢出街呢？
2: 我估化少少妝就好啲嘅，有時要見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佢見到個醫生咧，都比較即係不修邊幅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個情緒都唔係好好咧。我諗呢樣嘢對佢情緒都冇乜即係幫助。
0: 要完全放低外界嘅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對正在建立自我身份嘅年輕人嚟講，嗰一種精神壓力唔容易承受。过分紧张自己的外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下一节再讲。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是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少少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跟他说东西。
2: 我试过留负评给人啊，
3: 都可能不多不少都有一两次的。都是滑稽地講下話，誒咁搞笑嘅，咁唔知係咪都叫中性少少負面咁樣啦，係咯。
4: 明明一個藝，例如一個藝人或者一個運動員 po 自己嘅表現出嚟，但啲人會無啦啦喺度話佢話好樣衰啊咁多 po， 我覺得嗰啲就有啲係為鬧而鬧，我覺得就好無謂嗰啲就。
5: 你長得怎麼怎麼樣，可能說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覺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聊下天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啦、恐惧啦，同埋焦虑。而那种的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咁啊，好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他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的样子，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看看幅相拍摄角度够不够好，块面会不会太圆，皮肤的瑕疵看不看到。他形容这种压力令到他唞不到气。
6: 到底靓不靓呢？呈现出来，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會批評咧？或者啲人會唔會私底下去討論我呢一張相啊？例如我呈現出嚟啊，會唔會好肥咧？咁使唔使執一執咧？又或者可能皮膚嘅瑕疵係咪真係好明顯咧？啲人會唔會去討論咧？咁樣咁就會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0: 由修唔修圖到發唔發相，再到敢唔敢見人，層層遞進嘅焦慮慢慢影響 Y 嘅生活。佢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將自己收埋，口罩就成為佢暫時遮住人哋目光嘅保護罩。
6: 將自己同人哋去比較咯，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成個社會啊，即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係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都會戴口罩咯，唔想見到人。跟住甚至係可能堂食都好驚噶。
0: 焦慮最明顯嘅後果就係 Y 開始逃避社交，佢唔再玩社交媒體，到後嚟甚至疏遠朋友。
6: 以前的我咧係好中意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但係當有容貌焦慮之後咧，我就會花好多時間去打扮，用好多時間去執整自己，跟住每次出門之前咧，我都好大壓力，好緊張，會擔心同身邊嘅朋友會有比較啦，然後甚至會因為呢一啲嘅情緒咧，呢一啲嘅壓力咧，令到我係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啲嘅場合或者一啲嘅表演啦，咁樣會令到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哦係咪唔中意佢哋啊？
0: 長達一年嘅時間 ，Y 唔想參與社交，盡可能少啲出街，唔見人，避開其他人嘅評論。 但是他渐渐觉得世界好像得回自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寻求协助。为了帮助 Y 这一类有容貌焦虑的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他们安排一对一的辅导，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7: 你估你会抽到个什么波波呢？
1: 倒数三十秒，不知道出现什么色呢？喂
7: 喂，
1: 蓝色
7: 喎，蓝色，
1: 蓝色我都好喜欢啊。
7: 系嘛？
1: 睇下先。
7: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1: 好啊，
7: 好啊，
1: 好啊。
0: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8: 而家嗰個 AI 個修圖嗰個功能，其實佢唔只係修圖咁簡單嘛。其實佢絕對係一種喺度去餵養焦慮嘅一個工具嚟嘅。佢會越睇多啲呢啲相關嘅資訊，就係個演算法就不斷去推送咗呢啲咁樣相關嘅資料俾佢哋。於是其實佢哋就喺個焦慮裏邊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咁樣。咁於是就係嗰種嘅焦慮感就令到佢哋對於佢哋自己社交裏邊嗰個。的行為或者表現就會造成一種惡性的循環。
9: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0: 容貌焦虑和社交退缩往往有连带关系，而容貌焦虑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它消耗的不单止是个人自信，还有和外界连结的精力。
8: 容貌焦虑同嗰個社交咧係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包括咗社交嘅退縮啦，同埋社交倦怠嘅問題。咁其實咧就彷彿咧社交退縮咧就是一個逃避嘅行為嚟，太注重自己個容貌啦，但我又好想同人哋連結喎，於是咧我要每一次執到好靚我先出門口，以至咧就搞到咧就原來社交咧令到自己好攰好攰。
0: 要減低年輕人的容貌焦慮，不能夠只是叫他們不要介意外表，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樣貌以外找到被肯定的地方。
8: 我們很鼓勵就是學校多些推動是除了是學業成績裡面的個專注，其實可以說的是不同的一些聯繫感，跟同學、跟師長、或者跟個社會、可以學生怎樣去展現自己學到的東西，在社區裏面也是一種建立自信心的一種能力，這個都是可以去分散了那個注意點，不是只是講外貌的形象這樣。
0: 其實從有相機開始，修圖就已經出現，以前在黑房裡面，現在就用手機，不過當執相變得過猶不及，就成為製造焦慮的來源之一。有攝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淚鏡相機，鼓勵大家以即時呈現、真實保留、無法修改的相，記錄最真實的瞬間。
10: 咁可能我突然間見到一個好靚嘅日落，好靚嘅日出。咁如果我張相影到係我隻眼見到嘅，咁我就會覺得靚咯。或者係嗰幅相會講到一個故事俾我聽，嗰種我會叫靚咯。但係我覺得自然反而係最靚咯。
0: 他们联同社福机构合办了这个向年轻人传递真实的你、足够的美讯息的企划，希望他们摆脱滤镜文化带来的容貌焦虑，同时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相信未经修饰的自己同样可以被接纳。
10: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呢啲社交媒體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咁如果你亦都睇到好多其他國家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正職有嗰個產品原意係一部菲林相機啦，你影嗰張相就係嗰個樣噶啦，就冇得修圖啊，得一張添。我哋想表達就係。It's okay to be you. It's 你演繹翻你自己啫嘛，冇問題嘅。可能你自己係好中意化妝嘅，咁都冇問題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

0: 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 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時中意用手機美顏自拍嘅 Chloe， 試完呢一啲冇得修圖嘅即影即有相機，又接唔接受到呢？
2: 原來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的一些相機，其實原來哇已經出了這麼多功能了，已經，所以都想揀一下一些比較特別的相機。如果用精製針，因為真的它是拍出來就是那個樣子，你就不會再可以 P 圖啊或者什麼這樣，所以你會那一刻你就會拍到是最真實的自己。但如果用手機的話，你會不斷在調校角度，不斷調校怎樣才最漂亮，其實反而可能那一刻就不是那麼真實了，那時候你已經不是那一刻你想拍的那個感覺。所以我覺得即影即有的感覺又會不同一點，這樣要自然一點。
1: 不覺得自己不夠漂亮而焦慮，與其執相用照片來對抗，不如打破濾鏡，學識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3: 如果是個問題來於修圖，我們可以拍多一些即影即有不能修圖的方法，可以展現自己多一些不同的一面，自己不同的長處，或者是一些真實的自己。
4: 我想跟面對有容貌焦慮的年輕人分享的是，他們並不孤單，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令這件事去改善，而且他們不孤單的是起碼還有我經歷同樣問題的人跟他們一起努力地去前行。

新黄冈口岸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特朗普称俄乌能源停火，双方都表示提前不知情。巴西总统卢拉在圣保罗造势，号召选民踊跃投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

0: 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于十二号六时三十分正式开通运营。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首批旅客率先体验后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后指出，口岸开通首日整体运作顺畅。
1: 新皇岗口岸开通，凌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点30分刚过，口岸离岗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
2: 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圳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揿咗啦，系几方面嘅，系应该系一两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3: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
4: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5: 面试特别准备，5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然后，
3: 走了体验下来的感觉，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4: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1: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4: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1: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4: 今日系一个唔系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路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0: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香港旅游业界预计共有20到30个旅行团使用新口岸前往内地。业界代表认为，虽然新口岸未能实现人车直达，但交通仍然比以往更加方便。
6: 大概1年前啦，我哋嘅業界立法會代表啊，或者香港旅遊業議會啦，都有幫我哋業界係同運輸署提出啊，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車直達，我哋嘅旅遊巴士直達呢？咁樣，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周或者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其實我哋亦都討論緊，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個合
0: 作个安排啦，系直达市区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大家喺度探讨紧嘅。但总系比以前方面咗好多啦，系。崔定邦又指出，口岸联检大楼又不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其中一个亮点是皇岗之眼，有独特的幕墙设计、自然光可透入大楼，旅客更可在大堂眺望港深两地。目前业界正在探讨，未来能否进一步推出以体验新联检大楼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又指出，预计接下来一些原本在罗湖或福田口岸集合的旅行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 陪伴港深两地市民近30年的皇巴，在今早开出最后一班车，这条往来新田与旧皇岗口岸的接驳线路迎来终点。不少市民、巴士迷专程前来搭车打卡，跟这辆穿梭两地的老朋友告别。
7: 罗马州管制站离境大堂早上6点半起拉下铁闸，标志着旧皇岗口岸结束37年的服务。为口岸提供接驳服务的皇巴也迎来最后一个工作日，车头显示屏展示出告别字句，在最后一班皇巴开出前，车站维持原貌给大家留念。
8: 那过去几十年呢，旅客就会使用这台闸机买票，并坐在后面的座椅上，等待登上皇巴前往口岸。而我身边的这辆巴士就是运行。

0: 已经近30年的黄巴，它承载了无数的旅客呢，是来往深港两地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辆巴士，已经是成为了连接两地生活的一个桥梁。
1: 不少市民及巴士迷以天为亮就来到黄巴站，做最后的道别。这个都好似同一个好似小学嘅朋友相识咗6年之后要告别嘅感觉咯，即系都希望佢哋。
2: 之後啲車都會好好咁妥善咁安置啊，甚至希望呢啲可以寫入去香港嘅歷史一部分。
3: 如果我探親，我都會坐皇崗後黃巴士嘅，係啊。咁啊，而家佢即係結束咗服務啦，咁啊都有少少唔捨得嘅，係啊。咁啊特登過嚟送別嘅就係，因為平時坐得好多次，而家冇得再坐，咁啊而家變咗九巴繼續服務啦，咁啊。
4: 呢個就完咗啦，係啊，間中搭黃巴咯，都差唔多有十幾廿年咯，係啊，從細個開始搭咯，就經常從深圳往返香港咁樣，即係承載咗我哋兩地嗰啲人好多嗰啲歲月咁樣咯，即係有少少感觸咯，即係同好似同一個識咗好耐嘅老朋友 say goodbye 咁樣。
5: 见证黄巴历史的还有一线工作人员罗女士，在黄巴站坚守26年，几乎陪伴了黄巴整个运营生涯。她坦言舍不得离别，
6: 因为太耐啦嘛，做咗经历咗好多多人啊，之后啊少人啊咁样咯。
5: 以前系一个仓嚟嘅啫嘛，嗰啲铁皮嗰啲仓咧，后屘改建啊，逐步咁样嚟到而家呢个新嘅仓咧，系靓咗好多啦，同埋阔落咗咯。
7: 而多年驾驶黄巴的陈车长是对这条跨境路线最熟悉的掌舵人，也为在黄巴最后一天服务感到荣幸。
8: 我都接载过唔少嘅旅客，包括可能轮椅嘅乘客啊，其实都有坐过黄巴嘅。咁佢哋都会落车讲声，唉唔该晒师傅啊。其实我都即系以前都行开皇岗口岸，咁其实我都即系对皇岗其实都有份感触。咁我今年都好荣幸咁样可以。
5: 最后一日可以揸到黄巴嘅，其实都系一份荣幸嚟嘅。黄巴职员在开出末班车前与九巴职员握手，代表这条穿梭新田及黄港的巴士服务，正是由专营巴士路线 B11接棒，服务两地旅客，延续深港之间的交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9: 越艇南下本月16号首航，香港有立法会议员预计，内地游艇初期会持观望态度，经适应期的过度之后，来港反应才会越趋踊跃。一般咧，去中意玩游艇嘅即系艇主嚟讲咧。 其实佢哋最大心愿就系揸住架艇周围去，咁其实香港同埋内地个水域其实连埋一齐好近嘅，咁所以如果有机会俾佢哋可以即系比较便利一啲，可以嚟唔系坐车，系用坐佢自己游艇落嚟香港呢边去玩嘅话咧，其实佢哋其实应该好愿意嘅，同埋我谂大家都睇到其实香港嗰个离岛啦、水域啦、自然风貌系好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吸引力系非常之大嘅。
5: 香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麒麟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约115个越艇指定泊位。朱立威认为，现有泊位数量可以满足初期需求，之后随着南下游艇增多，海事处可再考虑逐步增加泊位或泊点。而港岛南区水域一向深受欢迎，相信目前的水域位置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此外，他也提出特区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游艇配套，包括泊点周边的燃油及补给安排，并研究长远吸引艇主及游客上岸消费，发展游艇经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双方在2025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数量基础之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 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 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0: 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了共识。有旅法学者分析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稳定了中欧关系，并为进一步合作积累了基础。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
1: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2: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谈贸易，它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
1: 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走向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0: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鲁正认为，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
1: 而且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0: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2: 它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它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呢中欧啊。 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和冷战时啊有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同。第二呢，中欧经济啊从过去的互补，演变成了竞争，因为中国呢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持续提升，而且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呢哈，如果不解决，中欧关系呢哈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和改变也难度非常的大。
3: 分析指出，这次谈判取得的进展为中欧继续对话创造了条件。不过，具体经贸问题上的共识能否带动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以及双方如何处理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歧。对中而言，保持对话的同时找到更多共同利益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 韩国军方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巴拿马地震导致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战局。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11号对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实施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正在哈尔科夫地区收紧包围圈，并控制了2个居民点。现场监控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火光四溅，地上一片狼藉。哈尔科夫州州长瑟涅胡伯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导弹击中一家杂货店附近区域，造成3人遇难，22人受伤，伤者包括2名儿童。当地居民表示，亲眼目睹了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火力发电厂。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达成能源设施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但乌总统泽连斯基晚间证实，停火消息公布之后，俄军依旧持续打击乌能源设施。哈尔科夫一座供热发电厂遇袭。特朗普11号通过社交媒体单方面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然而，俄乌双方随后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

0: 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是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威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上午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国家安保室12号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重申将全力以赴保障安全。国家安保室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利于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方面称，朝鲜发射的导弹落点均位于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政府已在首相官邸的危急管理中心召开紧急应变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和确认情况等工作。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造势大会，呼吁选民积极参与大选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诉求，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
2: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3: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2: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孟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4: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o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2: 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个百分点。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有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于当地时间9号发生7.7级地震，截至目前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中部省份各地共有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
5: 当地时间11日的航拍画面显示，在

0: 临近本次地震震中的洛斯桑托斯省海滨小镇佩达西，不少住宅楼在地震期间严重受损，楼体大范围坍塌开裂，住宅内部遍布碎石，点燃变成危房，无法再居住。迫于无奈，许多民众只能暂住在简易帐篷内，期盼着能够早日重建家园。巴拿马于当地时间九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震中位于中部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应急管理部门11日表示，暂未接获人员死亡报告，但截至目前，中部省份各地已有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1日在埃雷拉省省会奇特雷市一家医院视察，这家医院也在地震中受损，但仍维持运作。穆利诺当天向院内收治的伤者表示慰问，并向医护人员了解院内工作情况。穆利诺表示会加紧修复受损的道路和桥梁，以更快速地推进后续救援工作。
1: Ayer se comenzó a resolver el problema de las carreteras que estaban no bloqueadas, rotas, no podían pasar. La comida y eso va por carretera en gran escala. Ayer helicópteros del Senan estuvieron, yo estuve en Tonosí ayer y estuvieron volando mucha agua, comida seca, etcétera.Para la gente del pueblo de Tonosí que estaban ahí en una cancha todos con sus carpas, pero lo bueno dentro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es que no hay víctimas y que el pueblo panameño está tranquilo. Lo material lo vamos a resolver, pero lo importante es que no hay víctimas y eso es un pilar.
0: 此前，巴拿马政府于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经济部就表示，紧急状态声明将使政府能够在不突破2026年财政赤字目标的情况下，最多拨付1亿美元的救济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消息人士11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考虑解雇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此前有一系列报道指控吉尔福伊尔在任职期间存在多项不当甚至违法的行为。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和卢比奥对报道中有关吉尔福伊尔的多项不当行为感到十分恼火，预计将于本周就其去留做出决定。自九月下旬以来，《华尔街日报》接连爆料指控吉尔福伊尔存在诸多可疑行为，包括任职期间违规收受礼品、威胁东道国官员，甚至利用其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向他人索要10万美元巨款以支付私人信用卡账单等。目前，美国国务院已就相关指控启动调查，而吉尔福伊尔方面则否认所有指控，称其无任何过错。感谢收看，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黄冈口岸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特朗普称俄乌能源停火，双方都表示提前不知情。巴西总统卢拉在圣保罗造势，号召选民踊跃投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冈口岸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营。新黄冈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首批旅客率先体验后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后指出，口岸开通首日整体运作顺畅。
1: 新黄冈口岸开通，民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点30分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2: 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我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便嘅，系应该系1-2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3: 今天是特地准备，5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
4: 然后
5: 整个体验差感觉怎么样？
6: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3: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6: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3: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7: 今日係一個唔係一個週末啦，我覺得真係大嘅挑戰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會再睇清楚個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情況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員咧，都係開咗一路。頭先我上去睇過佢哋啦，有個聯合辦公一齊睇實嗰個運作噶啦。今朝開咁耐都係非常之暢順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幾日咧就要好快啲熟習咗個運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新黄冈口岸开通首日，香港旅游业界预计共有20到30个旅行团使用新口岸前往内地。业界代表认为，虽然新口岸未能实现人车直达，但交通仍然比以往更加方便。
8: 大概1年前啦，我哋嘅業界立法會代表啊，或者香港旅遊業議會啦，都有幫我哋業界係同運輸署提出，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車直達？我哋嘅旅遊巴係直達咧咁樣。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交匯，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其實我哋亦都討論緊，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個合作嘅安排啦，係直達市區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大家喺度探討緊嘅，但總係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咯，係。
0: 崔定邦又指出，口岸联检大楼有不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其中一个亮点是黄冈之眼，有独特的幕墙设计，自然光可透入大楼，旅客更可在大堂眺望港深两地。目前业界正在探讨未来能否进一步推出以体验新联检大楼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又指出预计接下来一些原本在罗湖或福田口岸集合的旅行团会改用新黄冈口岸。陪伴港深两地市民近30年的黄巴，在今早开出最后一班车。这条往来新田与旧黄冈口岸的接驳线路迎来终点，不少市民、巴士迷专程前来搭车打卡，跟这辆穿梭两地的老朋友告别。
4: 洲馆之战离境大堂早上6:30起拉下铁闸，标志着旧黄港口岸结束37年的服务。为口岸提供接驳服务的黄巴也迎来最后一个工作日，车头显示屏展示出告别字句，在最后一班黄巴开出前，车站维持原貌给大家留念。
9: 那过去几十年呢，旅客就会使用这台闸机买票，并坐在后面的座椅上等待登上黄巴前往口岸。而我身边的这辆巴士就是运行近30年的黄巴，它承载了无数的旅客呢，是来往深港两地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辆巴士，已经是成为了连接两地生活的一个桥梁。
4: 不少市民及巴士迷天没亮就来到黄巴站做最后的道别，
10: 觉得好像要同一个好像小学的朋友相识了6年之后要告别的感觉咯，即是都希望他们之后的车都会好好地妥善地 安置啊，甚至希望这些可以写入去香港的历史一部分。
11: 如果我探亲我都会坐皇岗后往巴士的，是的。现在他即结束了服务啦，咁我都有少少唔舍得嘅，系啊，咁啊特登过嚟送别嘅，就系因为平时坐得好多次，而家冇得再坐，咁啊而家变咗九巴继续服务啦，咁啊呢个就完咗啦，系啊。
12: 间中搭黄巴咯，都差唔多有10多20年咯，系啊，从细个开始搭咯。就經常從深圳往返香港咁樣，即係承載咗我哋兩地嗰啲人好多嗰啲歲月咁樣咯，即係有少少感觸咯，即係同好似同一個識咗好耐嘅老朋友 say goodbye 咁樣。
4: 見證黃巴歷史的還有一線工作人員，羅女士在黃巴站堅守26年，幾乎陪伴了黃巴整個運營生涯，她坦言捨不得離別。
13: 因為太耐啦嘛，做咗經歷咗好多多人啊，之後少人啊咁樣咯。以前係一個倉嚟嘅啫嘛，嗰啲鐵皮嗰啲倉咧，後屘改建啊，逐步咁樣嚟到而家呢個新嘅倉咧，係靚咗好多啦，同埋闊落咗咯。
4: 而多年驾驶黄巴的陈车长是对这条跨境路线最熟悉的掌舵人，也为在黄巴最后一天服务感到荣幸。
14: 我都接载过不少的旅客，包括可能轮椅的乘客啊，其实都有坐过黄巴的，咁佢哋都会落车讲声，哎唔该晒师傅啊。其实我都即系以前都行开黄岗口岸，咁其实我都即系对黄岗其实都有份感触，咁我今年都好荣幸咁样可以。最尾一日可以揸到黃巴嘅，其實都係一份榮幸嚟嘅。
4: 黃巴職員在開出末班車前與酒吧職員握手，代表這條穿梭新田及黃港的巴士服務正式由專營巴士路線 B11接棒，服務兩地旅客，延續深港之間的交流。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粵艇南下，本月16日首航。香港有立法會議員預計，内地游艇初期会持观望态度，经适应期的过渡之后，来港反应才会越趋踊跃。
15: 一般咧，去中意玩游艇嘅即系艇主嚟讲咧，其实佢哋最大心愿就系揸住架艇周围去。咁其实香港同埋内地个水域其实连埋一齐，好近嘅。咁所以如果有机会俾佢哋可以即系比较便利一啲，可以嚟唔系坐车，系用坐佢自己游艇落嚟香港呢边去玩嘅话咧，其实佢哋其实应该好愿意嘅。同埋我谂大家都睇到，其实香港嗰个离岛啦、水域啦、自然风貌系好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吸引力系非常之大嘅。
0: 香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麒麟下海、大澳和浅水湾五个水域提供约115个粤艇指定泊位。朱立威认为，现有泊位数量可以满足初期需求，之后随着南下游艇增多，海事处可再考虑逐步增加泊位或泊点。而港岛南区水域一向深受欢迎，相信目前的水域位置是较为合适的选择。此外，他也提出特区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游艇配套，包括泊点周边的燃油及补给安排，并研究长远吸引艇主及游客上岸消费，发展游艇经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2日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双方在2025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数量基础之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了共识。有旅法学者分析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稳定了中欧关系，并为进一步合作积累了基础。
16: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17: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谈贸易，他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16: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鲁正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7: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而且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16: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17: 他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他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的中欧啊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和冷战时啊有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同。第二呢，中欧经济啊从过去的互补演变成了竞争，因为中国呢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呢持续提升，而且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呢如果不解决，中欧关系呢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和改变也难度非常的大。
18: 分析指出，这次谈判取得的进展为中欧继续对话创造了条件。不过，具体经贸问题上的共识能否带动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以及双方如何处理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歧。对中而言，保持对话的同时找到更多共同利益，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国军方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巴拿马地震导致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战局的相关报道。

0: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11号对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实施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正在哈尔科夫地区收紧包围圈，并控制了2个居民点。现场监控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火光四溅，地上一片狼藉。哈尔科夫州州长瑟涅胡伯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导弹击中一家杂货店附近区域，造成3人遇难，22人受伤，伤者包括2名儿童。当地居民表示，亲眼目睹了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火力发电厂。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达成能源设施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但乌总统泽连斯基晚间证实，停火消息公布之后，俄军依旧持续打击乌能源设施。哈尔科夫一座供热发电厂遇袭。特朗普11号通过社交媒体单方面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然而，俄乌双方随后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
1: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

0: 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使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上午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国家安保室12号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重申将全力以赴保障安全。国家安保室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利于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方面称，朝鲜发射的导弹落点均位于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政府已在首相官邸的危急管理中心召开紧急应变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和确认情况等工作。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造势大会，呼吁选民积极参与大选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诉求，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
2: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3: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2: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4: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2: 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3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由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于当地时间9号发生7.7级地震，截至目前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中部省份各地共有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
5: 当地时间11日的航拍画面显示，在临近本次地震震中的洛斯桑托斯省海滨小镇佩达西，不少住宅楼在地震期间严重受损，楼体大范围坍塌开裂，住宅内部遍布碎石。点燃变成危房，无法再居住。迫于无奈，许多民众只能暂住在简易帐篷内，期盼着能够早日重。

0: 建家园。巴拿马于当地时间九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震中位于中部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应急管理部门11日表示，暂未接获人员死亡报告，但截至目前，中部省份各地已有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1日在埃雷拉省省会奇特雷市一家医院视察，这家医院也在地震中受损，但仍维持运作。穆利诺当天向院内收治的伤者表示慰问，并向医护人员了解院内工作情况。穆利诺表示会加紧修复受损的道路和桥梁，以更快速地推进后续救援工作。
1: Ayer se comenzó a resolver el problema de las carreteras, que estaban no bloqueadas, rotas, no podían pasar. La comida y eso va por carretera en gran escala. Ayer helicópteros del Senan estuvieron, yo estuve en Tonosí ayer, y estuvieron volando mucha agua, comida seca, etc. para la gente del pueblo de Tonosí que estaban ahí en una cancha todos con sus carpas. Pero lo bueno dentro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es que no hay víctimas.Que el pueblo panameño está tranquilo. Lo material lo vamos a resolver, pero lo importante es que no hay víctimas y eso es un pilar.
0: 此前，巴拿马政府于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经济部就表示，紧急状态声明将使政府能够在不突破2026年财政赤字目标的情况下，最多拨付1亿美元的救济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消息人士11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考虑解雇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此前有一系列报道指控吉尔弗伊尔在任职期间存在多项不当甚至违法的行为。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和卢比奥对报道中有关吉尔弗伊尔的多项不当行为感到十分恼火，预计将于本周就其去留做出决定。自九月下旬以来，《华尔街日报》接连爆料，指控吉尔弗伊尔存在诸多可疑行为，包括任职期间违规收受礼品、威胁东道国官员，甚至利用其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向他人索要10万美元巨款，以支付私人信用卡账单等。目前，美国国务院已就相关指控启动调查，而吉尔弗伊尔方面则否认所有指控，称其无任何过错。感谢收看，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乌能源停火，而俄乌双方均称提前不知情。胡塞武装在叙利亚的机场警告沙特局势可能会再升级。韩军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了能源停火，即刻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经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对能源停火一事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会接受。如果特朗普和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了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保持怀疑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的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各项决定。对于特朗普宣布俄乌已经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而且立刻生效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尚未做出正式的回应或确认。而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就则公开的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存在。
1: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联

0: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在11号对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实施了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正在哈尔科夫地区收紧包围圈，并控制了2个居民点。根据现场的监控画面显示，袭击发生之后，火光四溅，地上一片狼藉。哈尔科夫州的州长瑟涅胡伯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导弹击中了一家杂货店附近的区域，造成了3人遇难和22人受伤，伤者就包括2名儿童。当地的居民表示，亲眼目睹了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火力发电厂。而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达成能源设施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但是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证实，停火消息公布之后，俄军依旧持续地打击乌能源设施，哈尔科夫的一座供热发电厂遭袭。在顿巴斯的前线，俄军大幅度向北推进，11号突入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而与此同时，顿巴斯地区的雨雾季来临，俄军训练场据传是出现了鼠疫的病例，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而此外呢，乌军持续在顿巴斯的前线多个高空的测试气象气球，以期拓展侦察和攻击的手段。
1: 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2: 俄乌两军在过去24个小时内的激烈交火区，依旧发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的多布罗皮利亚市。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已推进至城区内，并控制了该镇约一半的区域。据俄袭击群内部的信息称，有关马尔科夫卡训练场可能出现鼠疫病例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俄军前线已经加强了卫生防疫的处置和预防，对被俘的乌军也实施了暂区先隔离观察，然后经过卫生防疫检查达标之后才进行收容。本台记者观察，10月9号从乌克兰境内放飞的小型侦察气球在俄的纵深亚罗斯拉夫尔地区10公里以上的高空被摧毁，气球携带着星链的终端，主要可能对远程的无人机实施信号的扩大踪迹。也有另一种的判言，被击落的气球可能正在收集俄军防空系统的位置信息，并将其传输给后续航路的攻击无人机实施导航。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一起关注。叙利亚官员否认考虑派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伊朗革命卫队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再次遭到了袭击，造成了一人死亡和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除了沙特以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的对沙特发动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袭击，并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升级。
5: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等设施遭袭之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在11号就表示，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造成了1名儿童死亡和6人受伤。而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持续在也门的境内激战，双方出动了重型武器和无人机，在中部的马里卜省和南部的拉赫季省激烈交火。
1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1号表示，首都萨那的舒阿布地区遭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当地住宅、商店等多栋建筑物的墙体和窗户受损，瓦砾遍地，另有至少一辆轿车损毁严重。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表示，当天沙特主导的联军发动袭击，造成住宅受损，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卫生部还说，过去5周内沙特联军行动已造成91名也门人死亡，其中60%为妇女儿童，另有168人受伤。马西拉电视台还发布了据称是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拉赫季省交火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成员在坦克、军车或山地中向远处山头开火，对面升起大团浓烟。此外，胡塞武装成员还展示了一架击落的无人机，并称将展开回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发布视频称，武装部队继续展开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发起的旨在收复胡塞武装新近控制地区的也门黎明行动，在马里卜省前线摧毁了胡塞武装物资、火炮及营地，并重创胡塞武装成员。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1732次直接打击行动，消灭900名胡塞武装成员，并摧毁或破坏了287辆各类车辆及运输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前有报道称，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也门战事，引发了外界的担忧，而叙利亚官员则是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14: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在蒂亚德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15: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14: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16: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的11号发放了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会被视作为敌对的目标，并将会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另外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的升级，将会对地区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17: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

0: 多次的打击沙特机场，迫使航班停飞。中东的乱局又增添了新的变数。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伊朗军方最近呢，在霍姆兹海峡频频发动对邮轮的这个非法通行邮轮的袭击呢，其实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宣示主权，表明现在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依然掌控在伊朗海军的手中，这也就是驳斥了之前特朗普所说的霍姆兹海峡已经完全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种言论。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向美国进行一个施压，逼迫他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说一方面呢，伊朗现在在霍姆兹海峡不断的制造事端，另一方面呢，胡塞武装也在不断的骚扰沙特，现在已经造成沙特机场两次的打击，机场呢已经造成了十多人死亡，现在整个航班都停了。然后我看到消息说，本来要召开的一个国际能源巨头的跨国会议也都取消了。所以然后我看阿拉格吉昨天也跟沙特外长进行了一个及时的沟通，认为要政治解决这个双方的冲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给沙特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打到现在呢，需要沙特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领导他的小兄弟们，然后支持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的这个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协议。另外一个呢，就希望沙特要通过他的努力逼迫特朗普接受伊朗的这个七项条件。所以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在霍姆兹海峡遇到了问题，一方面沙特也是落于下，也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就在这个条件下呢，所以雷扎伊昨天发表这个讲话，其实想公开的在向美国施压，就是说如果要结束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特朗普就需要接受接受伊朗的这样七项条件，完全的接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就是打破目前的这种两头这种战火的这种燃烧的这种僵局吧。
0: 美伊战事期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多次遭到了美军的打击，而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近期是重返阿巴斯港，了解当地的现状。
2: 我现在呢是在阿巴斯港的海边，在我身后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可以看到，就早上呢，很多的民众在这里呢，在海里头游泳。同时呢，远处呢，就是伊朗的很多的邮轮、货轮在这里停靠。当地民众告诉我们呢，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到现在呢，这些船只呢，因为遭到了美国的封锁呢，他们不能够出去，所以呢，一直停留在这里，那像不动的城堡一样。但实际上呢，不仅是伊朗的船只不能出去，那在战争爆发后，伊朗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导致了数百艘的船只也不能够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两个多月前我们来到这里呢，感觉到的是紧张的战争气氛，感觉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那当时呢，美国和伊朗呢也爆发了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军事冲突，但直到现在呢，我们来到这里依然感觉到不安全，战争的阴影随时笼罩在这个城市这片地区。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些地方的学校已经宣布线上上课，那么也就是他们也担心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但我们在这里采访很多民众，一些民众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状态，所以生活在继续。另一些民众表示了，他们真心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生活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以上就是李瑞在阿巴斯港的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上午表示，上午的9:20左右，朝鲜从平壤的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飞行的距离超过了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国家安保室在今天召开了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重申将全力以赴保障安全。会议还分析评估了当天朝鲜发射的导弹对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并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做出了指示。国家安保室指出，朝鲜反复的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也不利于当前的半岛局势，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方面称，朝鲜发射的导弹落点

0: 均是位于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一个由相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紧急应变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和确认情况等工作。根据朝中社的报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代表团在11号乘机抵达了平壤，对朝鲜展开访问。11号晚，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库连科夫率领代表团乘机抵达平壤国际机场。朝鲜灾害防治相金铁男以及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公使参赞托佩哈到场迎接。朝鲜方面没有透露更多的访问行程的细节。根据韩国的媒体分析指出，在去年的7月份，俄方同一代表团曾经访问了平壤，考察了朝鲜灾害预防和应对措施，并讨论科技合作等事宜。而朝鲜据称正在寻求强化应对洪灾和自然灾害的措施。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了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着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的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来展开交流，表达了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1: 东京集会会场悬挂着写有拒绝导弹、守护宪法、不要再有战争等字样的横幅，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9号起举行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か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1: 另有大阪府民间组织成员表示，日本政府一味压制民众的反对声音，无视宪法精神。而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商务部强调，中欧混动汽车磋商确认了3原则。新黄冈口岸在今天开通，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0: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1: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0: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来答记者问表示，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的关切。
1: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新黄冈口岸开通的首天，有不少的跨境车辆司机也是在第一时间体验过关流程。他们就表示，车检通道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了28条，通行的效率大幅提升。
12: 12号的早上6点半，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从香港入境深圳口岸区的车检闸口外，已经有不少跨境私家车、大巴在等候通关。原有的黄冈口岸采用的是两地两检两次排队，如今司机只需要停靠一次就可以完成深港双方5家查验单位的所有手续。有使用黄冈口岸过关超过20年的司机向我们表示，新口岸的设备更加智能，整个通行体验畅顺便捷。
13: 其实呢个黄冈口岸我走咗20几年嘅啦，咁啊基本上都系顺畅嘅。咁啊，今次呢一個就更加宏觀、更加順暢咧。關口塞車應該唔會，反而係深圳能唔能夠承受到呢個壓力？我諗係佢交通承唔承受呢個壓力，我諗係最大嘅。但都冇問題，因為我哋一出深圳，我上高速㗎啦，所以就問題唔大。
14: 之前比較麻煩，因為要兩邊通關，還要停，要等很久。現在不用等，直接就可以過來。之前的話大概要10几分钟吧，如果早上的話。
12: 新联检大楼第一和第三层是专属的车检区域，实现人车完全分流。车检的动线设计更加优化，大型和小型客车分流至不同的车道，司机无需下车，随车乘客也无需往返旅检大厅，在同楼层的随车查验厅即可一站式办结手续。海关和边检部门表示，将会就通关期间车辆运行情况进行复盘，为应对节假日的高峰时段做好准备。
15: 在车辆通关层，深港口岸首次采用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司机过一次通道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查验手续。同时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智慧卫生检疫工作间，搭配智能查验台等先进设备，
16: 我们跟入境事务处做好了对接，双方的话呢，协同的话，把开通的通道的数量以及开通通道的类型做了一些沟通，保证的话呢，双方的话协同高效，保障旅客的出境通行。
12: 针对有特定需要的跨境车辆乘客，如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的儿童、孕妇、残障等行动不便人士，可豁免下车。新黄冈口岸开通的首日，跨境车辆的运作整体畅顺。早高峰时期，车流量较平时多出30%左右的情况下，每辆车的通关时间稳定在2到5分钟之内。凤凰卫视陈文熙、吴志成、李庭生，深圳报道。
0: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采用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首批旅客就率先的体验之后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的流程更加便捷。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视察之后就指出，口岸开通的首天整体的运行顺畅。
17: 新黄冈口岸开通，凌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

0: 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1: 专门嚟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我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便嘅，系应该系1-2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0: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2: 今天是特地准备，5:30就开始在排队了。
3: 然后
4: 整个体验差的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2: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4: 刚才用了多长时间？
2: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4: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2: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0: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5: 今日系一个唔系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路。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0: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视察新皇岗口岸之后就表示，整体的运作十分顺畅。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出，当局已经加派人手以及调动车辆。
7: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新皇岗口岸视察首日运作情况，他随后见记者时表示，整体运作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运作正常且高效。
8: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6:30开始系提供服务，直至到8:30，我哋呢个翻工翻学嘅一个高峰期咧，系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系出入境嘅。呢个数字系比我哋平时嘅同时段嘅旅客嘅数目咧，系上升咗差唔多超过60%。至于车流方面咧，我哋新皇岗口岸系由今朝系6:30去到8:30咧，系总共出入境嘅车辆系有953架车次嘅。咁呢个亦都系比我哋平时嘅流量咧系高出咗大约系30%嘅。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指，当局已加派人手及调动车辆应对首日运作。至于已预约车队的士的乘客，可通过特别安排的预约的士服务站，由服务大使协助留意预约车辆是否在途。当车辆到达后，警方及运输署人员会做灵活安排，缩短乘客等候时间。
9: 今朝至到去8:00嘅時候啦，我哋統計過乘搭我哋嘅公共交通嘅旅客咧，我哋以北上咧，大概我哋接載咗1200人，南下咧，我哋有近2000人嘅，咁我哋都會隨住今日嘅運作咧，係去為市民服務嘅。除咗係巴士同埋小巴之外咧，我哋會睇得到咧，另一邊咧，我哋都安排咗咧係乘搭的士嘅服務。咁市區同埋新界嘅的士咧，都共90部咧，係今日咧陸續咧去接載乘客。
7: 陈美宝又指，随着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功能改变，12日起有3条专营巴士提供接驳功能，接载旅行团乘客往返新皇岗口岸。12日预计有约30团旅行团来港，当局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络。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6: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下个月的28号登场的地方选举，各界都聚焦了蓝白合力迎战民进党的结果。不过在新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有接获民进党方面的善意，但是在蓝绿对决的新竹。

0: 县长选举，民众党没有介入。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针对竹北市长选举多次指称国民党参选人抱持投机心态，外界揣测黄国昌是不满国民党背弃双方合议的新竹县长由蓝营参选，而竹北市长由白营参选的承诺，因此新竹县长选举蓝绿对决态势下，白营表态没有介入，不过声称有接获民进党方面的善意。
2: 我可以看到了郑朝芳的阵营，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善意。新竹县的部分，就像中国国民党新竹县议会的议长吧，张振荣嘛。张振荣之前说柯文哲光环不在，台湾民众党在新竹县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嘛。哦，那既然人家都已经说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哦，那我们就好好的专注在我们竹北市市长的选举就可以了。哎，
1: 黄国昌接受广播专访，批评赖清德竹大卫的选前承诺跳票，呼吁莫忘初衷。
2: 如果要谈初衷的话，那请问民进党当初把劳工七天假砍掉，这是什么初衷？说要直接新建130,000户社会住宅的那位候选人，不是叫做赖清德吗？任期都还没有到，直接耍赖跟你说啊，我不盖的。
1: 黄国昌强调，与国民党的矛盾会限缩在新竹县内。他透露，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将接受他专访，并表示若接获蒋万安邀请出席造势活动，会尽全力帮忙。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吉村台北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巴西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现总统卢拉在圣保罗造势。巴拿马地震导致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
3: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的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造势大会，呼吁选民积极参与大选的投票。
6: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0: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十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由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在当地时间的9号发生了7.7级地震，而这次的目前已经记录到了200多次的余震。中部的各省份各地是有接近900栋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在地震当中受损。巴拿马的总统穆里诺在11号于奇特雷市的一家医院视察时表示，当前正在加紧修复受损道路和桥梁，以更快地推进救援工作。他并强调，此次地震没有造成直接的人员死亡，堪称奇迹。
2: 当地时间11日的航拍画面显示，在临近本次地震震中的洛斯桑托斯省海滨小镇佩达西，不少住宅楼在地震期间严重受损，楼体大范围坍塌开裂，住宅内部遍布碎石，点燃变成危房，无法再居住。迫于无奈，许多民众只能暂住在简易帐篷内，期盼着能够早日重建家园。巴拿马于当地时间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震中位于中部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应急管理部门11日表示，暂未接获人员死亡报告，但截至目前，中部省份各地已有近900栋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1日在埃雷拉省省会奇特雷市一家医院视察。这家医院也在地震中受损，但仍维持运作。穆利诺当天向院内收治的伤者表示慰问，并向医护人员了解院内工作情况。穆利诺表示会加紧修复受损的道路和桥梁，以更快速地推进后续救援工作。
3: Ayer se comenzó a resolver el problema de las carreteras que estaban no bloqueadas, rotas, no podían pasar. La comida y eso va por carretera en gran escala. Ayer helicópteros del Senan estuvieron en Tonosí ayer y estuvieron volando mucha agua, comida seca, etcétera, para la gente del pueblo de Tonosí que estaban ahí en una cancha todos con sus carpas. Pero lo bueno dentro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es que no hay víctimas y que el pueblo panameño está tranquilo. Lo material lo vamos a resolver, pero lo importante es que no hay víctimas y eso es un pilar.
2: 此前，巴拿马政府于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经济部就表示，紧急状态声明将使政府能够在不突破2026年财政赤字目标的情况下，最多拨付1亿美元的救济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级飓风西蒙继续沿着墨西哥中西部的海岸擦过，带来了狂风暴雨，并在沿岸的城市引发了严重的积水。墨西哥总统就紧急呼吁沿海地区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当局已经启动了军方协助救灾。
0: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告，四级飓风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中心位置接近墨西哥中西部的哈里斯克州沿海，并逐渐向北移动。虽然飓风中心仍在近海，但已为沿海地区带来强烈风雨。墨西哥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严重水浸，部分社区积水及膝，有居民的房屋被淹。墨西哥军方与国民警卫队已进驻市区，协助居民将积水舀出屋外。
4: Desde a qué horas empezó?
5: Desde la madrugada, como las 3 de la mañana empezó a subir todo el agua. Desde antes ya había subido, pues, pero no así como está.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紧急呼吁多个沿海州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民防部门已将哈里斯科州与克里马州境内的28个市镇列入最高级别气旋警报，另有93个市镇处于高级警报状态。受风暴影响，拉亚尔塔港国际机场已暂时关闭，当局在沿海高风险社区开设紧急避难所。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可能持续至12日。

0: 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与泥石流。哈里斯克州当局已开始从高风险地区疏散民众，多个沿海城市的学校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罗尚在11号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
0: 罗尚于11日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尽管美司法部称广告宣传活动定于11日晚结束，但罗尚指出这一时间安排并未导致诉讼失去意义，并下令政府自美东时间11日18时45分起停止继续播放这些广告。据报道，特朗普政府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中拨款制作竞选风格的广告，并将它们作为公益广告，于9月下旬开始在美多家电视网络上播出。特朗普政府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已花费纳税人1900万美元资金用于这些广告。包括共同事业组织在内的一些团体指出，这些广告明显违反了关于限制将联邦资金用于党派政治宣传的拨款法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于7日就这些广告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11号发布了一档播客访谈，当中就指责俄罗斯曾经干预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并警告法国和德国需要警惕政治进程遭到俄方的干预。这也是首次有英国的首相公开的宣称俄罗斯干预英国公投。
2: I don't think we knew back the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was state-sponsored interference in the British democratic process, but.I asked the question coming into Downing Street, well, was there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referendum from Russia? And I've had the clear answer that yes, there was. And then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now to put clearly on the record and, I believe, help voters in Germany and France understand that some of this politics is instigated via our enemies, namely Russia.
1: 伯纳姆表示，政府在回应俄方政治干预方面过于被动，也没有将相关的情况充分地告知民众，但是他没有对俄罗斯具体以何种方式来干涉英国的公投以及其掌握的所谓证据做出详细的说明，仅表示要把相关情况记录在案。此外呢，伯纳姆还说，他上周与德国总理默茨会面时曾经讨论过俄罗斯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之间的关系，并表示默茨向其透露德国选择党与俄方联系密切，获俄资助，还称一些错误及虚假的信息从俄罗斯渗透到了德国的政坛。俄罗斯方面则是暂未对此置评。此前，俄方曾否认干预英国脱欧公投，并称英国陷入了反俄的歇斯底里情绪当中。格力电器11号在贵州赤水河畔开启13小时的净水实测直播，把赤水河的真实水源接入到格力净水机，让大家见证了自然水源如何转化成为家庭直饮水。格力电器市场总监朱磊就表示，格力希望用技术守护好家庭饮水安全的最后一道关。
0: 格力电器11日在贵州遵义茅台镇的赤水河畔开启长达13小时的这一杯净赤水即时直播。赤水河被称作美酒河，淡流监测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属于优质水源。但自来水出厂后，流经老旧管网和小区二次供水水箱的过程中，水质可能会被污染，因此不代表可以直接饮用。格力的净水挑战从茅台渡口取水开始，现场将枯水期的赤水河清水和模拟汛期的赤红浑水两份原水样本并排摆上台面，同时接入格力净水机，证明机器面对一年四季不同的原水，依然能稳定输出同样标准的直饮水。格力电器市场总监朱磊介绍称，经过生态治理，赤水河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格力就是希望用关键技术守好最后一道关，让中国的自然好水成为千家万户放心饮用的直饮水。
3: 我们的净水科技就是希望将这种生态的保护全程的贯穿到底，是把这种赤水河以及中国的万千河流，最终这种生态保护的好水能够变成纯净的可以直接饮用的健康的好水，带到所有的家庭里边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让大家看到跟你的印象里边不一样的赤水，最终也要看到格力除了好空调以外还有好净水，这个好净水会将这份生态的好水带到你的家里边去。
0: 夜幕降临后，净化后的赤水

0: 河水回归灶台，用于煮米、炒菜、煲汤，变成一桌前菜。格力用全程直播的行动凸显好水的价值，在于它让生活的每一个日常场景变得更安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1: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1: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1: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胡塞武装在袭沙特机场，致一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伊拉克强调叙利亚应保障油罐车队安全。特朗普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乌总统否认知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 洛通下午好。
0: 下午好。那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1: 好，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在周一是宣布要对台湾的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实施制裁。那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呢，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个别政客呢是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且接待台独分裂人员来进行窜访，是严重的干涉中国的内政，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那中国发布有关的制裁措施是加以惩戒，以儆效尤。同时他也强调呢，对于顽固地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来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另外呢，至于我们看到赖清德在十号是在发表讲话时，继续地来散布以外谋独的谬论，并且攻击抹黑大陆。那对此，毛宁就表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呢，是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海真正的现状呢，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无法阻挡中国终将统一的大事。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洛通。
0: 好，感谢嘉欣从前方给我们带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就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机场袭击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二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继续互相攻击，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除了沙特之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攻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划袭击，并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3: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十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十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叙利亚计划与沙特阿拉伯一同参与也门战事的报道，引发外界对叙利亚卷入地区冲突的担忧。叙利亚官员否认了相关的报道，但此类介入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4: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万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5: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4: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这将使得援助资金和沙特在叙本土的投资显著增加。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5: هذا الإعلان قد يواجه أيضا بتحديات ضد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أولا اليوم الوضع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غير مستقر، وإرسال هذه المقاتلين هذا قد يزج سوريا في إطار الصراع الحاصل على مستوى المنطقة بصورته الكبرى، وبخاصة في حال عودة الصراع الإيراني الأمريكي، وبالتالي قد ترى إيران أن سوريا هي شريك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يها أو على الفصائل التابعة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هذا قد يؤدي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إلى رد إيراني على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وبالتالي قد نكون أمام مشهد خطير جدا في ظل عدم وجود القدرات الردعية لمنع للتصدي لهذه الصواريخ الإيرانية.
4: 在经历多年战争后，叙利亚仍处于重建阶段，并整编其武装力量。若向海外派遣数千名士兵，可能会将人力和资源从国内安全与重建工作中转移出来，投入到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冒险行动。
6: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美伊战事期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多次遭到美军打击。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近期重返阿巴斯港，了解当地现状。
7: 我现在呢是在阿巴斯港的海边，在我身后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可以看到，就早上。

0: 上呢，很多的民众在这里呢，在海里头游泳，同时呢，远处呢就是伊朗的很多的游轮、货轮在这里停靠。但当地民众告诉我们呢，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到现在呢，这些船只呢，因为遭到了美国的封锁呢，他们不能够出去，所以呢，一直停留在这里，那像不动的城堡一样。但实际上呢，不仅是伊朗的船只不能出去，那在战争爆发后，伊朗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导致呢数百艘的船只也不能够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2个多月前，我们来到这里呢，感觉到的是紧张的战争气氛，感觉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那当时呢，美国和伊朗呢也爆发了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军事冲突。但直到现在呢，我们来到这里依然感觉到不安全，战争的阴影随时笼罩在这个城市、这片地区。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些地方的学校已经宣布线上上课，那么也就是他们也担心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但我们在这里采访很多民众，一些民众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状态，所以生活在继续。另一些民众表示了，他们真心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生活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以上就是李瑞在阿巴斯港的报道。
1: 有关往返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运输燃料的油罐车遭袭击的报道，正引发新的担忧。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强调，油罐车队在伊拉克境外的安全应由叙利亚方面负责。
2: 有报道称，叙利亚往返伊拉克的油罐车遭到袭击，使得外界对巴格达方面为缓解燃油短缺而启用的这条运输路线产生新的担忧。
3: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عبر المضيق اضطر العراق إلى الذهاب باتجاه سوريا والطرق البرية وعن طريق الناقلات لنقل النفط مالها ل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عبر سوري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وم لا توجد سيطرة على العصابات وعلى المبتزين داخل سوريا. لذلك أعتقد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لأكثر من مرة ولأكثر من موقف، فضرورة الحفاظ والأمن للناقل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تي تعبر عبر الحدود السورية، وبالتالي يعني إضعاف الثقة إذا استمر هذا الموضوع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2: 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鲁卡比表示，石油部已注意到有关报道，并强调车队在伊拉克境外的安保工作应由叙方负责。目前，这条叙利亚通道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能源运输线路。
4: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معني بتحرك بدبلوماسية عالية وتحمير الجانب السوري الخسائر التي قد تضرر بها العراق نتيجة استهداف هذه القوافل وكذلك أيضا وضع خطة جديدة وتنسيق أمني عالي المستوى بين الطرفين الجهود الدبلوماسية يجب أن تثمر عن عمل جديد وخطة جديدة لتأمين هذه القوافل نحتاج أن يكون مفاوض لدينا جيد بقوة وأن نبحث مصالحنا بصراحة مع الجانب السوري
2: 伊拉克每天经叙利亚发送1000至1200辆油罐车，而叙利亚在新的巴尼亚斯坦夫路线下向伊拉克发送汽油罐车数量正从57辆增至200辆。这些车队在叙利亚高速公路上几乎每天都遭遇袭击，尤其是在曼比季、霍姆斯和阿勒颇附近。相关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武装小组或身份不明的枪手所为。
5: Fuel tankers moving from Iraq to Syria. And vice versa have been under attack, threatening regional energy supplies. Baghdad says security outside Iraqi territory is Syrian responsibility.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埃及总统塞西11号结束对印尼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程。访问期间，塞西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晤，双方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并就巴以冲突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应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6: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1日在总统府西侧迎接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并举行欢迎仪式。普拉博沃和塞西举行了一对一会晤和代表团双边会谈，在联合记者会上展示了一系列谅解备忘录，包括海洋与渔业、统计领域、投资、国防工业和经贸合作，以及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普拉博沃表示，印埃双方就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两国需始终在各个国家

0: 及论坛上保持协调、磋商与合作。关于巴以冲突，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和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侵犯人权和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深感忧虑。
1: Kami mengecam keras pembangunan permukiman ilegal Israel serta tindakan-tindakan yang justru semakin memperburuk keadaan. Menurut pandangan kami, Indonesia apalagi tetap berpandangan bahwa terwujudnya negara Palestina berdasarkan solusi dua negara adalah satu-satunya jalan untuk mencapai perdamaian di kawasan tersebut.
0: 埃及是最早承认印尼独立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塞西表示，两国长期在全球南方事务中保持合作，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争取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亿美元。塞西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他也感谢普拉博沃2025年前往埃及见证加沙停火协议的签署，并感谢印尼加入和平委员会。塞西表示，双方就红海和非洲局势交换意见，主张通过政治途径缓和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塞西强调，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将坚定维护尼罗河水权和国家水安全。普拉博沃响应表示，印尼支持埃及维护尼罗河水权，并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保障地区共同利益。普拉博沃2024年10月就任印尼总统后，曾3次到访埃及。这次塞西访问印尼是对普拉博沃访问埃及的回访。双方于2025年4月在埃及签署协议，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乌方称俄方空袭哈尔科夫一发电厂遭袭。英国首相公开声称俄罗斯干预英脱欧公投。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7: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6: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7: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近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切实反思纠错。
8: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0: 力与和平的努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刻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并不知情，但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对能源停火仪式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了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抱持怀疑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目前正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美国两党参议员在11号联合发布声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并指控此举违反了国会在2022年颁布的俄罗斯能源进口禁令。这份声明由4名共和党议员和3名民主党议员共同发表，当中写道，特朗普允许美国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的决定与国会颁布的俄罗斯能源进口禁令相悖。政府方面未按照法规与国会进行磋商，也没有提交任何可以证明这项决定正当性的解释。声明强调，俄罗斯持续屠杀乌克兰平民，美国不应该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财务命脉，美国政府必须立即改变方针。

0: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11号对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实施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正在哈尔科夫地区收紧包围圈，并控制了2个居民点。现场监控画面显示，袭击发生之后，火光四溅，地上一片狼藉。哈尔科夫州州长涅瑟胡伯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导弹击中了一家杂货店附近的区域，造成3人遇难，22人受伤，伤者包括2名儿童。当地居民表示，亲眼目睹了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火力发电厂。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达成了能源设施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间证实，停火消息公布之后，俄军依旧持续打击乌能源设施，哈尔科夫一座供热发电厂遇袭。顿巴斯前线，俄军大幅度向北推进，11号突入多布罗皮利亚市内。与此同时，顿巴斯地区雨雾季到来，俄军训练场据报传出鼠疫病例，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此外，乌军持续在顿巴斯前线多个高空测试气象气球，以期拓展侦察及攻击手段。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2: 俄乌两军在过去24个小时内的激烈交火区，依旧发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的多布罗皮利亚市。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已推进至城区内，并控制了该镇约一半的区域。截至法国时间，俄军也挫败了乌克兰守军曾经2次试图突破多布罗皮利亚的企图。当天，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的东西两侧并沿交汇的轴线发起攻势。据俄西集群内部的信息称，有关马尔科夫卡训练场可能出现鼠疫病例的报道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俄军前线已经加强了卫生防疫的处置和预防，对被俘的乌军也实施了战区先隔离观察，然后经过卫生防疫检查达标之后才进行收容。本台记者观察，10月9号从乌克兰境内放飞的小型侦察气球在俄的纵深亚罗

0: 斯拉夫尔地区10公里以上的高空被摧毁，气球携带着星链的终端，主要可能对远程的无人机实施信号的扩大踪迹。也有另一种的判言，被击落的气球可能正在收集俄军防空系统的位置信息，并将其传输给后续航路的攻击无人机实施导航。本台记者认为，在顿巴斯前线，乌克兰也正在测试气象气球的多种用途。此类的气球不仅仅只用于侦察，还可以用来携带无人机和数据传输的设备等。综上所述，使用搭载星链终端的气流气球，乌方可能也是为了提高无人机控制的效率，弥补传统通信渠道的局限性。截至发稿时间，乌军正在空高4至5公里、10至20公里、30公里左右这三个空程测试这些气象气球，以确定在哪些空高内最为有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11号发布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指责俄罗斯曾干预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并警告法国和德国需警惕政治进程遭俄方干预。这也是首次有英国首相公开声称俄罗斯干预英国公投。
2: I don't think we knew back the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was state-sponsored interference in the British democratic process, but.I asked the question coming into Downing Street, well, was there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referendum from Russia? And I've had the clear answer that yes, there was. Alan,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now to put clearly on the record and, I believe, help voters in Germany and France understand that some of this politics is instigated via our enemies, namely Russia.
1: Have, if you like...伯纳姆表示，政府在回应俄方政治干预方面过于被动，也未将相关情况充分告知民众，但他未对俄罗斯具体以何种方式干涉英国公投以及其掌握的所谓证据做出详细说明，仅表示要把相关情况记录在案。此外，伯纳姆还说，他上周与德国总理默茨会面时曾讨论过俄罗斯与极右翼政坛德国选择党之间的关系，并表示默茨向其透露德国选择党与俄方联系密切或俄资助，还称一些错误及虚假的信息从俄罗斯渗透到德国政坛。俄罗斯方面则暂未对此置评。此前，俄方曾否认干预英国脱欧公投，并称英国陷入了反俄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中。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旅客通行顺畅。韩军方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于14号至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和保加利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本次亚信峰会上，中方将同各方充分对话协商，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1: 本次峰会上，中方将同各方充分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完善亚洲治理，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中国和阿塞拜疆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利耶夫总统战略擘画和引领下，中阿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扎实推进，国际协作富有成效。此系王毅外长时隔7年再次对阿塞拜疆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巴伊拉莫夫外长举行会谈，相信此访将有助于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
0: 针对王毅访问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三国的具体安排，毛宁表示，访问期间王毅将同三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同三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克罗地亚是中国在欧盟内的重要伙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克罗地亚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次中国外长首访，拓展双方互利合作，拓宽合作的深度广度，为两国关系下一个20年注入新动力。保加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保加利亚新政府巩固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在台海周边开展军事行动的言论驳斥称，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并奉劝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1: 中国在台湾岛屿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国相关官员采取反制措施一事表示，涉事官员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依法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不管赖清德说

0: 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结局。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新皇岗口岸12号开通，在深圳一侧的旅检大堂旅客通行顺畅，口岸在开通首日举行升旗仪式。
2: 新建成的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
3: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我这是这让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家里来做客，来我们建设的皇岗口岸来做客，啊，这是对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献礼，也是对我们10万多名建设者，以及我们近60家产检单位的一个献礼。
4: 天花是非常非常一个漂亮的，它是融合了一个深圳的乐都江以及香港的紫荆花这么一个寓意融合进去的天花吊顶，也是寓意了我们深港的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是深港一个融合，包括我们深港一家亲嘛。
2: 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
5: 在前期对人员安排、现场保障措施以及服务保障的流程都做了精心的策划，为今天的通关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呢，就是我们口岸现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是我们的各项服务措施、服务的这个实施，都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测，我们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
2: 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6: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實我頭先咧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樓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過境啦。
2: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0: 第五届亚残运直击启动礼暨打气大会今天在港举行，为即将出战的运动员打气。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残疾运动员奋斗历程充满故事，他们代表香港出战，展现的正是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
7: 事实上，体育不单只是竞技，更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运动员的奋战将会团结全香港的市民，等我们一起为你们打气。距离赛事展开现在不够一个礼拜，我在这里呼吁全港的市民打开电视，紧贴我们的社交媒体，一起见证我们运动员的付出，和我们的运动员在这一段的亚残运的旅程同行。在这里我们为香港队加油，香港队加油。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特别做出安排，支持香港电台。

0: 在亚残运期间免费直播赛事，让全港市民一同见证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身影。主理嘉宾连同前香港残疾人田径金牌运动员苏化伟，以及刚于亚运会为香港夺得第一金的武术长拳运动员沈小鱼和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铜牌得主陈迪林，用手语向运动员送上祝福与支持。 亚残运，香港队将派出约81名运动员出战10个体育项目。台湾发生人伦悲剧凶杀案，一名60多岁的妇人被发现身中多刀，在家中死亡。警方追查线索，研判犯案的是嫌疑人是妇人的外甥，目前凶犯已经落网。
1: 新北市新庄区11号深夜，警方在一处民宅前拉了封锁线，监视人员忙着在周边采证。警方是接获报案，一名60岁的妇人被丈夫发现死在家中，头部、颈部和腹部都有刀伤，身上还插着凶刀。警方透过种种线索判定，下手的凶嫌就是死者的亲外甥。
2: 目前掌握到，这女子身上是疑似受到刀伤。
1: 那针对这名犯嫌，警方已经锁定身份，已经掌握身份。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发现案发当时死者外甥从民宅离开，疑似边走边不停地擦拭手上血迹。家属表示，妇人的外甥年约30岁，3个月前搬来同住，平时游手好闲，没有钱就会向妇人讨要。双方经常发生口角，邻居透露，事发前曾听到妇人和外甥激烈的争吵声。
3: 如果现在确定是我外孙做，那行得通时，真的心会很痛，现在不能没办法求，我希望不是他。那上礼拜才我们才见面而已啊。
1: 妇人的外甥犯案后逃逸，但不到24小时就被警方在桃园查获逮捕。警方正在侦讯，厘清杀人动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4: 流回慢慢碎石，到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渐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 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表示，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7: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
0: 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

0: 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方今天表示，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美两军正对朝鲜有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国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应对态势。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抗议。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首都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其1个月内第4次发射。日本防卫省称，探测到至少2枚朝鲜导弹均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目前暂未接获损失报告。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表示，韩美两国情报部门自朝鲜发射导弹的初始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情报。目前韩美两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鲜任何可能的挑衅。发言人又指，朝鲜此次发射导弹不仅旨在提升其导弹技术，可能也意在回应韩方8日首次成功试射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韩国总统李在明当时赴现场观摩。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若部署该型高超音速武器，将增强韩国在朝鲜半岛战区对关键目标实施突然打击的能力。韩国国家安保室12日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分析评估当天朝鲜射弹对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作出指示，并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国家安保室强调，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政府同日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紧急应变小组协调应对。日本防卫副大臣小浅龙时表示，朝鲜发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威胁日本及半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日本防卫省将继续同美国、韩国及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全力开展情报搜集、分析和监测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罗尚11号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
0: 罗尚于11日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尽管美司法部称广告宣传活动定于11日晚结束，但罗尚指出，这一时间安排并未导致诉讼失去意义，并下令政府自美东时间11日18:45起停止继续播放这些广告。据报道，特朗普政府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中拨款制作竞选风格的广告，并将它们作为公益广告，于9月下旬开始在美多家电视网络上播出。特朗普政府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已花费纳税人1900万美元资金用于这些广告。包括共同事业组织在内的一些团体指出，这些广告明显违反了关于限制将联邦资金用于党派政治宣传的拨款法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于7日就这些广告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此前证实，将现场直播对2009年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前陆军

0: 少校哈桑的枪决过程引发舆论批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十一号为直播计划辩护称，不认为此举会对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威胁。 马林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对凶手哈桑没有丝毫同情，完全不在乎他以何种方式死去。如果人们不想看直播，就没必要看。马林还表示，只要攻击美国，就要被追究责任，需要确保凶手受到与罪行相当的严惩。按照计划，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杀害13人的哈桑，将于12月3号被枪决。 这将是1961年以来美国首次执行军事处决，也是二战以来美国军队首次执行公开枪决。对于直播枪决引发的巨大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了解军方的想法，将就此做出最终决定。 最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燃油安全报道显示，全国燃油供应基本稳定，但中东战事的持续仍然造成油价不断攀升。 澳大利亚目前仍处于国家燃料安全计划的第二级，即能够保持澳大利亚燃油运转。尽管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期的加油站断供现象，但全国整体供应保持稳定。据政府燃料计划显示，燃料持续通过常规航运和亚洲炼油渠道进入澳大利亚。目前，汽油储存为41天，柴油24天，以及航空燃油约28天，受全球原油及柴油基准价格高企的影响，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部长巴特勒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对全球经济造成打击，政府将在未来考虑如何保障本国人民的家庭利益。
1: This conflict is war can't end soon enough. Obviously, for innocents who are caught up in it in the region. But also for the broader global economy. Of course,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is situation, and if we have to make decis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households, we'd obviously look at that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But that would 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2: 目前在油价高企的状况下，通胀已达到了4%的水平。澳央行加息打击通胀的策略，但依然无法阻止来自中东冲突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3: 民众生活负担沉重，陷入无解之地。凤凰徐海英，悉尼报道。最后来看娱乐快递。香港歌手许志安一连3场的红馆演唱会周六晚举行围场，获不少演艺圈中好友，包括梁汉伟与太太邝美云、佘诗曼等到场支持。来到最后一场，粉丝反应特别热烈。 许志安也施展浑身解数，又唱又跳，更2度安可。而继陈奕迅、李克勤后，最后一场获歌神张学友担任嘉宾，瞬间将全场气氛推至高峰。

0: 完成演出后，许志恩在受访时感谢张学友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与鼓励。
1: 好感謝，我真的很掛住他的聲音，即我真的不是就是看他演唱會，我想 在現場隔離唱歌啦。他都俾透過人哋俾好多鼓勵，咁今次更加接觸到更加開心。
2: 有機會都想再同佢合作下咧，
1: 梗係好啦，係啊，梗係好啦。但係呢個睇真係要睇緣分。
0: 香港已故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梅艳芳逝世仅23年，她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家人公布梅艳芳的骨灰怀疑被盗的消息，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梅艳芳63岁冥寿当天发出公告，称发现梅艳芳的骨灰盒在7月18号被盗，事隔3个月仍未寻回，所以代家属发出紧急公告，呼吁全港各界施以援手，合力寻回梅艳芳的骨灰。据了解，梅艳芳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勒索电话要求付款取回梅艳芳的骨灰，而香港警方确认在今年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尼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2: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3: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죠단짝은아니에요
4: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5: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2: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乌双方均未确认。欧盟通过多项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新制裁措施。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韩方高度戒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并即刻生效。泽连斯基随后回应，对停火并不知情，但他愿意同意。有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

0: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后，俄罗斯方面也表示事先并不知情。
2: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使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宣布，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这将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只有对俄罗斯施压才能迫使其结束战争。欧盟的制裁已经令俄罗斯方面损失了约10000亿欧元。虽然俄方努力寻找新的方法规避制裁，但欧盟也会变得更加灵活。他同时呼吁美国与欧盟保持一致，落实格雷厄姆制裁法案，共同对俄施压。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卡拉斯回应称，如果能源停火能够落实，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方会遵守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名单涵盖超1600个个人和企业，正使得俄总统普京更加难以延续对乌战争。韩国军方今天表示，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美两军正对朝鲜有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国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应对态势，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抗议。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首都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其一个月内第4次发射。日本防卫省称，探测到至少2枚朝鲜导弹均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目前暂未接获损失报告。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表示，韩美两国情报部门自朝鲜发射导弹的初始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情报，目前韩美两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鲜任何可能的挑衅。发言人又指，朝鲜此次发射导弹不仅旨在提升其导弹技术，可能也意在回应韩方8日首次成功试射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韩国总统李在明当时赴现场观摩。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若部署该型高超音速武器，将增强韩国在朝鲜半岛战区对关键目标实施突然打击的能力。韩国国家安保室12日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分析评估当天朝鲜射弹对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作出指示，并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国家安保室强调，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政府同日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紧急应变小组协调应对。日本防卫副大臣小浅龙时表示，朝鲜发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威胁日本及半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日本防卫省将继续同美国、韩国及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全力开展情报搜集、分析和监测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区主要市场周一普遍走低，市场关注企业第三季度的财报以及美国本周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韩国综合指数承压下挫3.65%，大盘在高开后一路走低，跌穿6400关口。两大科技权重股卖压加剧，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跌幅都超过4%。日本股市因假期休市。台湾股市今天也低开低走，早盘一度跌穿49000关口，随后跌幅收窄，中场收在平盘线附近。科技权重股表现疲软，台达电下跌超过3%，联发科收跌超1%，台积电小幅走低支撑大盘。加权指数中场收报49301点，微跌11点，跌幅0.02%。沪深股市周一受到亚太区市场走弱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银行板块崛起护盘，建行、工行、中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传统大盘股也逆势走强，贵州茅台重夺股王宝座，支撑沪指早段翻红，但中场仍以接近全天最低位作收，并失守3800点关口。科创类股估压加剧，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双双收低超过2%，算力硬件板块估压持续。沪指收盘报3797点，下跌16点，跌幅0.43%，成交7149亿人民币。深成指收盘12384点，下跌256点，跌幅2%，成交8229亿元。创业板指收跌2.6%。香港股市今天先涨后回顺，美股上周五上扬，带动恒生指数开高223点，但之后持续收窄涨幅，午后盘初一度回到平盘下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争持，中场微升作收。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回落，消费和黄金股也下跌，但金融和电力股大多数上扬，科技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恒生指数收盘报24271点，上升59点，升幅0.25%，主板成交1626亿港元。 美国股市周一迎来牛市四周年，在这段期间股市价值翻倍，最大功臣是人工智能 AI 和相关的投资。机构对未来 AI 带来的好处继续乐观憧憬，但分析警告股市太过依赖 AI 将带来风险。
0: 美国股市的牛市由2022年10月12号的低位展开至今已经满了四年。以标普500指数为例，由当时的周期最低位和牛市的开端不足3600点到现在的超过7700点，累计涨幅超过一倍，期间不断改写历史新高纪录。企业获利强劲，经济增长具有韧性，一个重大功臣是人工智能 AI， 所以在历次破顶之旅上都有 AI 的足迹。例如聊天机器人面试，曾经长时间是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苹果，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以至于美光晋升万亿美元俱乐部。而大跌势往往是总统特朗普的决定造成，特别是今年二月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阿莫普莱斯金融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萨林贝内形容这一轮牛市的特点是 AI 主题的贯彻。卡森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德特里克指出，这次牛市以时间长度来看是二战以来排行第八，已经进入了中年，累计升幅是历来第六高。分析师普遍继续对 AI 有乐观的期许。上市公司第二季业绩录得2021年以来最强劲增长54%之后，第三季的增长速度放慢是意料中事，但预计仍然会高达31%。除了是地缘政治因素推升油价令能源公司赚翻天之外，科技公司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利润预计增加超过60%，对整体增长的贡献估计至少2%-8%之间。不过长期的龙井难免让一些分析师担忧。全国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哈克特指出，牛市往往不是由于老年而告终，而是因为疾病。一些分析师认为，其中一个大病是股市高度集中，现在标普500指数的市值超过40%来自科技和 AI 公司，还要高于2000年初科网泡沫时期。如果计算入 AI 相关企业占比更超过50%，打破最高纪录。结果是股市的极端不平衡，科技股兴旺的同时是其他行业相同权重企业的严重落后，两者表现的差距现在处于24年来最大。同时反映风险回报要求的股票风险溢价，就是股票收益率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价差，不单是24年来最低，甚至是处于负值，需要投资者三思持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下周开幕，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旅客通行顺畅。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5: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4: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5: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21号至23号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约300家中欧企业将开展1:1洽谈。中国欧盟商会方面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并持续致力于在华发掘机遇。
7: 在中欧推进高层经贸磋商的同时，双方工商界的对话也在持续进行。下周将在成都开幕的第19届欧洽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共同主办，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举办一场开幕式暨全体会、14场主题交流活动和2场企业配对洽谈。
8: 提前组织中欧企业开展想见互选、精准匹配，现场将组织约300家。中欧企业开展1:1洽谈，四川、海南、天津、江苏太仓等地还将举办政企交流、招商引资、项目宣介等活动，并配套组织产业园区及企业考察，推动欧洽会由洽谈对接向签约落地深化，由平台交流向成果转化升级。
7: 目前已有来自约20个欧洲国家的100多家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汽车、物流、食品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方面表示，根据最新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尽管挑战仍存，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
9: European companies continue to see China a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remain committed to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here.At the same time, business increasing value platforms that facilitate direct dialogues, build connections, and support practical cooper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nitiatives that bring together companie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7: 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韵北京报道。
6: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为深化经贸对话创造了条件。有旅法学者分析认为，此次访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务实态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稳定中欧关系，为进一步合作积累基础。
10: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11: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谈贸易。他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走向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10: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鲁正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1: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而且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10: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11: 他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他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

0: 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新皇岗口岸今天开通，在深圳一侧的旅检大楼，旅客通行顺畅。口岸在开通首日举行升旗仪式。
2: 新建成的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
3: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我这是这让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家里来做客，来我们建设的皇岗口岸来做客，啊，这是对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献礼，也是对我们10万多名建设者，以及我们近60家产检单位的一个献礼。
4: 天花是非常非常一个漂亮的，它是融合了一个深圳的乐都江以及香港的紫荆花这么一个寓意融合进去的天花吊点，也是寓意了我们深港的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是深港一个融合，包括我们深港一家亲嘛。
2: 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
5: 在前期对人员安排、现场保障措施以及服务保障的流程都做了精心的策划，为今天的通关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呢，就是我们口岸现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是我们的各项服务措施、服务的这个实施，都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测，我们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
2: 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6: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实我头先咧都系搭地铁过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楼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过境啦。
2: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香港旅游业界预计共有20到30个旅行团使用新口岸前往内地。业界代表认为，虽然新口岸未能实现人车直达，但交通仍然比以往更加方便。
7: 大概一年前啦，我哋嘅业界立法会代表啊，或者香港旅游业议会啦，都有帮我哋业界系同运输署提出啊，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车直达？我哋嘅旅游巴系直达咧咁样。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其实我哋亦都讨论紧，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个合作嘅安排啦，系直达市区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大家喺度探讨紧嘅，但总系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咯，系。
1: 崔定邦又指，口岸联检大楼有不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其中一个亮点是皇岗之眼，有独特的幕墙设计，自然光可以透入大楼，旅客更可以在大堂眺望深港两地。目前业界正在探讨未来能否进一步推出以体验新联检大楼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又指预计接下来一些原本在罗湖或福田口岸集合的旅行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今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纪念日。5年来，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步恢复。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近日又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8: 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短了一截。公园保护站人员表示，经过跟踪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而非外力受伤。此外，经监测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

0: 北虎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不过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新发现的这只短尾雌性东北虎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多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更可喜的是，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万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境列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公园设立以来，常态化开展青山清套、日常巡护、栖息地修复等工作，不断增强虎豹生存空间的连通性。2021年至今，当地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3个东北豹家族在当地稳定繁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和欧盟就削减混动车出口达成谅解，中方表示这是尊重事实、非歧视跟合规达成的共识。中国九月份新能源出口大幅度增加超过163%，今年汽车的出口预料会超过1000万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件已经发出来，分析认为这是画出红线，禁止滥用政策。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一连两天召开的投资贸易磋商会议，欧盟表示已经就削减中国出口混动车达成了谅解，而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就平衡处理经贸分歧还有彼此的关切当中呢有几项基本原则。首先看欧盟还有一些外媒的报道，当中呢，中国跟欧盟表示双方已经就中国对欧洲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谅解，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这缓解了有关中国政府跟欧盟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欧盟贸易主管谢夫·乔维奇上个星期五向记者表示，双方已经达成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谅解，中国将减少混合动力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他说会使得中国的相关出口有望减少超过一半。欧盟据说呢计划采取保障措施，将中国进口混合动力车数量削减一半，最快到在今年12月开始实施。而彭博社在星期一引述欧盟一份内部文件说，将限制中国混合动力车的进口量在12月要生效，实施的第一年的进口额是35万辆，从第二年开始每一年递增6%，措施将实施4年。文件还表示，欧盟为遵守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将配额限制设定为面向所有经济体，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任何进口来源国。彭博引述市场机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连续创下纪录新高，8月份的总份额超过11%，其中混合动力汽车份额第一次超过1/4。本地制造商当中，奔驰第三季度销量下滑8%，宝马和大众之前也分别下调了盈利预期。彭博资讯也说，中国跟欧盟已经同意就欧盟针对逆变器进口所设的限制措施展开讨论。那么这个逆变器呢，是干净能源技术的关键设备，这样的协商有望为面临出口限制难以进入欧盟这个主要海外市场的大陆企业带来转机。据说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内地的一些逆变器上市企业呢，股价也上涨了。关于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的磋商的共识答记者问，表示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当中呢是确认3项基本原则。
1: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跟欧盟的合作在10月21到23号 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将会有300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开展一对一的洽谈。中国欧盟商会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把中国视为是重要的市场，并且会持续致力于在中国发掘机遇。 目前可以看起来呢，中国欧盟方面呢，企业之间的开放合作还是在持续的。那么关于中国跟欧盟在上个星期北京会谈达成的一个谅解，我们来看看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香港以及海外媒体的评论。基本呢都是比较正面的，比如说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钟声的文章》说，中欧都认可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只是试新起点，不是终点。这一个表述表明，中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只要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篇题为《中欧要做彼此稳定平衡的关键交易伙伴》的文章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信报的社评说，中欧贸易磋商突破，市场开放，舒缓了对抗。文章认为，虽然纯电动车、反补贴关税、产业补贴、稀土出口管制等矛盾仍然存在，但成果依然有助于缩窄贸易分歧，显示双方愿意扩大。 扩大市场的开放来管控矛盾，说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长远来说，要处理中欧双方的贸易问题，仍有漫漫长路，但是中国可以针对欧洲各国的优势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开放与合作。华泰证券认为，中国双方各退一步，以时间换空间，以解决长期贸易分歧，能继续谈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双方结构性失衡与矛盾根深蒂固。短期要关注的是10月15到16号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态度和立场的变化。金融时报评论员张东方的文章说，对中欧贸易谈判双方来说，谈判没有陷入僵局，关系不至于陷入恶化，已经是最基本的成果了。新岛日报的社评说，中国冲击只是借口，欧洲制造业的困局仍然在自身。 说查一下欧洲的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税收过重、人口老化和劳工成本高昂等多项内部因素。 各国政府经常空谈经济改革，但每当遇上选举或时为旧又屈服了，而外部因素还有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失去廉价的能源供应，内外的问题使得欧洲自身面临的挑战，所以不能说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汽车，尤其在新能源车、混动车在欧洲的竞争力，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就是正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巴黎汽车展，这是世界最大的规模的汽车展之一。来看看中国汽车企业或产业在这里的竞争力和实力。 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报道说，这次巴黎汽车展除了法国雷诺、欧洲斯特兰蒂斯、德国大众等欧洲车企之外，中国车企的参展数量有所增加。这一届的参展品牌超过了60个，比上一届2024年展会增长了大约是三成。 德国宝马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展出，而中国汽车品牌的攻势特别明显。9月开始进入法国市场的奇瑞汽车首次亮相巴黎车展，旗下拥有瑞典沃尔沃汽车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除了吉利品牌之外，还首次展出面向年轻群体的领克以及高端的 EV 品牌极客，还有吉利也会在明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 10月9号，吉利汽车集团宣布会在2027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汽车。报道说，为了在2027年开始销售，吉利正在推进当地法人的组织搭建销售跟服务网络的建设。来自成联分会12号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55.8万辆，同比增长1.63%，环比增长7.7%，占乘用车出口60.8%，比去年同期增长21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也超过了60%，达到了60.5%。那么当中狭义插混占新能源出口34.2%，增程占新能源出口5.3%。 同一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对外表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出口量有望超过1000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快速增长，但是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关注和讨论的。最近4个部门就出招整治所谓的速成车，要求要更加关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中国工信部等四个部门上个星期六联手出招，就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近年层出不穷的创新设计画下了清晰的红线，包括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不可以采用，关键安全功能也需要保留实体操控。文件同时对测试周期和里程提出硬性要求，禁止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乱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态支持，并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呼吁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把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官媒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的验证流程，推出所谓速成车的车型，因为流程缺位、验证缩水，埋下了隐患，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文章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次监管措施旨在从创新设计和测试验证源头去纠偏。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还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探讨是非常多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上个星期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份文件被认为是为新质生产力画下红线，要注重实际质量防违规。文件题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上个星期正式面世，接下来将有自发和有组织的阐释。这份文件的要义除了明指明方向，也重在定规例矩。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新质生产力提出三年，当年是总书记习近平在2023年九月考察黑龙江时提出，2024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透过集体学习做出完整诠释，同年3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进入中共中央全会决定文件，并写入新的5年规划，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主要是体现对于发展的指导性，也是画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红线，指的就是最近两办发出的这份文件。所谓的红线就是不能干什么。文件中总的一句话是，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包括不能够脱虚向实，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搞泡沫化，不能产业空心化，不能盲目求新，严格禁止违规上项目。文件还明确提出，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画出这些红线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面对现实，反映出这次文件透出的重要政策变化，是推动发展，更要关注实际的质量。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历时七年建设的新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从现在开始，香港和内地的互联互通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运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1号表示，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度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以及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开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为了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深港双方在11号与新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旧口岸目前每一天大约5万人次流量，预计新口岸初期每一天可以达到大约10万到20万人次，长远可以超过30万人次。新口岸也因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专门做准备。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皇岗通关拓新局，科创门户早落实。说这次的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突破通关制度，香港更需要把握机遇，尽快把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载体，让河套与新田的科创门户定位落到实处。大公报的社评说，用好新口岸机遇，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说这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并将大大便利人员与物资的跨境流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里程碑。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之后说，口岸开通第一天整体运作顺畅。
1: 新皇岗口岸开通，明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点30分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2: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深圳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層也有內地旅客跑步搶閘過關，心情興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3: 今天是特地准备，5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
4: 哦，然后
5: 整个体验差感觉怎么样？
6: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3: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6: 你刚才用了多长时间？
3: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6: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3: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7: 今日唔系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路。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想想看，以前的旧口岸一次的通行大概需要30分钟，现在新口岸开通，每个人每一次至少可以省下25分钟。如果一天来往30万人次，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提高多少的效率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的访谈当中就谈到了，接下来要举办的 APEC 财长会议当中，更可以凸显香港的枢纽地位。 陈茂波在访制当中说，通过新黄港口岸为往返深港两地的市民、还有商务人士以及旅客带来便利。另外，全球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财展会议下个星期二20到21号第一次在香港举行，也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反映了香港市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也谈到，财展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融金融，还有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这些方面都是香港的优势。而来自于重量联行的估计说，中环的甲级商厦预料明年会继续上涨租金。租金涨幅有5%。过去一年，香港的商厦租赁市场逐渐走出谷底，主要是由中环的超级甲厦还写字楼带动。那么区内最优质商厦的租金今年之内已经提升了19%。他们认为中环的甲级商厦明年还会涨5%。但是呢，各个地方的涨势是不一样的，走势是分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环这个地带。上个星期六，中国证监会举行了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呼吁要加强稳定市场的机制建设。中国证监会上星期六召开座谈会，跟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交流，就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听取意见建议。根据证监会的新闻稿，与会专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了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证监会在前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两亿份降低到5000万元5000万份，同时放松了一部分基金修投资和运行限制。这是公募基金运作办法12年来的第一次系统性修订。而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上星期六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说，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影响仍然持续，第四季度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郑三杰呼吁民营企业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既要科学应对国际供需变化带来的现实压力，也要把握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固带来的长期机遇，坚定信心，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币汇价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上星期五呢收盘涨上了6.69的水平，星期一继续在这个区间。人民币对美元上个星期五收在了6.6921，今天的收盘价下跌9个基点，报6.6930，在岸价最高到了6.6915，离岸价最高到了6.6905，中间价上升17个基点，报6.7313。美元汇价星期一升到了102.32，日元汇价跌到了158.48。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一受到亚太区市场走弱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银行板块崛起护盘。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上证综指收盘3797点，下跌16点，跌幅0.43%。深成指下跌256点，跌幅2%。创业板指数跌2.6%，两市成交超过1.5万亿元。港股先涨后回顺，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走势分化。恒指收盘24271点，涨0.25%，国企指数也是升0.25%，科技股指数跌0.967%。主板成交1626亿港元。日本股市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65%，到8月11号以来的新低。市场担心中东局势推高油价跟通胀，打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2%。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投票了，高盛最新的一个预测显示，特朗普现在他的领导的这个共和党呢，输的态势是很明显的，主宰这个中期选举投票倾向的油价是非常关键的。高盛最新的报告说，伊朗战争引发了油价从3美元飙升到了一加仑5美元，民主党通用选票领先优势也同步从5个百分点扩大到9个百分点，再加上飓风再次冲击墨西哥湾63%的海上产能，油价走向已经成为真正的选票决定者。 高盛的图表显示，通货膨胀跟经济议题在选民关切当中的排名最高。特朗普在这两项议题上的净支持率深度负值，通胀议题净支持率只有负48%，经济议题负33%。而从另外一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横扫两院的概率创下历史新高的52%。高盛也引用了 Polling Market 的数字显示，这个概率已经升到了大约65%。共和党保住众院多数的概率已经低于10%。如果说民主党横扫两院的话，股市可能会有所波动。英国金融时报的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没能遏制支持率下滑。英国金融时报跟 Focal Data 展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只有1/4的登记选民认可美国总统在就业和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约1/5的选民认可他对通胀的表现。还来自于政治新闻网站的民调预计，即使跟伊朗战争终止和油价下降1美元，都不足以逆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逆势。国际能源署在15号要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洛尔发表声明，敦促尽快履行在今年3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家应该要尽快的释出原油，并且应该优先考虑柴油。柴油价格的问题确实是特朗普总统最关注的，所以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就宣布跟俄罗斯达成了出口柴油的协议，并且要求基辅方面这个乌克兰方面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备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特朗普的说法和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参众两党，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的严厉的批评，而他的盟友包括了英国方面也批评特朗普的做法。总而言之，现在呢，特朗普要压低柴油的价格，任何行动都已经是缓不济急。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宣布，俄乌双方已经就能源停火达成一项协议，并且依可生效。泽连斯基随后回应说，对停火并不知情，但他愿意同意。有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指的是一项潜在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确认此事。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尊重能源停火协议。泽连斯基说，乌方从媒体处了解到美方的能源停火协议，目前正在等待美俄对话的细节。他表示，乌方准备签署停火保证书，但如果俄罗斯希望乌方停止对其炼油厂的攻击，就必须停止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否则乌方将会做出回应。泽连斯基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想结束战争或采取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呼吁美方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真正实现能源停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宣布，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这将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只有对俄罗斯施压，才能迫使其结束战争。欧盟的制裁已经让俄方损失大约10000亿欧元。虽然俄方努力寻找新的方法规避制裁，但欧盟也会变得更加灵活。他同时呼吁美国和欧盟保持一致，落实格雷厄姆制裁法案，共同对俄施压。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卡拉斯回应说，如果能源停火能够落实，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方会遵守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同一天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名单涵盖超过1600名个人和企业，正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更难延续对乌战争。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升级，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那同时呢，沙特的机场和能源设施也遭到了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的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会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3: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ب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四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4: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世界石油理事能源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时候表示，沙特必须推进2030愿景，继续投资发展能源体系和工业能力，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民福祉和国际伙伴关系。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美伊战事期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多次遭到了美军的打击。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近期重返阿巴斯港，了解当地的现状。
5: 我现在呢是在阿巴斯港的海边，在我身后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可以看到就早上呢很多的民众在这里呢在海里头游泳，同时呢远处呢就是伊朗的很多的油轮、货轮在这里停靠。当地民众告诉我们呢，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到现在呢，这些船只呢因为遭到了美国的封锁呢，他们不能够出去，所以呢一直停留在这里，那像不动的城堡一样。但实际上呢，不仅是伊朗的船只不能出去，那在战争爆发后，伊朗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导致了数百艘的船只也不能够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两个多月前我们来到这里呢，感觉到的是紧张的战争气氛，感觉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那当时呢，美国和伊朗呢也爆发了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军事冲突，但直到现在呢，我们来到这里依然感觉到不安全，战争的阴影随时笼罩在这个城市这片地区。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些地方的学校已经宣布线上上课，那么也就是他们也担心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但我们在这里采访很多民众，一些民众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状态，所以生活在继续。另一些民众表示了他们真心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生活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以上就是李瑞在阿巴斯港的报道。
0: 韩国军方12号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首都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弹道导弹，部分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分析指出，朝鲜这次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以此回应韩方日前成功试射高超音速武器。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9:20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做出反应的能力和态势。
7: 우리군은오늘9시20분경부터북한평양일대에서동해상으로발사된탄도미사일수발을포착하였습니다포착된북한의미사일은900km

0: 이상을 비행하였으며 정확한 재원에 대해서는 한미가 정밀 분석 중에 있습니다.
1: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 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日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
0: 우리의 극초음속 미사일 시험 발사 성공에 대한 무력 시위 등 국방력 발전 5개년 계획의 로드맵에 따른 성과 가시 및 의도적 미사일 능력 현실화.
1: 韩国总统李在明8日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之后，总统赴青瓦台指出，此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完成。 韩国国内有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在飞机市区朝鲜地雷爆炸事件发生后，公开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试射情况，意在展示对朝威慑能力。但4天后，朝鲜便发射了弹道导弹。有观点认为，韩朝围绕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竞争格局已经显现出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常设城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东京集会会场悬挂着写有拒绝导弹、守护宪法、不要再有战争等字样的横幅，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9号起举行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已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本当にあの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あの 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化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
3: 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電友大阪府民間組織成員表示，日本政府一味压制民众的反对声音，无视宪法精神。而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4: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3: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强调，中欧就混动汽车磋商确认3项基本原则。一会儿见。

0: 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指甲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好，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表示，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5: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首批旅客率先体验之后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视察之后指，口岸开通的首日整体运作顺畅。
6: 新皇岗口岸开通，凌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7: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深圳住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6: 入境層也有內地旅客跑步搶閘過關，心情興奮。 香港政务

0: 今日係一個唔係一個週末啦，我覺得真係大嘅挑戰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會再睇清楚個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情況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員咧，都係開咗一路。頭先我上去睇過佢哋啦，有個聯合辦公一齊睇實嗰個運作噶啦。今朝開咁耐都係非常之暢順啦。啊，咁我希望同事呢幾日咧就要好快啲熟習咗個運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新皇岗口岸今天开通，在深圳一侧的旅检大堂旅客通行顺畅，口岸在开通首日举行升旗仪式。
3: 新建成的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
4: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这让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家里来做客，来我们建设的皇岗口岸来做客。啊，这是对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献礼，也是对我们10万多名建设者，以及我们近60家产检单位的一个献礼。
5: 天花是非常一个漂亮的，它是融合了一个深圳的乐都江以及香港的紫荆花这么一个寓意融合进去的天花吊顶，也是寓意了我们深港的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是深港一个融合，包括我们深港一家亲嘛。
3: 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
6: 在前期对人员安排、现场保障措施以及服务保障的流程都做了精心的策划，为今天的通关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呢，就是我们口岸现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是我们的各项服务措施、服务的这个设施，都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测，我们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
3: 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7: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實我頭先咧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樓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過境啦。
3: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文化艺术界国庆酒会上致辞表示，15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已经定下了建设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
8: 香港15规划提出发展多元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完善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圈。按照规划，預期在到2030年，文藝創意產業的增加價值會提升至1700億元，就業人數增加至228000人。政府會改革藝團資助制度，我們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注資2億元。
2: 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也支持培育本地人才以及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包括支持演艺学院在北部都会区新建第2校舍，以及西九文化区学院推出短期专业课程。硬件设施方面，李家超提到，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届时将会增设4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 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人才、产业化以及硬件等多方入手，与界别携手建设中。

0: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多座机场持续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其中位于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这场袭击事先毫无预警，胡塞武装是如何突破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机场为什么反复会成为胡塞攻击的对象？特朗普说，这次袭击不可

0: 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美国接下来真的会下场参战吗？另外，伊朗革命卫队九号发表新的警告，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威胁扩大海上打击范围有何考量？以色列媒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美伊又要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十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十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
0: 沙特的利雅得机场在11号是遭到了胡塞的打击啊，那这次打击跟之前胡塞对沙特的打击，这个烈度有什么样的不同？给沙特带来多大的损失呢？
2: 最近几天打击的烈度和打击的频次是明显的升高了，特别是刚才说的10号那一次打击，是沙特国际机场有12名人死亡，然后309人受伤。这个不仅是从8月份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互相打击以来沙特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单次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所以现在确实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冲突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到底沙特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最近3-4天连续国际机场被袭击，并且沙特的防空系统很显然是出现了问题？
0: 对，
2: 到底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还是不正常的情况？因为防空系统就是你即便是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它最好的状态也是能够拦截这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的90%和95%以上。就是在过去这半年的战争中，伊朗打击以色列和打击美军的军事那个基地也有很多次，就是导弹就穿透这个防空系统击中目标了。所以到底沙特最近3-4天的情况是它是那5%到10%的概率出现的，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现在出现很大的漏洞了？当然一个方面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这方面那个战术和武器提高了，因为很显然最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跟伊朗之前袭击以色列和美军军事基地一样，他也用饱和式的攻击，就是同时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样的话让对方这个防空系统这个防不胜防。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直有消息说沙特的防空导弹不够用了，特别是爱国者导弹跟萨特导弹都不够用了。到底是因为这些不够用了，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这边技术提高了，那么未来又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袭击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就是沙特可能每天都会有人员伤亡，还是像过去一样说确实是只有5%到10%的击中的概率，最近几天

0: 运气不好，正好接连
1: 嗯。
0: 都被击中。那么这个问题过去几天，未来几天就会能够证明到底这一次是一个偶然事情，概率还是一个常态。但是总之来说，现在沙特面临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
1: 而且沙特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啊，但是经济转型是需要一个稳定跟健康的环境的。当这个经济转型遇上战争，当前沙特的困境您怎么来解读？
0: 沙特现在是处于很大的困境，就是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1: 嗯。
0: 在沙特国内，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年愿景。到2030年的时候，沙特经济要出现一个新的面貌，就基本上摆脱了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要依靠沙特的工业、旅游业，这些来那个支撑沙特的经济。所以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从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退出来了。本来在2010年，当时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时候，有一阵子沙特是四处出击。那时候，2015年沙特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然后2016年跟伊朗断交，2017年封锁卡塔尔。那时候沙特是采取一系列进攻性、扩张性的措施，但是从2020年左右，沙特就那个哦全部退出来了。沙特说不搞这些了，就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经济建设。但是呢，最近半年时间，沙特一下子很被动了。先是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把沙特卷进去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也被封锁了。
1: 嗯。
0: 然后伊拉克民兵从北部袭击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又从南部袭击沙特的港口、沙特的能源设施、沙特手机的国际机场，所以沙特现在安全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沙特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因为最近几十年时间，沙特跟其他海湾六国在国际上那个的声誉，就是说，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最安全、最稳定、最繁荣的地方，是中东这个风暴的风暴眼，就其他地方都动荡的不行，就风暴眼中心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过去这半年时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就是国际社会对海湾国家，特别沙特的安全的信心流失了。那么信心的流失可能比石油出口不了更重要。但是它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沙特没有什么那个好的办法，就这些冲突都不是沙特引起的，然后沙特都想避免，但是一个都没有避免不了。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一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它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他要那个防卫，必须依靠外边。依靠外边呢，到现在为止，一个都只靠不上。沙特可以说是四处求援，八面碰壁。
1: CNN 就说到啊，沙特现在又重新卷入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呢，不是单一袭击造成的，它是三重叠加的一个战略误判。一个就是跟当时跟阿联酋的关系闹崩了，其次是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反击当中，沙特的准备是严重不足的，第三就是高估了他的美国盟友在必要的时候啊，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这种可能性。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这个分析说的沙特的这个三个困境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是沙特的战略误判，是不是沙特自己的原因引起的，这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因为实际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都是沙特引起的。然后不仅是沙特之前没处理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应对。那么说他对美国这个误判了，说那个过高的估计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了，实际上没有。沙特早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当时，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然后结果是那个沙特的炼油设施2019年被袭击，当时一天沙特的石油产量就下降了500万桶。然后当时沙特也那个求美国，结果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所以美国就袖手旁观，没有管。从那时候，沙特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那么，当然了，美国靠不住了，他又没有别的可靠的。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必须靠美国，不是说他因为他信任美国，他高估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他才依靠美国。他的问题是，他一时半刻没有可替代的方案。所以不一定是他的误判，不一定是他的错误。然后说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 军事准备严重不足，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本来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也门胡塞武装跟他之间是一场非对称的战争。我们知道，去年三月到五月的时候，美国曾经直接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一次，
1: 没打成，没打过。
0: 当时美国是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到了红海，打了两个月，最后美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那个匆匆忙忙和胡塞武装签了那个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都打不过沙特，怎么能打过呢？它是一个非对称战争，你要打一支游击队现在是很困难的，游击队要打一个主权国家是很容易的。所以沙特也不是误判，就你可以说过去沙特没有处理好，那么未来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
1: 这次对沙特机场的袭击呢，已经被这个沙特所领导的国际联军定性为战争罪，之后也会展开报复。您觉得沙特现在还有什么手段进行报复呢？
0: 沙特的报复一个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就在这个方面沙特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第一个没有防空能力，第二没有空军，没有战斗机，所以沙特的战斗机、沙特的导弹去打也门胡塞武装是很容易的，可以说没有任何威胁。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就是这样打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打了你效果有限。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袭击任何目标，但是最后你也没有打败伊朗。那么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是这样的，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是全面战争，那个时候沙特就不断地用战斗机去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最后结果打了7年之后，胡塞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没有被打败，胡塞武装还越打越强，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沙特实际上没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全面的进攻，就他知道最终那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最终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你要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手里现在又没有牌。过去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本来沙特这次准备是说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打，沙特从空中支援，能够把失去这些领土给拿回来，这时候你去谈判手里就有一点牌了。但是最近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特别顺利，军事打击效果不行，然后谈判手里边又没有牌，那么大概率就是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沙特并没有一个好的说短期内彻底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沙特现在能够指望美国吗？因为美国特朗普说的美国有可能去打击胡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说辞呢，还是一种军事的承诺？美国有没有可能介入？
0: 沙特能不能指望美国是一回事，然后沙特是不是必须指望美国是另外一回事。沙特可能不能完全指望美国，但是美国还是沙特最能指望的上的。在过去这一个月，沙特求过美国，求过英国，求过法国，求过那个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但是最后都没有什么效果。虽然美国说不直接出兵，但是美国承诺给沙特说，给予沙特除了出兵之外的所有的一切的支持，包括情报上的支持，那防空武器上的支持。虽然这个离沙特的期望还比较远，但是这已经是沙特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支持了。未来美国进一步支持，美国甚至军事卷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坐在边上不卷入，美国的考虑它的代价和收益。它的代价就是沙特在中东地区是过去80年以来是美国一直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最危险的时刻，可以说这一次是1991年以来沙特最危险的时候。1991年的时候是海湾战争，伊拉克大军入侵了那个科威特，然后伊拉克大军眼看就到了沙特的边境线上，那其实是美国出兵然后救了科威特，救了沙特。那么这一次沙特面临三面威胁，如果美国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 那么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嫌弃美国？所以美国这个信誉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美国要介入，一个是美国那个防空的导弹不够用，另外一个是美国航空母舰也不够用。第三是美国知道再次打胡塞武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介入，美国肯定是，如果说这一次要介入的话，美国肯定还是从海上派军舰或者航空母舰去红海上，美国不会地面上打，美国也不会有军人的伤亡，所以美国损失的就是防空导弹和这个航空母舰的资源，所以它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1: 美国恐怕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哈。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被曝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

0: 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海军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此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
3: 在胡塞加大对沙特打击的同时，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展开争夺。伊朗革命卫队在九号有个最新的表态啊，说之后打击这个船只呢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只要是擅自经过没有得到伊朗授权的航线的船只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伊朗所说的这个扩大的范围指的是哪些区域呢？
5: 伊朗扩大的范围它首先是指的霍尔木兹里边，霍尔木兹海峡里边波斯湾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它就是有可能扩大到直接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那么现在伊朗为什么发出这个威胁呢？因为最近一个多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的问题上，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评估，伊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是从五月四号就开始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就是美国第一个呢，派这个海军晚上偷偷的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排雷已经排完了，海峡的所有水雷都被排掉了。刚才短片里说，伊朗说又有一艘巨型油轮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水雷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邮轮公司跟独立的航运公司的数据还没有一艘巨型邮轮出了水雷，就伊朗就是要夸大这个水雷的威胁。但是到底有没有水雷了，现在伊朗和美国是各执一词。伊朗说那个经常伊朗报道说又出水雷了，美国说水雷已经那个全部排完了，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派军舰和战斗机每天晚上那个护航，让油轮从靠近阿曼这一侧出来。根据美国的说法是，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已经基本上接近战争之前的水平了，超过80%左右了。同时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很有效的，伊朗自己也承认，被美国封锁之后，整个八月份伊朗的石油一滴都从霍尔木兹海峡出不来了。这样的话，就是伊朗要封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那么现在没有

0: 效果了，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了。
1: 嗯。
0: 然后美国要封锁伊朗的石油，效果很好，石油基本出不来了。所以这种状态对伊朗是不利的，伊朗一定要想办法来突破目前这种困境。那么突破困境就是，伊朗要让海湾国家你的石油也出不来，要让石油出不来，它就是一个办法，一个就是继续扩大打击每天晚上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龙。
1: 嗯。
0: 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已经大大的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了。但是呢，伊朗打击油轮它的效果到底有没有？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有效，因为现在油轮还每天源源不断的出来。因为通过海峡那个油轮，你要打不是那么容易，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袭击别的靠在港口的，或者停在波斯湾里边的油轮或者其他船只，那个就比较容易，因为你是停在那不动的。所以伊朗最近几天宣布说，他袭击了一艘停靠在卡泰港口的船只。这是伊朗第一次袭击，就是停靠在港口、没有经过海峡的船只。当然，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事情解决不了，他可能会扩大范围袭击更多的船只。所以，伊朗现在要做的就是，既然我的石油也出不来，那么
1: 你们
0: 我
1: 就
0: 的
1: 都别能出去。
0: 对，大家的石油都出不来，所以未来伊朗扩大袭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就是否重启去打击伊朗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紧急的沟通。而且以色列的消息还说到呢，美国是希望以色列单独去打伊朗，以色列单独来承担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政治风险。这个消息您怎么来看？美国有这样的盘算，以色列就会听之任之吗？
0: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第一个呢，从战术上来说，他做不到。因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要打击伊朗，它首先是要打击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么以色列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很远的，实际上在2月28号开始的40多天的全面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在战术上是有分工的，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它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所以它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伊朗的东南部这一块是由美国来负责的。那么以色列在伊朗的西边，所以以色列负责的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往西这一片的那个领土。你现在让以色列绕道去袭击东南部的地区，对他来说战术上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不是美国有选举，美国的选举是11月3号，
1: 以色列的更快。
0: 对，以色列的是10月27号。
1: 嗯。
0: 然后你在以色列大选之前让以色列去冒这么大的风险，那内塔尼亚胡肯定不会去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没有可行性。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跟普京也是通了电话，在通话当中呢，普京是代伊朗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构想。您分析伊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构想？为什么这个话要从俄罗斯的嘴里传给特朗普呢？现在俄罗斯会成为处理这个伊朗问题的一个关键的调解方吗？
0: 现在伊朗方面很显然对谈判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这跟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在过去7个多月的战争里边，绝大多数时候是美国追着伊朗谈，然后伊朗不谈。那么最近一个月的情况是伊朗追着美国谈，伊朗先提了一个7天停火协议，被美国给驳回来了。伊朗很快就说又提交了一个修改版的那个方案给美国，又被美国驳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最近两天，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对于伊朗提的方案，美国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同意了，那么另外一部分态度还不明确。就很显然伊朗现在比较急，还是跟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
1: 嗯，
0: 伊朗国内现在经济很困难，所以伊朗不仅是通过伊拉克、那个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些国家给美国传递消息，现在伊朗又通过俄罗斯给美国传递消息，可见现在伊朗确实那个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呢，未来说俄罗斯参与调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你要参与调停必须是跟伊朗和跟美国关系都还行，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什么巴基斯坦、伊拉克和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可以调停呢？俄罗斯的问题是跟伊朗关系太好，跟美国关系太差。虽然特朗普个人和普京据他自己说关系很好，但是整体来说，他跟美国关系比较差，由他来调停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军官惊出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巡铁链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经营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但是没有得到俄乌官方直接确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首批旅客率先体验之后表示，新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之后指，口岸开通首日整体运作顺畅。
2: 新皇岗口岸开通，民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

0: 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茶叶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1: 专门嚟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我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便嘅，系应该系一两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是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0: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2: 今天是特地准备，五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
3: 哦，然后
4: 整个体验大概怎么样？
5: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2: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五分钟还要快。
5: 啊，用了多长时间？
2: 感觉用了不到一分钟，啊，就过关了。
5: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2: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0: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6: 今日係一個唔係一個週末啦，我覺得真係大嘅挑戰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會再睇清楚個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情況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員咧，都係開咗一樓。頭先我上去睇過佢哋啦，有個聯合辦公一齊睇實嗰個運作㗎啦。今朝開咁耐都係非常之暢順啦。啊，咁我希望同事呢幾日咧就要好快啲熟習咗個運作。
0: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7: 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也有不少跨境车辆司机在第一时间体验过关的流程。他们表示，车检通道由原来的8条增加为了28条，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8: 12号的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从香港入境深圳口岸区的车检闸口外，已经有不少跨境私家车、大巴在等候通关。原有的皇岗口岸采用的是两地两检两次排队，如今司机只需要停靠一次，就可以完成深港双方5家查验单位的所有手续。有使用皇岗口岸过关超过20年的司机向我们表示，新口岸的设备更加智能，整个通行体验畅顺便捷。
9: 其实呢个皇岗口岸我走咗20几年嘅啦，咁啊基本上都系顺畅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就更加宏观更加顺畅啦。关口塞车应该唔会，反而系深圳能唔能够承受到呢个压力，我谂系佢交通承唔承受呢个压力，我谂系最大嘅。但都冇問題，因為我哋一出深圳，我上高速㗎啦，所以就問題唔大。
10: 之前比較麻煩，因為要兩邊通關，還要停，要等很久。現在不用等，直接就可以過來。之前的話大概要10几分钟吧，如果早上的話。
8: 新聯檢大樓第一和第三層是專屬的車檢區域，實現人車完全分流，車檢的動線設計更加優化，大型和小型客車分流至不同的車道。司机无需下车，随车乘客也无需往返旅检大厅，在同楼层的随车查验厅即可一站式办结手续。海关和边检部门表示，将会就通关期间车辆运行情况进行复盘，为应对节假日的高峰时段做好准备。
11: 在车辆通关层，深港口岸首次采用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司机过一次通道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查验手续。同时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智慧卫生检疫工作间，搭配智能查验台等先进设备，
12: 我们跟入境事务处做好了对接，双方的话呢协同的话，把开通的通道的数量以及开通通道的类型做了一些沟通，保证的话呢双方的话协同高效，保障旅客的出境通行。
8: 针对有特定需要的跨境车辆乘客，如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的儿童、孕妇、残障等行动不便人士，可豁免下车。新皇岗口岸开通的首日，跨境车辆的运作整体畅顺。早高峰时期，车流量较平时多出3成左右的情况下，每辆车的通关时间稳定在2到5分钟之内。 凤凰卫视陈文熙、吴志成、李庭生，深圳报道。
7: 新皇岗口岸香港侧的公共运输交汇处，12号早上大约6:35，首趟巴士满载抵达，乘客脸上难掩兴奋。有台湾旅客首次经香港前往大陆，就遇上了新口岸开通，感叹既漂亮又发达。
0: 香港市区开往新皇岗口岸的首趟专营巴士，早上约6:35抵达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巴士上下两层都载满乘客。前往新口岸的小巴车次也陆续抵达。有乘客表示，往返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比以往更加便捷。
3: 喺屯門石排嗰邊，咁就大約5:52就坐車過嚟，咁就大約用咗半個鐘至40分鐘嘅時間過嚟呢度。呢個新嘅口岸，咁啲設施都比較先進咁樣，同埋佢可以即係自動咁樣去過關咁樣嘅。
13: 咁一定方便咗嘅。咁本身我住馬鞍山嘅話，本身可能都要搭一程87K 再轉東鐵咁樣上去啦。咁依家一程過仲平咗嘅話，咁相信之後都會考慮一下搭呢部車上去嘅。
0: 有台湾旅客经香港首次前往大陆，就体验到新启用的皇岗口岸，感叹漂亮又发达。
14: 我们从台湾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深圳，只有去香港的市区，什么佐敦之类的啊，第一次来内地。
15: 有没有打听过这个新口岸？
14: 没有，是来到这边才知道。
15: 那觉得第一眼感觉
14: 很漂亮，很发达的感觉。
0: 也有驱车自驾的市民表示，新的检查程序简单清晰，过关仅需1分钟。
16: 开关就试下喺呢边过就早少少，过嚟睇一睇，咁成个关口嘅运作系好 smooth 啦。
17: 其实都系唔使1分钟嘅，真正过晒到，系因为佢 read 嗰个证件啫，主要系都系用翻我哋嘅回乡证啦，然后都系指纹啦，咁嗰个大约。係10秒到嘅啫，其實都係快嘅，同以前其實差唔多，不過咧個結合就會再整體啲。
0: 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到車輛入境層視察，隨後鄧炳強又到公共運輸交匯處了解各條路線運作和乘客抵達情況。有跨境巴士運營商指，已根據特區政府預計的人流量，初步將巴士班次增加1倍。接下来会根据节假日客流高峰需求，增加至最快2分钟一班车。
18: 今日新口岸开通嘅话咧，我哋嘅班次咧系旧口岸嘅1倍嘅。咁基本上班次咧系有过去嘅系30分钟一班咧，而家系增至15分钟。口岸嘅规模啦，同埋佢政府所公布嘅日均流量系可以去到20万啦。咁我哋都估计啦，喺新口岸开通嘅过程里面当中，可能有唔同嘅市民啊，或者旅客咧，就住新口岸咧過嚟去打卡啊，去睇睇啦。咁喺短時間頭嗰3個月，我哋估計係不斷咁增長嘅。
0: 鳳凰衛視張佑仁香港報道。
7: 新皇岗口岸开通，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视察之后表示，整体运作十分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指出，当局已经加派人手以及调动车辆。
19: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新皇岗口岸视察首日运作情况，他随后见记者时表示，整体运作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运作正常且高效。
20: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6:30开始系提供服务，直至到8:30，我哋呢个翻工翻学嘅一个高峰期咧，系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系出入境嘅。呢、这個數字係比我哋平時嘅同時段嘅旅客嘅數目咧，係上升咗差唔多超過60%。至於車流方面咧，我哋新皇崗口岸係由今朝係6:30去到8:30咧，係總共出入境嘅車輛係有953架車次嘅。咁呢個亦都係比我哋平時嘅流量咧係高出咗大約係30%嘅。
19: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指，当局已加派人手及调动车辆应对首日运作。至于已预约车队的士的乘客，可通过特别安排的预约的士服务站，由服务大使协助留意预约车辆是否在途。当车辆到达后，警方及运输署人员会做灵活安排，缩短乘客等候时间。
1: 今朝至到去八點嘅時候咧，我哋統計過乘搭我哋嘅公共交通嘅旅客咧，我哋以北上咧，大概我哋接載咗1200人。南下咧，我哋有近2000人嘅，咁我哋都會隨住今日嘅運作咧，係去為市民服務嘅。除咗係巴士同埋小巴之外咧，我哋會睇得到咧，另一邊咧，我哋都安排咗咧係乘搭的士嘅服務。咁市區同埋新界嘅的士咧，都共幾十部咧，係今日咧陸陸續續咧去接載乘客。
19: 陈美宝又指，随着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功能改变，12日起有3条专营巴士提供接驳功能，接载旅行团乘客往返新黄港口岸。12日预计有约30团旅行团来港，当局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络。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7: 新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天，香港旅游业界预计一共有20至30个旅行团使用新口岸前往内地。业界代表认为，虽然新口岸未能实现人车直达，但是交通仍比以往更为方便。
21: 大概1年前啦，我哋嘅业界立法会代表啊，或者香港旅游业议会啦，都有帮我哋业界系同运输署提出啊，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车直达，我哋嘅旅游巴系直达咧咁样？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其实我哋亦都讨论紧，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个合作嘅安排啦，系直达市区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大家喺度探讨紧嘅，但总系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咯，系。
7: 崔定邦又指，口岸联检大楼有不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其中一个亮点是黄港之眼，有独特的幕墙设计，自然光可以透入大楼，旅客更可在大堂眺望深港两地。目前业界正在探讨未来能否进一步推出以体验新联检大楼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又指预计接下来一些原本在罗湖或福田口岸集合的旅行团会改用新黄港口岸。在12号新黄港口岸开通的第一天，还举行了升旗仪式。
22: 新建成的黄港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
23: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我这是这让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家里来做客，来我们建设的黄岗口岸来做客啊，这是对黄岗口岸最大的一个献礼，也是对我们10万多名建设者以及我们近60家产检单位的一个献礼。
24: 天花是非常非常一个漂亮的，它是融合了一个深圳的乐都江以及香港的紫荆花这么一个寓意融合进去的天花吊顶，也是寓意了我们深港的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是深港一个融合，包括我们深港一家亲嘛。
22: 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
25: 在前期对人员安排、现场保障措施以及服务保障的流程都做了精心的策划，为今天的通关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呢，就是我们口岸现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是我们的各项服务措施、服务的这个设施，都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测，我们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
22: 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黄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黄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26: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實我頭先咧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樓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過境啦。
22: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 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7: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黄冈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天20万人次。这座9层高的联检大楼，每层各有什么功能？往返又该怎么走？来看过关懒人包。
2: 香港至深圳的旅客先乘坐港方交通工具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 L2层下车后，上楼至 L5层过关。完成后下楼至 B1、B2 或 B3 层搭乘各类交通工具，当中 B1 层为深方交通接驳，可搭乘公交、出租车等， B2 层可通往深圳地铁7号线， B3 层为社会停车场，可乘坐网约车。而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1 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1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1 层重新上车。深圳至香港方面，乘坐地铁返回香港的旅客可乘坐地铁7号线，在黄冈口岸站下车，然后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搭乘网约车的旅客在联检大楼 B3 层下车，再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自驾到达黄冈口岸的车主可在 B3 层社会停车场停车，再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3 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3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3 层重新上车。祝您通关顺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陪伴港深两地市民近30年的黄巴，在12号一早开出了最后一班车。这条往来新田和旧黄港口岸的接驳线路迎来终点，不少市民和巴士迷专程前来搭车打卡，和这辆穿梭两地的老朋友道别。
0: 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早上6点半起拉下铁闸，标志着旧黄港口岸结束37年的服务。为口岸提供接驳服务的黄巴也迎来最后一个工作日，车头显示屏展示出告别字句。在最后一班黄巴开出前，车站维持原貌给大家留念。
4: 那过去几十年呢，旅客就会使用这台闸机买票，并坐在后面的座椅上等待登上黄巴前往口岸。而我身边的这辆巴士就是运行近30年的黄巴，它承载了无数的旅客呢，是来往深港两地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辆巴士，已经是成为了连接两地生活的一个桥梁。
0: 不少市民及巴士迷天没亮就来到黄巴站做最后的道别，
5: 觉得好像要同一个好像小学的朋友相识了6年之后要告别的感觉咯，即都希望他们之后的车都会好好地妥善地 安置啊，甚至希望呢啲可以寫入去香港嘅歷史一部分。
6: 如果我探親，我都會坐黃江口岸巴士嘅，係。咁啊，而家佢即係結束咗服務啦，咁啊都有少少唔捨得嘅，係啊，咁啊特登過嚟送別嘅，就係、是、因為平時坐得好多次，而家冇得再坐，咁啊而家變咗九巴繼續服務啦，咁啊呢個就完咗啦，係啊。
9: 間中搭黃巴咯。都差唔多有10多20年啦，係啊，從細個開始搭咯，就經。

0: 後尾改建啊，逐步咁樣嚟到而家呢個新嘅倉咧，係靚咗好多啦，同埋闊落咗咯。
1: 而多年驾驶黄巴的陈车长是对这条跨境路线最熟悉的掌舵人，也为在黄巴最后一天服务感到荣幸。
2: 我都接载过不少的旅客，包括可能轮椅的乘客啊，其实都有坐过黄巴的，咁佢哋都会落车讲声，哎，唔该晒师傅啊。其实我都即系以前都行开黄冈口岸，咁其实我都即系对黄冈其实都有份感触，咁我今年都好荣幸咁样可以。最尾一日可以揸到黃巴嘅，其實都係一份榮幸嚟嘅。
1: 黃巴職員在開出末班車前與酒吧職員握手，代表這條穿梭新田及黃港的巴士服務，正是由專營巴士路線 B11 接棒，服務兩地旅客，延續深港之間的交流。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3: 下節關注到，中國商務部強調，中歐混動汽車磋商確認了三原則，一會見。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2: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北京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越南国会主席陈钦敏。李强表示，中方愿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5: 李强对陈钦敏一行表示欢迎。李强说，过去两年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特别是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变幻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越两国作为同志加兄弟，务实合作不仅没有放缓，反而逆势上行。越南也首次跃居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彰显出中越两国合作强大的内生动力。李强说，当前中越都处在国家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陈钦敏代表越南党、国家和国会向中国77周年国庆表示祝贺。陈钦敏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演变、困难挑战众多的背景下，中国的增长速度还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在科技自主方面实现了突破，在战略性科技上领先世界。正值中越双方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陈钦敏表示，两国的立法机构将推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越南国会主席陈钦敏这次的访华日程是10月11号到15号，这是他首次以越南国会主席身份正式访华。那近年来，越中双边关系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那一方面，经贸、投资、旅游合作成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亮点。那同时，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持续增长。那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总额增长了31.5%。那随着中越双边的贸易关系持续的增长，铁路互联互通、产业链。

0: 合作和立法机构的交流成为了两国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吉隆坞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2: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3: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和保加利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本次亚信峰会上，中方将和各方充分对话协商，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4: 本次峰会上，中方将同各方充分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完善亚洲治理，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中国和阿塞拜疆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利耶夫总统战略擘画和引领下，中阿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扎实推进，国际协作富有成效。此系王毅外长时隔7年再次对阿塞拜疆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巴伊拉莫夫外长举行会谈，相信此访将有助于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
1: 针对王毅访问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3国的具体安排，毛宁表示，访问期间，王毅将和3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同3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克罗地亚是中国在欧盟内的重要伙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克罗地亚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这次中国外长的首访，拓展双边互利合作，拓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为两国关系下一个20年注入新动力。保加利亚是世界上2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保加利亚新政府巩固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近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岩屋义访华之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该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的正义之声，切实反思纠错。
4: 这 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好，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表示，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5: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21号至23号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大约300家中欧企业将会展开1对1洽谈。
2: 在中欧推进高层经贸磋商的同时，双方工商界的对话也在持续进行。下周将在成都开幕的第19届欧洽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共同主办，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开幕式暨全体会、14场主题交流活动和2场企业配对洽谈。
6: 提前组织中欧企业开展想见互选、精准匹配，现场将组织约300家。中欧企业开展1对1洽谈，四川、海南、天津、江苏太仓等地还将举办政企交流、招商引资、项目宣介等活动，并配套组织产业园区及企业考察，推动欧洽会由洽谈对接向签约落地深化，由平台交流向成果转化升级。
2: 目前已有来自约20个欧洲国家的100多家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汽车、物流、食品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方面表示，根据最新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尽管挑战仍存，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
7: European companies continue to see China a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remain committed to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here. At the same time, business increasing value platforms that facilitate direct dialogues, build connections, and support practical cooper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nitiatives that bring together companie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2: 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月北京报道。
1: 大家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伯利兹涉台官员实施反制，一会儿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渐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0: 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对于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结局。
1: 赖清德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2: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外交部周一宣布，对台湾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对于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稳定，毛宁驳斥称中国在这一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2: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台湾方面，下个月28号将举行地方选举，各界聚焦蓝白合力迎战民进党的结果。不过在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有接获民进党方面的善意，但是在蓝绿对决的新竹县长选举，民众党就没有介入。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针对竹北市长选举多次指称国民党参选人抱持投机心态，外界揣测黄国昌是不满国民党背弃双方合议的新竹县长由蓝营参选，而竹北市长由白营参选的承诺，因此新竹县长选举蓝绿对决态势下，白营表态没有介入，不过声称有接获民进党方面的善意。
5: 我可以看到了郑朝芳的阵营，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善意。新竹县的部分，就像中国国民党新竹县议会的议长吧，张振荣嘛。张振荣之前说柯文哲光环不在，台湾民众党在新竹县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嘛。哦，那既然人家都已经说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哦，那我们就好好的专注在我们竹北市市长的选举就可以了。
4: 黄国昌接受广播专访，批评赖清德竹大卫的选前承诺跳票，呼吁莫忘初衷。
5: 如果要谈初衷的话，那请问民进党当初把劳工7天假砍掉，这是什么初衷？说要直接新建13万户社会住宅的那位候选人不是叫做赖清德吗？任期都还没有到，直接耍赖跟你说啊，我不盖的。
4: 黄国昌强调与国民党的矛盾会限缩在新竹县内，他透露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将接受他专访，并表示若接获蒋万安邀请出席造势活动，会尽全力帮忙。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另外，台北市长的选情依然焦灼，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蒋万安过去4年的努力有目共睹，相信台北市民会继续支持蒋万安。
6: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席公开活动，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抢拍画面的媒体记者不小心将摄影机撞上了韩国瑜的脑袋。
7: 敲上院长，
6: 韩国瑜用幽默化解尴尬，但确实引发共鸣。近来韩国瑜一改过去寡言的风格，频频批评执政的民进党，日前甚至公开指责赖政府是假民主真独裁，引爆绿营怒火激烈反弹。 有分析认为，韩国瑜此举不仅是在为国民党增加选战火力，同时也是在为饱受民进党攻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分散炮火压力。
8: 蒋万安市长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有奖征答，第一个是被太阳晒黑的，还是被抹黑的？
9: 抹黑，
8: 有一点抹黑，但是候选人难免会黑。我最近呢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0: 诚恳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能够倾听民意，哦，不要再透过不附属、不执行这样的方式来扩大整个危机。
6: 韩国瑜指出，过去蒋万安的努力有目共睹，真金不怕火炼。他向台北市民喊话：几流的选民就会选出几流的市长，相信台北市民都有优秀的判断力，会继续支持蒋万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

0: 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2号在文化艺术界国庆酒会上致辞表示，15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已经定下建设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
2: 香港15规划提出发展多元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完善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圈。按照规划，预期在到2030年，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会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加至228000人。政府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我们会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
1: 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也支持培育本地人才及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包括支持演艺学院在北部都会区新建第二校舍，以及西九文化区学院推出短期专业课程。硬件设施方面，李家超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届时将会增设4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人才、产业化及硬件等多方入手，与界别携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激活湾区增长动能。2026粤港澳企业家经贸交流会11日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共促成8个粤港澳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并对外发布108项企业产业合作、技术对接、市场拓展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企业搭建应用场景衔接，助力粤港澳3D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第4届大湾区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暨暨南大学港澳台侨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11日上午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前瞻人工智能时代下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共探青年创新创业的新机遇，期待成为推动项目落地、成就共赢的生态平台。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粤港澳大湾区专场10日在深圳大学举行。腾讯、字节跳动、华为、中兴等350余家用人单位携1.6万余个优质岗位进校揽才，招聘总人数超3万人，涵盖金融、科技、建筑、制造业等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毕业生提供多元选择。1连2日的有健忘多元职业招聘会暨青年领航、青年论坛10日圆满落幕。本次招聘会获18个机构参与，累计吸引约800名市民及青年到场应征。当天下午举行的青年论坛紧扣香港最新发布的首份5年规划，多领域代表上台座谈分享，鼓励青年在新兴产业中发展更多元的职业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2名美国经济学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指出，2名获奖者开发新的经济模型，有助制定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2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人民币的奖金。12号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纪念日。 五年来园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步恢复。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近日又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4: 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短了一截。公园保护站人员表示，经过跟踪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而非外力受伤。此外，经监测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不过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新发现的这只短尾雌性东北虎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多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更可喜的是，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万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境列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公园设立以来，常态化开展青山清套、日常巡护、栖息地修复等工作，不断增强虎豹生存空间的连通性。2021年至今，当地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3个东北豹家族在当地稳定繁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到了明年2027年12月31号，也就是2027年的最后一天为止，蔡琴再也不在舞台。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今天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降水，明天呢降水将逐渐的减弱停歇，有降雨的地方普遍是以小雨为主，吉林东部的局地呢还会有一些中雨。除了降雨啊，这股冷空气还会带来大风降温的天气，而且影响时间相对会比较长。未来几天呢，东北等地气温会下降明显，预计到14号这带的最高气温会跌到10度出头，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寒意加重，需要大家厚装出行，别感冒。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以及长春，在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分别只有10度和12度，那最低气温呢只是在冰点上下徘徊。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对南方影响不太大，同时这一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很多地方气温会持续的偏高，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未来2天都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更是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超过30度，午后出行体感是比较炎热的，那最低气温是在20来度，早晚还算比较舒服。明天呢另外一片降水比较集中的区域是在西部一带，特别是重庆的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东北部，还有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最好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外出需要注意防滑防雨，留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重庆明天是小雨的天气，气温是20到27度，香港明天是晴天，25到31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张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巴新总督就建交50周年布置贺电。特朗普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是遭到乌总统否认。胡塞沙特冲突升级，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达成能源停火，就此达成一致，并立刻生效。泽连斯基随后回应，对停火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同意。有美媒报道，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尊重能源停火协议。泽连斯基说，乌方从媒体处了解到美方的能源停火提议，目前正在等待美俄对话的细节。他表示，乌方准备签署停火保证书，但是如果俄罗斯希望乌方停止对其炼油厂的袭击，就必须停止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否则乌方将做出回应。泽连斯基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想结束战争或采取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呼吁美方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真正的实现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但是未得到俄乌的官方直接确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不过有消息称，俄罗斯在周日对乌克兰多处发电厂实施了打击。
3: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周末胡塞两次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毛宁重申，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
3: 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升级，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同时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也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5: ولا يوجد هنا أي مناطق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ثقنات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قيا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 في المكان المخصص الذي تم استهدافه الساعة 10 كلها مناطق سكنية ومناطق شعبية تجارية ومكتظة بالسكان
4: 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 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6: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م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四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7: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希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对待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8: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希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9: The events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 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8: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驳斥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恢复正常的说法，重申只要美国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海峡安全就无法恢复。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能源数量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这一说法和实际情况不符，市场同样不相信美方的说法。各国为保障燃料供应所做的努力清楚地反映了现实。巴加埃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非是为了获取谈判的筹码。海峡当前的局势是美以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结果。他指出，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接塑即改论坛举行，探讨城市治理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 AI 发展将影响世界40%的就业。
1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2: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军官清楚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国和新西兰应当开展更多的沟通协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中方愿同新方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积极发掘服务贸易的潜力，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新自由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的收获实质性成果。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深化贸易、旅游、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全面的向前发展。再关注到，对于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结局。
2: 赖清德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3: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外交部周一宣布，对台湾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3: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对于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稳定，毛宁驳斥称中国在这一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3: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凤凰卫视周家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中国财政部今天表示，将会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公告表示，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从明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的

0: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并取消电子烟设备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不过，消费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的政策。中欧刚在日前就混能和电动车等问题达成谅解，分析指中国政府下调新能源车的出口退税率是进一步释放出平衡贸易的信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今天举行，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名嘉宾参与，聚焦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融合、民生诉求回应等议题，探讨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1: 接塑集办是北京自2019年起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推行的改革，透过快速回应市民和企业诉求，推动问题解决，并由个案处理延伸至源头治理。
2: 接塑集办从一条热线、一个平台发展为融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城市治理智能体，有效推动党委政府系统施策，解决了一系列老百姓的基本筹办问题。接塑集办改革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民城市建设的首善经验，吸引了国内外学界同仁们的普遍关注协同研究。
1: 论坛期间，主办方发布两大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从人民至上、制度创新及城市治理等角度，探讨北京如何通过民意直达、闭环处置和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并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参考。数据显示，7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约2亿件，问题解决率和市民满意率均超过97%。而面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北京将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提升民生诉求处理的精准度和效率，推动城市治理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表3年策略计划，会长陈凡表示，计划旨在以系统化及前瞻性的方式，为业界长远发展确立清晰的方向。
3: 香港工程师学会12号公布3年策略计划，以可持续发展、与时并进及深化互动为三大方向，发挥工程界在香港国家及区域发展中的专业角色。在计划首年，学会聚焦可持续发展，配合国家及香港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协助业界在项目规划、设计、建造及营运各阶段融入相关考量。
4: 这个最重要呢，就是确保香港呢未来呢是可以達至零碳發展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啊，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制定咗2050年嘅碳中和，係咪？我哋國家亦都制定咗啊2030、2060嘅碳達標同埋碳達峰同埋碳中和嘅目標，所以可持續發展咧，亦都係個我哋必然要處理嘅問題。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学会支持业界提升专业能力，包括参与制定大湾区人工智能能力标准，探讨可行的人工智能认证框架。为协助本地工程师把握内地及大湾区发展机遇，学会积极推动扩大专业工程资格互认范畴，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进一步拓展与内地及海外专业团体的合作。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规划和发展。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表示，北都应以基建先行带动产业发展，支持特区政府担当执行与把关角色，将北都打造成大湾区发展新引擎。
4: 新型工业化啦，啊，呢个系超算中心啦，啊，我哋讲紧系生物科技嘅发展啦，啊，咁呢啲我觉得咧系未来香港咧係可以為香港人咧係製造更多嘅就業機會，以至發揮嘅地方嘅。咁我哋係完全支持嘅。最重要嘅就係話嗰個係推進要快、要實際，同埋咧盡可能咧係精簡嗰個審批程序。
3: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香港啟德德朗村發生一宗謀殺案，一名93歲的老妇人11日怀疑被家中的外佣袭击致死，外佣涉嫌谋杀被捕。
5: 警方亦都检取到咧相关一啲嘅录影片段，咁亦都发现咧喺琴日早上8:03至到8:00。

0: 这一名93岁的婆婆本身有三高等长期病患，曾确诊大肠癌和中风，需要长期的服药及复诊，以及需要24小时照顾。死者家人是聘请了涉案的外佣，2023年1月起照顾死者。警方初步怀疑外佣的犯案动机可能与照顾婆婆的工作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今天在曼谷开幕。本届会议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带来挑战以及 AI 对就业的影响。新加坡总统邵达曼以及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均对 AI 普及造成的岗位削减表达了担忧，并指应及时行动以消除潜在的负面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出席年会活动时警告指，人工智能正通过取代大量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而他最忧心的就是刚刚毕业准备投入常规重复性职务的年轻人。
2: A slow moving tsunami, but tsunami nonetheless. The impact over time on jobs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1: 格尔基耶娃同时指出，人工智能正推动建筑等行业低薪岗位增加，而他认为这并非好事，这场转型将对公共财政产生深远影响。风险在于人工智能可能推动经济从劳动向资本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税收来源，因为传统上劳动收入一直是税收的重要基础。出席同场活动的新加坡总统邵达曼也是警指，人工智能正夺走许多职场新人的工作。他呼吁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措施，帮助社会适应变化。
3: Governments have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at first job possible, to make that pathway into the first rung of your career ladder possible.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at, because if you lose that,You not only have that cohort of young people waiting a year and then competing with the next cohort the next year, you lose more than 1 year of skill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指出，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经济模型，有助于制定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人民币的奖金。感谢您收看下间新闻，海东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近期内地股市持续承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周六召开了证券基金机构的专家座谈会，这被市场视为是向股市释出了积极的信号。所以外界目前呢正在关注他在10月19号出席金融街论坛的时候会不会有重大的利好措施公布。而在股市方面，韩国的股市今天迎来大跳水，中场收低近4%，外资在疯狂卖出三星，持股比例已经降到17年来的新低。那么受到外围的影响，内地股市的跷跷板效应也进一步的发酵，像算力硬件方向的持续调整，而包括银行等高息资产则持续火爆，贵州茅台又重新回到了股王的宝座。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新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在金融股的带动下连升第二天，但是我们看到港股的成交缩减到大约是只有1600亿港元，而内地股市呢则是缩量调整，其中沪指再度失守3800点，创业板指数呢更失守3000点整数关口，而三市成交也大幅度的缩减到只有1.5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普遍收在全天低位。沪指失守3800点关口，深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下跌超2%。从盘面上看，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影视传媒、风电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传统大盘股也走强，贵州茅台重夺股王位子。算力硬件板块则集体下挫，贵金属板块也持续调整。沪指收报3797点，下跌0.43%，深成指收报12384点，下跌2.03%。创业板指数跌2.6%，科创50指数收跌2.1%，两市成交缩量至1.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先涨后回顺，美股上周五上扬，带动恒生指数高开223点，但之后持续收窄涨幅，午后盘初一度回到平盘下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增持，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271点，上升59点，升幅0.25%，主板成交减少至162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也下跌。金融股向好，顺丰、渣打、中银香港都上涨超1%，电力股也普遍走阳，科技股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也表现疲弱，韩国股市大跌3.65%，台湾股市跌近1%，日本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汇市方面的消息，美元汇价呢今天在高位持稳，亚太货币则走势分化，其中韩元创出2年的新高，但台币则创近2个月的新低。至于人民币及其汇价走势牛皮，暂时脱离超过4年的最高位。
2: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流出美元汇价周一反复偏稳，美汇指数在贴近上周所创的1年半高位附近波动，仍属于102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在外资持续卖出台股的影响下，午后就得到跌超过1毛，但在央行干预下收窄跌幅，中场微跌2分。不过30.895仍然是8月20号以来的新低。韩元走强，并创出2024年10月4号以来的新高。同时，印度卢比最多大涨超过1%，央行近日推出强硬措施支撑卢比，包括把油企的美元买盘分流，直接由央行提供美元，舒缓卢比在现货市场的下行压力，以及收紧对冲规定、大幅增加对冲成本等等。加上央行继续进场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位升17个基点到6.7313，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77偏落33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上周五。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小涨0.03%，到103.64，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微跌9个基点到6.693，暂时脱离超过4年最高位。但全天的波幅缩窄至只剩下2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5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增持，曾经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新高，以在岸下恢复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内地官媒《证券时报》的报道，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会出席10月19号的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并且做主旨演讲。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也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论坛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会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另外， 吴清主席在上周六呢，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和部分的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进行交流，就资本市场还有金融形势听取了意见建议。与会的专家对更好推动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主要包括持续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还有完善投资者回报及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等。证监会呢，在前一天，也就是上周五，就公募基金的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份降到5000万元以及5000万份，同时也放松了一部分基金投资还有运行的限制，这也是公募基金运行办法12年来的首次系统性的修订。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张刚先。张先，你好。
3: 你好，福江。
0: 张先，我们看到最近的 A 股持续承压啊，那么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周六召开的座谈会呢，也被视为是向市场释出的积极的一个信号。但你认为在当前的市况下，究竟要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才可以稳定市场的信心，才可以推动这一波的这个慢牛长牛的行情持续下去？
3: 政策的预期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有助于稳定这个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呢，我觉得政策呢，由于它是由这个监管部门所推出来的，更加要侧重于什么呀？长效机制。它不是说出一个政策只影响这个短期的市场走势。这不是这个政策的初衷。而从政策的这个分类来看的话呢，那么无外乎就是增加中长线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有就是改善上市公司质量，增加对投资者的回报，及包括强化监管，等等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诸如此类。但是这些政策呢，

0: 我觉得本身呢，和目前市场的走势来讲呢，它并不是因为这些政策，就是目前也不太理想，是导致股市下跌。这个药呢，和这个政呢，不是太对应。目前市场的下跌呢，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呢，主要还是基于这个，比如说在长假之前呢，那么是投资者对11长假，这个国际股市的不确定性啊，有一定的避险的这个需要，所以说呢，形成了一定的套现压力。而长假之后呢，地缘问题啊，以及这个投资者在关注这个中欧的这次的经贸谈判啊等等啊，那么我觉得这些观望情绪的话呢，也使得市场呢，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这些短期因素呢，我觉得，都有希望能够得到改善。那这样来看呢，目前的政策如果侧重于这个，长效机制的话呢，至少从增量资金部分呢，因为在2024年9月份已经出台了这个互换便利以及回购增持再贷款，那么现在的增量资金呢，我觉得更主要可能要寄望于，就是公募基金的这个，运作管理办法降低门槛之后，新的基金的这个发行了。当然，这个新基金发行同样也依托于基金投资者他信心的提升，那么他积极的去认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会迎来增量资金。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政策的出台，是奠定中长期走势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短期的波动的话呢，任何金融市场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一个短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剧烈波动。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韩国股市大跌3%，也是受到了这个朝韩一些这个地缘方面因素的这个影响。那么 A 股呢，我觉得这种应对这些短期的波动的话呢，依托于自身的这个修复啊，我觉得目前的机制已经足够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这个金融街论坛，那么后面所出台这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在预期上更加要侧重于这个长远。投资者呢，我觉得不宜对于政策在短期的走势上的一些这个影响的话呢，做出这种过于这个奢望的一些预期。
1: 是，好，那我们看到受到外围的影响，A 股当中的一个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调整。事实上呢，从7月份以来，有多个科技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30%，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估压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您认为主要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果想要趁低去布局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0: 对于这个 A 股一些科技硬件类的股票走势偏弱呢，我注意到了，有这么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FCC 啊，对于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些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呢，可能在认证方面呢，它有一些计划要采取一些新的这个机制，在10月29号要进行这个表决啊，这个呢可能有些隐忧。另外呢，我觉得科技硬件呢，从国际的一些这个主要科技类企业的这个走势来看，比如说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在今天这个早盘呢，已经公布了它的这个非常靓丽的三季报，但是它的股价呢仍然大跌4%，这反映出来，全球投资者呢，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这个热度呢，已经出现了降温，并非是公司基本面原因，只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硬件它的盈利前景可能有一些这个疑虑。比如说像我注意到某些投行统计出来，9月份 AI 产业它的这个发债规模不到1/8。就是相当于这个 AI 公司，它这个大规模扩张的这个步伐的话呢，也有所放缓。我觉得这些因素呢，都同样也使得这个 A 股呢，受到一定波及。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说像A 股的，同时有 A 股和 H 股的一些这个CPO 类的这个公司，A 股的价格是要比 H 股低的，就总共 A 加 H 类的公司啊是差不多是这个200家，但是呢，这个 有七家啊是这个 A 股价格是低于 H 股的，除了一些这个动力电池类的公司以外的话呢，就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类的公司，就实际上是国际市场给它的定价在 H 股上是要高于 A 股的。那么换句话讲， A 股的这些电子类的股票它是严重超跌的，是低于国际资金给它的估值水平。那么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 A 股后市的话呢有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修正啊，就是它这个估值过低的话呢，有希望能够向上进行理性的回归。
1: 是，那么看到在市场的这个跷跷板效应下呢，银行股又再度负起了这个护盘的重任啊，有多只国有银行股呢陆续创出了新高，贵州茅台又重新夺回了股王的宝座。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 AI 概念，AI 这个短剧概念股也赢得资金的青睐。那如果在这个市场可能会持续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呢，您建议投资者布局相关的板块吗？
0: 这些品种的走强完全是基于什么呀？我倒不认同它是护盘，我觉得完全是避险资金的这个流入，就是整体市场出现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呢，资金在这个整体市场可能太好的这个短线投资机会找不到情况之下的话呢，流入这些红利类的股票，而且这些红利类的股票呢，特别是银行它实施半年报分配的时间点呢，以去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主要是在12月份来实施半年报的分配，那么现在呢还差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部分资金的流入呢可能也是为了把握它的12月份股权登记日的这个投资机会了。而且况且呢，就是因为已经这个公布了由这个财政部注资这些这个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两家上市银行的方案已经公布出来了，而且还没有实施，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利好预期所促成。但是呢，这些品种的走强呢，我觉得一旦 A 股市场相关的一些品种调整到位，特别是在三季报披露的这个陆陆续续开始披露的背景之下呢，那么资金由避险品种如果出现撤离，回流到这些严重超跌的一些成长股上呢，可能这些红利类的股票呢，它有时候又会形成和这个成长股形成跷跷板效应了。那我个人认为呢，在目前一些金融股啊已经累积了过大涨幅甚至是历史新高的这个价格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个位置再布局呢，从短线上来看呢，不是一个太好的入市点，反而应该选择什么呀，严重超跌的一些成长股
1: 是
0: 才是这个布局的方向，不应该去追这个历史高位的价格的这些品种。
1: 是，非常谢谢张刚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类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中国财政部宣布将会从明年的4月起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蓄势萎缩。

0: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市场乐观憧憬俄乌就暂停袭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提振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温和上升的，其中银行股领涨大市，其他板块呢也走高。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三大指数升幅介乎0.6%到1.2%，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呢曾经多次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展望本周又将进入美股的财报周，有多家大型投资银行，包括了像花旗、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贝莱德等等，都会派发他们的成绩表。数据方面，美国9月的两大通胀数据 CPI 和 PPI 将会先后发布，而美联储官员在本月底议息前的密集讲话将会对货币政策提供指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跟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会在曼谷举行，那么本届会议呢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而在谈到 AI 对就业影响的时候，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还有 IMF 总裁格奥基耶娃都对 AI 普及造成的岗位削减表达了担忧，并指应该要及时行动以消除潜在的负面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出席年会活动时警告指，人工智能正通过取代大量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而他最忧心的就是刚刚毕业准备投入常规重复性职务的年轻人。
3: A slow moving tsunami, but tsunami nonetheless. The impact over time on jobs.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some of this impact.
2: 格尔基耶娃同时指出，人工智能正推动建筑等行业低薪岗位增加，而他认为这并非好事，这场转型将对公共财政产生深远影响。风险在于人工智能可能推动经济从劳动向资本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税收来源，因为传统上劳动收入一直是税收的重要基础。出席同场活动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也是警指，人工智能正夺走许多职场新人的工作。他呼吁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措施帮助社会适应变化。
4: Governments have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eir first job possible.To make that pathway into the first rung of your career ladder possible.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that. Because if you lose that, you not only have that cohort of young people waiting a year and then competing with the next cohort the next year, you lose more than 1 year of skill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彭博引述欧盟内部文件报道，欧盟和中国在经过密集磋商后呢，已经达成了共识，计划对混能汽车实施进口配额限制。第一年，中国的混能车进口的规模上限为35万辆，规模最快措施最快在12月开始生效。而针对中欧混动汽车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呢则表示，双方强调并确认了包括尊重事实、非歧视以及合规等3项基本原则，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
5: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 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呢，在今天表示将会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财政部跟税务总局公告指，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将会从明年的四月份开始生效。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会由13%下调到9%，并且取消电子烟设备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不过，相关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的退免税政策。中欧刚在日前就混能还有电动车等问题达成了谅解。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下调新能源车的出口退税率是进一步释出平衡贸易的信号。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欧盟商会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市场，并且持续致力于在中国挖掘机遇。
6: 在中欧推进高层经贸磋商的同时，双方工商界的对话也在持续进行。下周将在成都开幕的第19届欧洽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共同主办，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举办一场开幕式暨全体会、14场主题交流活动和2场企业配对洽谈。
7: 提前组织中欧企业开展想见互选、精准匹配，现场将组织约300家。中欧企业开展一对一洽谈，四川、海南、天津、江苏太仓等地还将举办政企交流、招商引资、项目宣介等活动，并配套组织产业园区及企业考察，推动欧洽会由洽谈对接向签约落地深化，由平台交流向成果转化升级。
6: 目前已有来自约20个欧洲国家的100多家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汽车、物流、食品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方面表示，根据最新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尽管挑战仍存，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韵，北京报道。
1: 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和巴新总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愿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1: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2: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呼吁施压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指正在结束。
0: 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沙特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期事态。
2: 伊朗表示载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若战事升级会袭击海底电缆。
0: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整体运作顺畅，旅客表示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4: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达代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他是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愿以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好的，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而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说，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 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十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十一号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正在收紧哈尔科夫地区的包围圈，并控制两处居民点。那现场的监控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火光四溅，地上一片狼藉。哈尔科夫州州长瑟涅胡伯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导弹击中一家杂货店的附近区域，导致3人遇难，22人受伤，伤者包含2名儿童。当地居民表示，他们亲眼目睹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火力发电厂。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宣布，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这将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只有对俄罗斯施压，才能迫使其结束战争。欧盟的制裁已经让俄方损失大约10000亿欧元。虽然俄方努力寻找新方法规避制裁，但欧盟也会变得更加灵活。他同时呼吁美国和欧盟保持一致，落实格雷厄姆制裁法案，共同对俄施压。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卡拉斯回应说，如果能源停火能够落实，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方会遵守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同一天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名单涵盖超过1600名个人和企业，正使得俄总统普京更难延续对乌战争。

0: 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俄罗斯柴油出口协议，那特朗普随即就宣布俄乌能源停火，那这是推动俄罗斯油出口的权益之际，还是和平进程的重要突破。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郑先生，你好，您如何分析美国促成这一项俄乌能源停火的目的，是否意味着局势在降温？
1: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这次能源停火本质上是一笔石油交易，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内议程，不是和平进程的突破。先看美国，特朗普需要的是油价，离中期选举只剩3周，柴油价格居高不下，俄罗斯炼厂不停地挨炸，柴油就出不来。美国关心的是加油站，不是乌克兰的电网。美国先给俄罗斯开柴油许可，再宣布停火，目的就是让俄罗斯柴油出来，同时敲打基辅，别再炸炼厂。再看俄罗斯，莫斯科是这笔交易的最大赢家，他用柴油撬开了美国的制裁，许可有效到达的是明年4月，这是实打实的一个口子。更关键的是，只停炼厂对俄罗斯是最有利的，乌克兰放弃的是他打击俄罗斯最有效的一个远程手段，俄罗斯保留的是对乌克兰的电网桥梁的打击。我们再看乌克兰，泽连斯基事先不知情，却马上表态接受，这不是认同，而是不敢说不。他必须避免被美国当成和平的障碍，同时把球踢给莫斯科。他真正要的是把电网也纳入停火，熬过这个冬天。在战场上，俄方说每周都在推进，乌方说在多处反击，双方都认为还能打，谁也不会认为一个公告而停手。所以这只是一份停火公告，不是停火协议，没有时间表，没有监督，没有违约代价。9月份就宣布过一次，双方是照打不误，领土安全保障一个都没有碰。下一个节点可能是11月的深圳 APEC， 俄方多次说普京和特朗普可能见面，美方还没有确认。莫斯科想要的是先谈生意，再谈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这是为柴油按下的暂停键，不是为战争按下的停止键。以上是我的看法。
0: 好，非常谢谢郑先生点评分析。
2: 下节关注到世界石油理事会在沙特举行会议，多家能源巨头缺席。
0: 而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的声音。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北京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越南国会主席陈钦敏。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李强对陈钦敏一行表示欢迎。李强说，过去两年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特别是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变幻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越两国作为同志加兄弟，务实合作不仅没有放缓，反而逆势上行。

0: 越南也首次跃居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彰显出中越两国合作强大的内生动力。李强说，当前中越都处在国家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陈清敏代表越南党、国家和国会向中国77周年国庆表示祝贺。陈清敏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演变、困难挑战众多的背景下，中国的增长速度还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在科技自主方面实现了突破，在战略性科技上领先世界。正值中越双方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陈清明表示，两国的立法机构将推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明这次的访华日程是10月11号到15号，这是他首次以越南国会主席身份正式访华。那近年来，越中双边关系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那一方面，经贸、投资、旅游合作成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亮点。那同时，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持续增长。那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总额增长了31.5%。那随着中越双边的贸易关系持续的增长，铁路互联互通、产业链合作和立法机构的交流，成为了两国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
2: 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王沪宁会见中国侨联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工作，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5: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

0: 不宜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六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11号继续互相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11个人受伤。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会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会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4: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ب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四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5: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 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了当地民众的财产受损。好，继续关注到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6: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 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

0: 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1号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被视为敌对目标，会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说，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对地区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更多有关美伊冲突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你好，
2: 李瑞，我们看到伊朗近期不断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那么航道的最新情况如何？另外，德黑兰目前的博弈策略到底是什么？
4: 好，曲泉，我今天刚刚从霍尔木兹海峡回来。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我在的时候呢，当地民众告诉我呢，每天呢都会听到导弹的无人机的声音。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近两周的时间呢，伊朗已经向20艘违规的船只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最近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呢是在加强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尤其是那些不遵守伊朗规定的，那么偷偷关闭了这个导航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伊朗呢现在呢是要予以严惩。那么在伊朗的威慑之下呢，就是在48小时之内，3艘巨大的油轮都遭到了袭击，而且伊朗呢公布了视频，这呢也让听说呢，就是让大部分通过阿曼的那一边航道的船只呢，现在呢开始进慢慢的减少，那么现在都往伊朗这边的航道聚拢。那么伊朗此举呢，一方面呢是显示呢霍尔木兹海峡是牢牢的控制在伊朗的手里，第二呢显示伊朗是拥有主动权的，那么也是迫使美国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做出让步，向美国进行施压。但同时呢，因为伊朗现在是非常的主动，而且是不断的这个强势，那么有可能呢也会和擦枪走火，造成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感觉呢局势是非常的紧张，但伊朗呢似乎是比较的沉着，认为现在的局势对伊朗比较有利，有可能继续的是伊朗继续会对违规船只进行袭击，来以此呢来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加大伊朗对于美国的筹码。
2: 好的，谢谢李瑞。
1: 今日日本前外相

0: 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该设法改善。而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的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切实反思纠错。
2: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3: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3: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军方12号表示，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披露，朝鲜的导弹射程超过900公里。有分析指出，朝鲜此次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到的高超音速导弹。
1: 韩美两军正对朝鲜的有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国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应对态势。而日本呢，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抗议。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上午9:20左右，朝鲜从首都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其一个月内第四次发射。日本防卫省称，探测到至少2枚朝鲜导弹均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目前暂未接获损失报告。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表示，韩美两国情报部门自朝鲜发射导弹的初始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情报，目前韩美两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鲜任何可能的挑衅。发言人又指，朝鲜此次发射导弹不仅旨在提升其导弹技术，可能也意在回应韩方8日首次成功试射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韩国总统李在明当时赴现场观摩。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若部署该型高超音速武器，将增强韩国在朝鲜半岛战区对关键目标实施突然打击的能力。韩国国家安保室12日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分析评估当天朝鲜射弹对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作出指示，并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国家安保室强调，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这一行为。日本政府同日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紧急应变小组协调应对。日本防卫副大臣小浅龙时表示，朝鲜发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威胁日本及半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日本防卫省将继续同美国、韩国及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全力开展情报搜集、分析和监测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的最新消息，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大约2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是正在远足的学生和老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军方以及安全部队的爆炸物处理专家已经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
1: 好，下节关注到新环港口岸开通，有跨境巴士运营，计划增加班次。
0: 然后，新环港口岸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有许多民众来观看。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第一批旅客率先体验后表示，新的安排省时省力，让过关的流程更加便捷。那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开通的第一天整体运作顺畅。
1: 新皇岗口岸开通，民陈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2: 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入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便嘅，系应该系1-2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3: 今天是特别准备，5:30就开始在排队了。
4: 哦，然后整个体验差感觉怎么样？
5: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3: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五分钟还要快。
5: 用了多长时间？
3: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5: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3: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6: 今日係一個唔係一個週末啦，我覺得真係大嘅挑戰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會再睇清楚個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情況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員咧，都係開咗一樓。頭先我上去睇過佢哋啦，有個聯合辦公一齊睇實嗰個運作㗎啦。今朝開咁耐都係非常之暢順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幾日咧就要好好快啲熟習咗個運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7: 新皇岗口岸香港侧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今天上午大约6:35，首趟巴士满载抵达，乘客脸上是难掩兴奋。有台湾旅客首次经香港前往大陆，就遇上了新口岸开通，感叹既漂亮又发达。
8: 香港市区开往新皇岗口岸的首趟专营巴士，早上约6:35抵达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巴士上下两层都载满乘客。前往新口岸的小巴车次也陆续抵达。有乘客表示，往返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比以往更加便捷。
9: 咁一定方便咗嘅，咁本身我住马鞍山嘅话，本身可能都要搭一程87K 再转东铁咁样上去啦。咁依家一程過仲平咗嘅話，咁相信之後都會考慮下搭呢部車上去嘅。
8: 有台灣旅客經香港首次前往大陸，就體驗到新啟用的皇岗口岸，感嘆漂亮又發達。
10: 我們從台灣到香港，然後再從香港到深圳。
11: 有沒有打聽過這個新口岸？
10: 沒有，是來到這邊才知道。
11: 那覺得第一眼感覺如何？
10: 很漂亮，很發達的感覺。
8: 也有驱车自驾的市民表示，新的检查程序简单清晰，过关仅需1分钟。
12: 开关就试下喺呢边过就早少少，过嚟睇一睇，咁成个关口嘅运作系好 smooth 啦。
8: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到车辆入境层视察，随后邓炳强又到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各条路线运作和乘客抵达情况。有跨境巴士运营商指，已根据特区政府预计的人流量，初步将巴士班次增加1倍，接下来会根据节假日客流高峰需求，增加至最快2分钟一班车。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而新皇岗口岸深圳侧的旅检大堂，旅客通行顺畅，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
13: 新建成的黄冈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黄冈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14: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實我頭先咧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樓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過境啦。
13: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7: 下节关注到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官员的涉台消极动向采取反制。
0: 而台北市长选情焦灼，韩国瑜助攻蒋万安。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

0: 对于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结局。赖清德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万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 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外交部周一宣布，对台湾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对于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稳定，毛宁驳斥称中国在这一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1: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好，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会在年底举行，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情依旧焦灼。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出席活动。韩国瑜表示，蒋万安过去4年的努力有目共睹，相信台北市民会继续支持蒋万安。
4: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席公开活动，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抢拍画面的媒体记者不小心将摄影机撞上了韩国瑜的脑袋。
5: 韩国瑜用幽默化解尴尬，但确实引发共鸣。近来，韩国瑜一改过去寡言的风格，频频批评执政的民进党。日前甚至公开指责赖政府是假民主、真独裁，引爆绿营怒火激烈反弹。有分析认为，韩国瑜此举不仅是在为国民党增加选战火力，同时也是在为饱受民进党攻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分散炮火压力。
6: 蒋万安市长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有讲真答，第一个是被太阳晒黑了，还是被抹黑了？抹黑，有一点抹黑。但是候选人难免会黑，我最近呢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所以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7: 诚恳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能够倾听民意，而不要再透过不服输、不执行。
5: 这样的方式来扩大整个危机。韩国瑜指出，过去蒋万安的努力有目共睹，真金不怕火炼。他向台北市民喊话：几流的选民就会选出几流的市长，相信台北市民都有优秀的判断力，会继续支持蒋万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
8: 欢迎包含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 在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机遇。而Cook则表示，苹果对于在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的作用，会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好，我们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受到亚太地区股市市场的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沪指收盘下跌0.43%，深成指下跌2.03%。盘面上来看，银行板块崛起护盘，建行、中行、工行、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传统大盘股也逆势走强，但科创类股估压加剧。港股先涨后回顺，恒生指数跟随着美股上个星期五的升势走高，但板块表现分化，导致大部分涨幅消失，中场小涨0.25%。那对不起，台湾股市低开低走，科技权重股表现疲弱，台达电下跌超过3%，联科发下跌超过1%，而台积电小幅走低支撑大盘，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02%。
1: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2: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2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链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7: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6: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8: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6: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7: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6: 让情绪保持平稳，
9: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6: 放下一切焦虑。
10: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6: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11: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6: 万事无需执着。
12: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6: 一切顺其自然。
13: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6: 过去从不纠缠，
11: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6: 老去，你未曾在意。
11: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6: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4: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6: 碳基的幸福生活，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我想透过这一种的创作去用回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
17: 看到字架摸到他们的时候，就感到他们的重量，我们人经常说温度这样。
16: 活字鞋印它能够做出来的作品的确是非常非常美丽。
17: 我觉得很视乎你怎样去演绎，或者是怎样找它在当代的价值。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时间来到10月中旬，北方不少地方是秋意渐浓，枫叶渐红。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松树山自然保护区里，元宝枫进入到了红叶期。这里的天然元宝枫树林大概有7万亩，很多树林都是在百年以上的。秋风轻拂，枫叶如火，在这里呢，秋天把大地染上了最绚烂的色彩。而目前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会把秋意甚至是冬意带到更多的地方。像昨天青海甘肃的部分地方还出现了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那明天呢，北方受冷空气影响而出现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有降水的地方普遍是小雨，吉林东部的局地呢会有一些中雨出现。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大气扩散条件明显好转，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天气呢将减弱消散。而在西南地区降水将增强，特别是重庆的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还有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请这里的朋友们避免雨大的时候外出，出行多注意安全。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水逐渐停歇，但是带来的大风降温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华北大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明天呢，东北大部都将迎来显著降温。14、15号，东北多地的气温会迎新低点。城市中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在20度以上，明天会降到14度，后天将跌到只有10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冰点之下，寒意加重，大家需要厚装出行，别感冒。北京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20度出头的水平。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对南方的影响不大，同时这一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很多地方的气温会持续的偏高。像香港未来一周呢，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不低于25度，仍然谈不上有多凉快。而在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更是会超过30度，像广州、福州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3、34度的水平，午后出行呢体感炎热，不过最低气温是在20度出头，早晚应该还算比较的凉快。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20度，多云，天气算比较舒服。目前咱们国家一边是秋雨降温，一边是暑热仍在，那在暑与寒的拉扯当中，让我们依然站得住，走得稳，笑得开。好了，祝你晚安。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这个俄乌战事呢是持续升级，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的打击，首都基辅能源危机加剧，那么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乌军则打击俄军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再次这个袭击了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那么导致了俄罗斯等多国的这个数字服务中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2: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1: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并且即刻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说，他并不知情，但是他同意停火。那么美媒报道说，这个川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对此确认。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

0: 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周末，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电话交谈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川普总统向普京总统这个祝贺了，表示了这个生日的祝贺。双方呢谈了一个半小时。据俄罗斯，据这个普京的这个助理说，双方谁都不愿意先挂电话，看起来还是言犹未尽啊。一个半小时，如果这个把翻译的时间去掉的话，两个人这个实际上是谈了这个，也谈了这个45分钟。那么这次谈话呢，我想这个是美俄总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为什么呢？一个川普事后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同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对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柴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柴油的这个价格。这个当然是符合这个川普总统要为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能够取胜啊，或者取得要尽可能的获得更多这个保住现在的这个两院的这个优势，能够做提供一个筹码。实际上这个能源专家都说，俄罗斯能够提供的这个柴油，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柴油的供应，美国柴油供应以及柴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点。第一，这个川普总统在事后呢明显的表示了，再次表示了他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而且呢，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了。这个话当然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美俄总统这次的这个，其实他们重点讨论的不是柴油的问题，而是这个他们有没有谈到，比方说下个月在这个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峰会，美俄总统肯定会谈。但是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在深圳能够举行中美俄的元首的这个会晤。但是现在美俄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一个很明确的看法，中国方面也没有一个提供具体信息，但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5月，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不久，这个普京总统马上又赶到北京，展开了一天的闪电式的这个访问。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啊，这个中美两国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的稳定的这个关系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显然也是，也我觉得也是不甘寂寞啊。那么深圳显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西方媒体马上就猜测说，这个中美俄会不会在深圳来一个新的雅尔塔会议，这个完全是不靠谱的一个说法。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雅尔塔实际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川普要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马上就打破了西方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被撕破了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当年就是他这个阻止了俄乌签署停火协议的。他说，他严厉的批评这个川普，他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个柴油这个运输俄罗斯的话，英国应该派军舰去这个阻拦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爆发英美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啊，在这个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的这个外交大臣费萨尔这个通了电话。那么阿拉格奇表示啊，这个伊朗愿意为这个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沙特阿拉伯国家这个通讯社发表声明，这个说这个当地时间11号晚上，费萨尔这个接到了阿拉格奇的这个来电，双方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最新的一个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这个日益紧张的一个局势。那么就是自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这个攻击以来，那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这个对于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并且强调坚持政治手段而忽视这个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的一个局势呢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这个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一个对话，以及最终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日前有报道说啊，这个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这个也门的一个战事，引发了外界的这个担忧。叙利亚官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2: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3: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2: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4: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呢，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那个再遭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那么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的这个运营，那么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联军拦阻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这个海米斯穆特的这发射的这个一枚弹道导弹。那么除沙特以外呢，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加强了，也强烈的以强烈的一个措辞，这个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的这个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这个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的话，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5: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

0: 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我们看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战争，这个不对称，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战争同样是不对称的。虽然这个沙特的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中东第一，220万公里，但是它的人口呢4000万不到，而且40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一半还不是沙特本国人。而也门呢，而且沙特的这个人均收入啊是36000美元，这个属于世界前列的。而也门呢是穷得可怜，它的人均收入只有400多美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均只有4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胡塞武装人称这个拖鞋军这样的一支这个军队啊，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塔利班，但是它显然比塔利班要强得多。只看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当年就打败了这个也门政府军，又打败了这个沙特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又在跟这个沙特啊，跟这个政府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为首的这个多国联军在作战，而且这两天呢连续这个袭击了这个沙特的一个国际机场啊，重创了这个沙特。而沙特呢，我们说人称这个富得流油啊，他的军队是正规军，他的装备也良好，但是呢好像无论是也门的政府军还是沙特的这个联军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战斗力不强。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特别是这个上个月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定之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要支持沙特。那么土耳其是不可能出兵的，但现在有消息说这个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他们不是去跟胡塞武装作战的，显然巴基斯坦不愿意跟这个穆斯林兄弟武装作战，但是他要防守沙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关于刚才这个叙利亚说也可能派20000这个军队到也门去作战呢，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沙特在持续的这个援助叙利亚现在这个临时政府。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这个军队如果他要去这个也门作战的话，这支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因为记者问到他，因为这个连续这个利雅得机场两天遭到这个袭击的话，美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或者美国没有意愿去保护他在中东的这些盟国，所以川普总统这次在被问到美国会如何这个会不会介入这个沙特和胡塞这个战事，那么他做了肯定的话，当然美国会介入。但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介入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是另外现在呢，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三国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北约，就是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这个防务协定，能不能在这次沙特遭遇一个空前危机的这个情况下，至少能够帮助沙特防守自己的这个领空啊，减少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无论是机场啊，还是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种袭击，能不能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

0: 防卫室资讯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进入了95%。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呢，将在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这个造势大会，他呼吁选民啊积极参与大选的这个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的这个诉求，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就会推动巴西的技术革命。
2: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3: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2: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4: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2: 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个百分点。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3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由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卢拉还是这个小博索纳罗啊，都在做这个静候，都在举行最后这个造势大会。如果只从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小博索纳罗显然是处于优势的。他年富力强，才40多岁，卢拉毕竟已经80岁了。我们看刚才镜头里面，他声嘶力竭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辛苦。但是关键不在于两个人的年龄，就是我看这个巴西选举，因为最近人们对巴西选举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原来普遍认为卢拉可能会略占上风的，结果呢，第一轮投票这个选举呢，这个小博索纳罗的这个得票率比这个卢拉高出了2个百分点。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得票第3的这个候选人号召他的选民把票投给这个小博索纳罗的话，那么小博索纳罗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外部这个因素。所谓外部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非常明确的这个把他的让美国再次强大。

翼和右翼啊，左翼就是追求进步，那么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右翼通常我们说通常在吸引外资啊，在提高这个发展经济的效率方面呢，这个右翼往往比左翼更强。那么以巴西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巴西是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如果巴西出现了一个右翼的这个政府，而这个右翼政府又不愿意按照这个卢拉所领导下的这个巴西那样的啊，完全是站在这个全球南方的一边，因为巴西也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嘛，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如果采取了一个我们说他如果不继承这个卢拉政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有这个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波索纳罗已经宣布了他不会选边站，他特别是在被记者问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跟巴西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良好，而美国呢又在拼命拉拢这个小波索纳罗啊，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小波索纳罗倒是讲得很明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不会选边站啊，我只会根据巴西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拉丁美洲，那如果说右翼政府如果掌权了，这个巴西变天了，那么南美洲最大的这个两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都已经是由这个右翼的领导人在掌权了。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维护他的这个后院的这个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毕竟现在我们看这个米莱曾经对这个中国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后来我想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国跟阿根廷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巴西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即使巴西阿根廷巴西也这个变天了，但是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场面。所以我们且看巴西的这个第二轮投票选举最后是卢拉能不能连任，或者是这个右翼领导人会上台，我们都要拭目以待。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多座机场持续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其中位于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这场袭击事先毫无预警，胡塞武装是如何突破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机场为什么反复会成为胡塞攻击的对象？特朗普说，这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美国接下来真的会下场参战吗？另外，伊朗革命卫队9号发表新的警告，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威胁扩大海上打击范围有何考量？以色列媒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美以又要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
0: 沙特的利亚德机场在11号是遭到了胡塞的打击啊，那这次打击跟之前胡塞对沙特的打击，这个烈度有什么样的不同？给沙特带来多大的损失呢？
2: 最近几天打击的烈度和打击的频次是明显的升高了，特别是刚才说的10号那一次打击，是沙特国际机场有12名人死亡，然后309人受伤。这个不仅是从8月份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互相打击以来沙特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单次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所以现在确实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冲突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到底沙特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最近三四天连续国际机场被袭击，并且沙特的防空系统很显然是出现了问题？
0: 对，
2: 到底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0: 还是不正常的情况。因为防空系统，就是你即便是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它最好的状态也是能够拦截这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的90%和95%以上。就是在过去这半年的战争中，伊朗打击以色列和打击美军的军事那个基地也有很多次，就是导弹就穿透这个防空系统击中目标了。所以到底沙特最近3-4天的情况是它是那5%到10%的概率出现的，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现在出现很大的漏洞了？当然一个方面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这方面那个战术和武器提高了，因为很显然最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跟伊朗之前袭击以色列和美军军事基地一样，他也用饱和式的攻击，就是同时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样的话让对方这个防空系统这个防不胜防。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直有消息说沙特的防空导弹不够用了，特别是爱国者导弹跟沙特导弹都不够用了。到底是因为这些不够用了，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这边技术提高了，那么未来又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袭击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就是沙特可能每天都会有人员伤亡，还是像过去一样说确实是只有5%到10%的击中的概率，最近几天是运气不好正好接连 都被击中了。那么这个问题过去几天未来几天就会能够证明到底这一次是一个偶然事情概率还是一个常态。但是总之来说现在沙特面临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
1: 而且沙特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啊，但是经济转型是需要一个稳定跟健康的环境的。当这个经济转型遇上战争，当前沙特的困境您怎么来解读？
0: 沙特现在是处于很大的困境，就是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在沙特国内，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年愿景。到2030年的时候，沙特经济要出现一个新的面貌，就基本上摆脱了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要依靠沙特的工业、旅游业，这些来那个支撑沙特的经济。所以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从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退出来了。本来在2010年，当时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时候，有一阵子沙特是四处出击。那时候2015年，沙特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然后2016年跟伊朗断交，2017年封锁卡塔尔。那时候沙特是采取一系列进攻性、扩展性的措施，但是从2020年左右，沙特就那个全部退出来了。沙特说不搞这些了，就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经济建设。但是呢，最近半年时间，沙特一下子很被动了。先是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把沙特卷进去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也被封锁了。然后伊拉克民兵从北部袭击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又从南部袭击沙特的港口、沙特的能源设施、沙特手机的国际机场。所以沙特现在安全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沙特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因为最近几十年时间，沙特跟其他海湾六国在国际上那个的声誉，就是说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最安全、最稳定、最繁荣的地方，是中东这个风暴的风暴眼，就其他地方都动荡的不行，就风暴眼中心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过去这半年时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就是国际社会对海湾国家特别沙特的安全的信心流失了。那么信心的流失可能比石油出口不了更重要，但是它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沙特没有什么那个好的办法，就这些冲突都不是沙特引起的，然后沙特都想避免，但是一个都没有避免不了。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一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它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它要那个防卫必须依靠外边，依靠外边呢到现在为止一个都只靠不上，沙特可以说是四处求援八面碰壁。
1: CNN 就说到啊，沙特现在又重新卷入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呢，不是单一袭击造成的，它是三重叠加的一个战略误判。一个就是跟当时跟阿联酋的关系闹崩了，其次是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反击当中沙特的准备是严重不足的，第三就是高估了他的美国盟友。

0: 在必要的时候啊，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这种可能性，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1: 这个分析说的沙特的这个三个困境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是沙特的战略误判，是不是沙特自己的原因引起的，这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因为实际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都是沙特引起的，然后不仅是沙特之前没处理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应对。那么说他对美国这个误判了，说那个过高的估计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了，实际上没有，沙特早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当时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然后结果是那个沙特的炼油设施2019年被袭击，当时一天沙特的石油产量就下降了500万桶。然后当时沙特也那个求美国，结果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所以美国就袖手旁观没有管。从那时候沙特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那么当然了，美国靠不住了，他又没有别的可靠的，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必须靠美国。不是说他因为他信任美国，他高估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他才依靠美国。他的问题是他一时半刻没有可替代的方案，所以不一定是他的误判，不一定是他的错误。然后说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准备严重不足，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本来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也门胡塞武装跟他之间是一场非对称的战争。我们知道去年3月到5月的时候，美国曾经直接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一次，
0: 没打成，没打过。
1: 当时美国是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到了红海，打了2个月，最后美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那个匆匆忙忙和胡塞武装签了那个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都打不过沙特，怎么能打过呢？它是一个非对称战争，你要打一支游击队现在是很困难的，游击队要打一个主权国家是很容易的。所以沙特也不是误判，就你可以说过去沙特没有处理好，那么未来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
0: 这次对沙特机场的袭击呢，已经被这个沙特所领导的国际联军定性为战争罪，之后也会展开报复。您觉得沙特现在还有什么手段进行报复呢？
1: 沙特的报复，一个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就在这个方面沙特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第一个没有防空能力，第二没有空军，没有战斗机，所以沙特的战斗机、沙特的导弹去打也门胡塞武装是很容易的，可以说没有任何威胁。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就是这样打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打了你效果有限，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袭击任何目标，但是最后你也没有打败伊朗。那么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是这样的，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是全面战争，那个时候沙特就不断地用战斗机去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最后结果打了7年之后，胡塞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没有被打败，胡塞武装还越打越强，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沙特实际上没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全面的进攻，就他知道最终那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最终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你要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手里现在又没有牌。过去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本来沙特这次准备是说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打，沙特从空中支援，能够把失去这些领土给拿回来，这时候你去谈判手里就有一点牌了。但是最近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特别顺利，军事打击效果不行，然后谈判手里边又没有牌，那么大概率就是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沙特并没有一个好的说短期内彻底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沙特现在能够指望美国吗？因为美国特朗普说的美国有可能去打击胡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说辞呢，还是一种军事的承诺？美国有没有可能介入？
1: 沙特能不能指望美国是一回事，然后沙特是不是必须指望美国是另外一回事。沙特可能不能完全指望美国，但是美国还是沙特最能指望的上的。在过去这一个月，沙特求过美国，求过英国，求过法国，求过那个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但是最后都没有什么效果。虽然美国说 不直接出兵，但是美国承诺给沙特说，给予沙特除了出兵之外的所有的一切的支持，包括情报上的支持，那防空武器上的支持。虽然这个离沙特的期望还比较远，但是这已经是沙特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支持了。未来美国进一步支持，美国甚至军事卷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坐在边上不卷入，美国的考虑它的代价和收益，它的代价就是沙特在中东地区是过去80年以来是美国一直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最危险的时刻，可以说这一次是1991年以来沙特最危险的时候。1991年的时候是海湾战争，伊拉克大军入侵了那个科威特，然后伊拉克大军眼看就到了沙特的边境线上，那其实是美国出兵然后救了科威特，救了沙特。那么这一次沙特面临三面威胁，如果美国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那么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这个信誉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美国要介入，一个是美国那个防空的导弹不够用，另外一个是美国航空母舰也不够用，第三是美国知道再次打胡塞武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介入，美国肯定是，如果说这一次要介入的话，美国肯定还是从海上派军舰或者航空母舰去红海上，美国不会地面上打，美国也不会有军人的伤亡，所以美国损失的就是防空导弹和这个航空母舰的资源，所以他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0: 美国恐怕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被曝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新闻。浪痕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想透过这种的创作去用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
5: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6: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5: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新聞今日談，歡迎您回來。伊朗海军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此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
0: 在胡塞加大对沙特打击的同时，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展开争夺。伊朗革命卫队在九号有一个最新的表态啊，说之后打击这个船只呢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只要是擅自经过没有得到伊朗授权的航线的船只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伊朗所说的这个扩大的范围指的是哪些区域呢？
1: 伊朗扩大的范围它首先是指的霍尔木兹里边，霍尔木兹海峡里边波斯湾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它就是有可能扩大到直接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那么现在伊朗为什么发出这个威胁呢？因为最近一个多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的问题上，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评估，伊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就是美国第一个呢，派这个海军晚上偷偷的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排雷已经排完了，海峡的所有水雷都被排掉了。刚才短片里说，伊朗说又有一艘巨型油轮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出水雷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邮轮公司跟独立的航运公司的数据还没有一艘巨型邮轮出了水雷，就伊朗就是要夸大这个水雷的威胁。但是到底有没有水雷了，现在伊朗和美国是各执一词。伊朗说那个经常伊朗报道说又出水雷了，美国说水雷已经那个全部排完了，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派军舰和战斗机每天晚上那个护航，让油轮从靠近阿曼这一侧出来。根据美国的说法是，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已经基本上接近战争之前的水平了，超过80%左右了。同时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很有效的。伊朗自己也承认，被美国封锁之后，整个8月份，伊朗的石油一滴都从霍尔木兹海峡出不来了。这样的话，就是伊朗要封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那么现在没有效果了，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了。然后美国要封锁伊朗的石油，效果很好，石油基本出不来了。所以这种状态对伊朗是不利的，伊朗一定要想办法来突破目前这种困境。那么突破困境就是，伊朗要让海湾国家你的石油也出不来，要让石油出不来，它就是一个办法，一个就是继续扩大打击每天晚上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轮。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已经大大的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了。但是呢，伊朗打击油轮它的效果到底有没有？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有效，因为现在油轮还每天源源不断的出来。因为通过海峡那个油轮你要打不是那么容易，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但是你如果袭击别的靠在港口的或者停在波斯湾里边的油轮或者其他船只，那个就比较容易，因为你是停在那不动的。所以伊朗最近几天宣布说他袭击了一艘停靠在卡泰港口的船只，这是伊朗第一次袭击，就是停靠在港口没有经过海峡的船只。当然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事情解决不了，他可能会扩大范围袭击更多的船只。所以伊朗现在要做的就是，既然我的石油也出不来，那么我的
0: 你们就都别能出去，
1: 对，大家的石油都出不来。所以未来伊朗扩大袭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就是否重启去打击伊朗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紧急的沟通，而且以色列的消息还说到呢，美国是希望以色列单独去打伊朗，以色列单独来承担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政治风险。这个消息您怎么来看？美国有这样的盘算，以色列就会听之任之吗？
1: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第一个呢，从战术上来说他做不到，因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要打击伊朗，他首先是要打击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么以色列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很远的，实际上在2月28号开始的40多天的全面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在战术上是有分工的，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它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所以它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伊朗的东南部这一块是由美国来负责的。那么以色列在伊朗的西边，所以以色列负责的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往西这一片的那个领土。你现在让以色列绕道去袭击东南部的地区，对他来说战术上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不是美国有选举，美国的选举是11月3号，
0: 以色列的更快，
1: 对，以色列的是10月27号、
0: 嗯、
1: 然后你在以色列大选之前让以色列去冒这么大的风险，那内塔尼亚胡肯定不会去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没有可行性。
0: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跟普京也是通了电话，在通话当中呢，普京是代伊朗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构想。您分析伊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构想？为什么这个话要从俄罗斯的嘴里传给特朗普呢？现在俄罗斯会成为处理这个伊朗问题的一个关键的调解方吗？
1: 现在伊朗方面很显然对谈判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这跟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在过去7个多月的战争里边，绝大多数时候是美国追着伊朗谈，然后伊朗不谈。那么最近一个月的情况是伊朗追着美国谈，伊朗先提了一个7天停火协议，被美国给驳回来了。伊朗很快就说又提交了一个修改版的那个方案给美国，又被美国驳回来了。然后最近2天，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对于伊朗提的方案，美国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同意了，那么另外一部分态度还不明确，就很显然伊朗现在比较急，还是跟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伊朗国内现在经济很困难，所以伊朗不仅是通过伊拉克、那个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些国家给美国传递消息，现在伊朗又通过俄罗斯给美国传递消息，可见现在伊朗确实那个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呢，未来说俄罗斯参与调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你要参与调停必须是跟伊朗和跟美国关系都还行，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什么巴基斯坦、伊拉克和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可以调停呢？俄罗斯的问题是跟伊朗关系太好，跟美国关系太差。虽然特朗普个人和普京据他自己说关系很好，但是整体来说他跟美国关系比较差，由他来调停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0: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呼吁施压俄罗斯。伊朗表示正在审议美国7日方案回应。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 认同马迪塞总统“一带一路”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那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呼吁美国施压俄罗斯，确保俄罗斯遵守能源停火。而当天克里姆林宑回应正在接触。
2: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3: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 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2: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无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 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法院将在14号公开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那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以及指使者身份。被问到俄罗斯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哪些期待，佩斯科夫回应，俄罗斯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身份公布，这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还指出希望审理客观公正，俄罗斯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 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2条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检察院已经对这一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信息，但从。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二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加造福两国人民。
2: 李强表示，近年来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更好发挥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始终将中国作为对外关系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调，推进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越方愿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3: 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这次的访华日程是10月11号到15号，这是他首次以越南国会主席身份正式访华。那近年来越中双边关系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那一方面，经贸投资、旅游合作成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亮点。那同时，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持续增长。那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总额增长了31.5%。那随着中越双边的贸易关系持续的增长，铁路互联互通、产业链合作和立法机构的交流成为了两国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十二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 Apple 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 Tim Cook 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欢迎包含 Apple 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在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而 Cook 表示， Apple 对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友明。友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1: 好，友明，星期一的美股自早盘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是走势分化，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行。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微微下跌0.01%，纳指则是下跌0.27%，而道指则是上涨0.48%。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再次走高。那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了能源停火安排，但是只在数小时之后呢，俄罗斯再次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引发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紧缺的担忧。与此同时，柴油期货价格也再次从低点回升。虽然上周美国是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柴油供应协议，但是市场认为这项协议对于缓解能源价格压力的作用可能非常有限。中东局势同样也受到关注。那么上周末，沙特阿拉伯主要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地 区局势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那么债券市场方面，由于周一是美国哥伦布日，也被部分地区称为原住民日，因此呢，今天的美国债券市场是当天休市。投资者还将继续关注本周三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也就是通胀报告，并且继续关注通胀是否会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美国大型银行也将在周二和周三陆续开始公布季度财报，拉开了新一季度的财报季。那么，此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周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曼谷举行的会议，并且公开发表讲话。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5.24%附近。盛阳，
1: 好，原来是 Columbus Day，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的代表团抵达南京，访问第一站，来到南京大学，向200多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经济发展，并展望苏港和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提到 AI 正在催生新的商业模式，而国家的具备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香港可以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以及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强强联手，欢迎江苏的企业在香港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代表团也与校方还有多家人工智能、光学芯片、生命科技乃至新能源各领域的校友企业座谈，参访南京大学的脑机接口研究院，傍晚拜会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以及市长李忠君，为深化宁港经贸、金融和创科合作交换意见。第13届中法环境月12号在上海启动，搭建中法生态对话交流平台。
5: 第13届中法环境月在上海正式启动，从今年10月到11月，上海及华东地区将陆续开展30多场特色活动，搭建中法生态对话交流平台，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6: 刚刚的过去的夏天，高温记录被打破，在上海我们也发现了台风，在各个地方在世界上我们都面临很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大家都应该保护环境。我们举办这个活动是为了鼓励大家了解保护环境的这个主题。
5: 今年的中法环境月主题是生机勃勃的地球，将会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之内在中国推出近100场活动，主题是倡导万物共生，善待自然。
6: 我们希望法国和中国就一起可以合作，然后我们开始在法国和中国合作，然后在比如说联合国我们也一起合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业主，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合作。
5: 中法两国目前已建立高层战略与对话机制，两国成立中法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工作组，于2026年5月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并将于2027年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汽车市场总体呈现内冷外热的运行态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预计出口在4季度继续保持增长。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公布数据指，9月内地汽车生产和销售两项数据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内销总量同比下降26%，出口总量同比增长61.4%。
7: 市场总体呈现内冷外热的运行态势，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持续承压，尚未得到有效改善。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们国家的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在9月出口的新车中，中汽协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有57.1万辆，环比8月增长8.6%，同比增长了1.6倍。同时，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半数。
7: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占比呢，情况是稳定的在50%以上啊，连续4个月，我们也认为呢，这是一个趋势了啊，并不是月度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2: 展望4季度，中汽协认为出口预计仍将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这一预期相较于中汽协早前公开的去年全年709.8万辆的实际出口有了大幅增长。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在15到17号在天津举办。教育部12号表示，大会将发布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北京协议，来促进中外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

那这一届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以“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为主题。那中国教育部的官员表示，大会发布的第一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

0: 将赤水河的真实水源接入隔离净水器，让大家能够见证到自然水源如何转化为家庭直饮水。那格力电器 CMO 朱磊表示，格力希望用技术守护好家庭饮水安全的最后一关。
1: 格力电器十一日在贵州遵义茅台镇的赤水河畔开启长达13小时的这一杯净赤水即时直播。赤水河被称作美酒河，氮硫监测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属于优质水源。但自来水出厂后，流经老旧管网和小区二次供水水箱的过程中，水质可能会被污染，因此不代表可以直接饮用。格力的净水挑战从茅台渡口取水开始，现场将枯水期的赤水河清水和模拟汛期的赤红浑水两份原水样本并排摆上台面，同时接入格力净水机，证明机器面对一年四季不同的原水，依然能稳定输出同样标准的直饮水。格力电器 CMO 朱磊介绍称，经过生态治理，赤水河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格力就是希望用关键技术守好最后一道关，让中国的自然好水成为千家万户放心饮用的直饮水。
2: 我们的净水科技就是希望将这种生态的保护全程的贯穿到底，就把这种赤水河以及中国的万千河流，最终这种生态保护的好水能够变成纯净的可以直接饮用的健康的好水，带到所有的家庭里边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让大家看到跟你的印象里边不一样的赤水，最终也要看到格力除了好空调以外还有好净水，这个好净水会将这份生态的好水带到你的家里边去。
1: 夜幕降临后，净化后的赤水河水回归灶台，用于煮米、炒菜、煲汤，变成一桌前菜。格力用全程直播的行动凸显好水的价值，在于它让生活的每一个日常场景变得更安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偕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

0: 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这个俄乌战事呢是持续升级啊，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的打击，首都基辅能源危机加剧。那么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乌军则打击俄军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再次这个袭击了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那么导致了俄罗斯等多国的这个数字服务中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十一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十一日的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三十五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两个月内已击中俄军八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十一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四天内第三次遭袭。
2: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1: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十一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并且即刻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说，他并不知情，但是他同意停火。那么美媒报道说，这个川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对此确认。
3: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电话交谈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川普总统向普京总统这个祝贺了，表示了这个生日的祝贺。双方呢谈了一个半小时。据俄罗斯，据这个普京的这个助理说，双方谁都不愿意先挂电话，看起来还是言犹未尽啊。一个半小时，如果这个把翻译的时间去掉的话，两个人这个实际上是谈了这个，也谈了这个45分钟。那么这次谈话呢，我想这个是美俄总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为什么呢？一个川普事后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同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对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柴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柴油的这个价格。这个当然是符合这个川普总统要为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能够取胜啊，或者取得要尽可能的获得更多这个保住现在的这个两院的这个优势，能够做提供一个筹码。实际上这个能源专家都说，俄罗斯能够提供的这个柴油，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柴油的供应，美国柴油供应以及柴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点。第一，这个川普总统在事后呢明显的表示了，再次表示了他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而且呢，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了。这个话当然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美俄总统这次的这个，其实他们重点讨论的不是柴油的问题，而是这个他们有没有谈到，比方说下个月在这个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峰会，美俄总统肯定会谈。但是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在深圳能够举行中美俄的元首的这个会晤。但是现在美俄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一个很明确的看法，中国方面也没有一个提供的具体信息，但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五月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不久，这个普京总统马上又赶到北京，展开了一天的闪电式的这个访问。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啊，这个中美两国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的稳定的这个关系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显然也是，也我觉得也是不甘寂寞啊。那么深圳显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西方媒体马上就猜测说，这个中美俄会不会在深圳来一个新的雅尔塔会议，这个完全是不靠谱的一个说法。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雅尔塔实际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川普要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马上就打破了西方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被撕破了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当年就是他这个阻止了俄乌签署停火协议的。他说，他严厉的批评这个川普，他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个柴油这个运输俄罗斯的话，英国应该派军舰去这个阻拦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爆发英美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啊，在这个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的这个外交大臣费萨尔这个通了电话。那么阿拉格奇表示啊，这个伊朗愿意为这个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这个通讯社发表声明，这个说这个当地时间11号晚上，费萨尔这个接到了阿拉格奇的这个来电，双方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最新的一个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这个日益紧张的一个局势。那么就是自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这个攻击以来，那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这个对于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并且强调坚持政治手段而忽视这个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的一个局势呢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这个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一个对话，以及最终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日前有报道说啊，这个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这个也门的一个战事，引发了外界的这个担忧。叙利亚官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1: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2: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ها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1: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哈马斯各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3: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这个再遭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那么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的这个运营，那么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联军 拦阻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这个海米斯穆特的这发射的这个一枚导弹道导弹。那么除沙特以外呢，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强烈的以强烈的一个措辞，这个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的这个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这个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的话，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4: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 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 不要与迎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外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我们看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战争，这个不对称，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战争同样是不对称的。虽然这个沙特的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中东第一，220万公里，但是它的人口呢4000万不到，而且40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一半还不是沙特本国人，而也门呢，而且沙特的这个人均收入啊是36000美元，这个属于世界前列的，而也门呢是穷得可怜，它的人均收入只有400多。 美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均只有4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胡塞武装人称这个拖鞋军这样的一支这个军队啊，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塔利班，但是它显然比塔利班要强得多。只看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当年就打败了这个也门政府军，又打败了这个沙特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又在跟这个沙特啊，跟这个政府跟也门政府军跟沙

特为首的一个多国联军在作战，而且这两天呢连续这个袭击了这个沙特的一个国际机场啊，重创了这个沙特。而沙特呢，我们说人生这个富的流油啊，他的军队是正规军，他的装备也良好，但是呢，好像无论是也门的政府军还是沙特的这个联军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战斗力不强。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特别是这个上个月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定之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要支持沙特。那么土耳其是不可能出兵的，但现在有消息说，这个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他们不是去跟胡塞武装作战的。显然，巴基斯坦不愿意跟这个穆斯林兄弟武装作战，但是他要防守沙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关于刚才这个叙利亚说也可能派20000这个军队到也门去作战呢，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沙特在持续的这个援助叙利亚现在这个临时政府。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这个军队如果他要去这个也门作战的话，这支军队的一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因为记者问到他，因为这个连续这个利雅得机场两天遭到这个袭击的话，美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或者美国没有意愿去保护他在中东的这个盟国。所以川普总统这次在被问到美国会如何这个会不会介入这个沙特和胡塞这个战事，那么他做了肯定的话，他说美国会介入。但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介入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是另外现在呢，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三国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北约，就是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这个防务协定，能不能在这次沙特遭遇一个空前危机的这个情况下，至少能够帮助沙特防守自己的这个领空啊，减少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无论是机场啊，还是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种袭击，能不能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链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

0: 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呢，将在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这个造势大会，他呼吁选民啊积极参与大选的这个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的这个诉求，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就会推动巴西的技术革命。
2: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3: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2: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孟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4: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o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2: 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个百分点。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3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有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卢拉还是这个小博索纳罗啊，都在做这个静候，都在举行最后这个造势大会。如果只从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小博索纳罗显然是处于优势的，他年富力强，才40多岁。卢拉毕竟已经80岁了，我们看刚才镜头里面，他声嘶力竭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辛苦。但是关键不在于两个人的年龄，就是我看这个巴西选举，因为最近人们对巴西选举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原来普遍认为卢拉可能会略占上风的，结果呢，第一轮投票这个选举呢，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这个得票率比这个卢拉高出了2个百分点。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得票第3的这个候选人号召他的选民把票投给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话，那么小波索纳罗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外部这个因素，所谓外部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非常明确的这个把他的让美国再次强大把他这个地缘政治啊，把他这个是限定在西半球。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我们说在格陵兰其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他的目标了，但是跟这个加拿大这个冲突的美国没有办法获胜。而这个在拉丁美洲方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就是右翼总统啊，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粉丝啊，现在这位小波索纳罗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衣钵，肯定会，如果他能够胜选的话，肯定会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他是有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是在左翼和右翼啊，左翼就是追求进步，那么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右翼通常我们说通常在吸引外资啊，在提高这个发展经济的效率方面呢，这个右翼往往比左翼更强。那么以巴西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巴西是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

如果巴西出现了一个右翼的这个政府，而这个右翼政府又不愿意按照这个卢拉所领导下的这个巴西那样的，完全是站在这个全球南方的一边，因为巴西也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嘛，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如果采取了一个我们说他如果不继承这个卢拉政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有这个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博索纳罗已经宣布了他不会选边站。他特别是在被记者问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跟巴西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良好，而美国呢又在拼命拉拢这个小博索纳罗啊，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小博索纳罗倒是讲得很明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不会选边站啊，我只会根据巴西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拉丁美洲，那如果说右翼政府如果掌权了，这个巴西变天了，那么南美洲最大的这个两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都已经是由这个右翼的领导人在掌权了。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维护它的这个后院的这个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毕竟现在我们看这个米莱曾经对这个中国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后来，我想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国跟阿根廷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巴西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即使巴西也成这个变天了，但是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场面。所以我们且看巴西的这个第二轮投票选举，最后是卢拉能不能连任，或者是这个右翼领导人会上台，我们都要拭目以待。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 ide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5: Dreißig kein Sieg。
6: 百米没那么新鲜，不能见。
1: 我报了，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9: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乌克兰呼吁美国施压俄罗斯，俄罗斯则指正在接触。伊朗表示与美国依然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正在审议美国7日方案回应。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呼吁美国施压俄罗斯，确保俄罗斯遵守能源停火，而克里姆林宫则是回应正在接触。
1: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2: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无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

0: 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星期一宣布，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将近1600项的制裁名单，将会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制裁俄罗斯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只有施压俄罗斯，才能够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欧盟的制裁已经导致俄罗斯损失大约10000亿欧元。那虽然俄罗斯在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规避制裁，但欧盟也变得更加灵活，同时呼吁美国与欧盟保持一致，落实格雷厄姆制裁法案，共同施压俄罗斯。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卡拉斯回应，如果能源停火能够落实，那欧盟表示欢迎，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欧盟新一轮的制裁名单涵盖超过1600名个人和企业，正令俄罗斯总统普京更难延续乌克兰的战事。德国法院将会在星期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犯。那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希望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身份。被问到俄罗斯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哪些期待，佩斯科夫回应，俄罗斯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身份公布，表示对俄罗斯很重要，还指出希望审理客观公正，俄罗斯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那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两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那俄罗斯总检察院已经为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信息，但从来没有收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日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哈维特省西巴姆科克班地区，导致当地民众财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在升温，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同时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也都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3: كلها مناطق سكنية ومناطق شعبية تجارية ومكتظة بالسكان.
2: 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4: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ب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4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5: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 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星期一表示，必须严肃应对最近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
6: 第二十五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7: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6: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星期发布最新的提醒，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到袭击，有人命伤亡，全国多地机场也都因为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那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特的中资机构还有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搭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该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准备前往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应该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的状况。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微茫，卻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伊美依然在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也正在审议美国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会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正在发挥斡旋作用。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等问题。من
2: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1: 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作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2: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1: 在核问题上，巴加埃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
0: 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李元振、阿木森德海兰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与霍尔木兹海峡隔海相望，那随着伊朗近期不断加强管控海峡，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再次升温。不过，在阿巴斯港，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在继续，只是。
1: 战争带来的紧张和不确定已经成为许多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清晨的阿巴斯港已经十分炎热，海面笼罩着薄雾，不少当地居民一早来到波斯湾游泳、慢跑或散步。远处海面上停泊着很多的货船和游轮。随着战争持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这座港口也处在地区紧张局势的前沿。
3: استرس که جنگ همیشه استرس که داره اونی که میگه استرس نداره واقعا خدا به خودش شانس داده استرس که هستش ولی خب خدا را شکر روزگار رو میگذرونی خوبه کسی که وطنش رو بخواد کشورش رو بخواد با سختی هم کنار میاد سختی ها که از همون اول جنگ ما داشتی
1: 战争并没有让这里的日常生活停下来，学校已经开学，人们也照常工作。 但由于担心战事再次爆发，仍有家长不敢让孩子返校。晚上，人们依然来到海边抽水烟、聊天。天亮后，又有人下海游泳，生活看似恢复平静，但对战争的担忧并没有真正消失。
3: زندگی مرو روال عادی برگرده بچه ها مونده استرس اینا نداشته باشن خدا رو شکر دیگه اون روزا برسه انشالله به امید خدا
1: 近期伊朗不断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管控，并警告将对违反伊方通航规定的船只采取惩罚性措施。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在地区保持军事压力。 随着双方在海峡的对峙持续，冲突再次升级的风险，也让当地民众难以真正放下对战争的担忧。
4: 可以看到，阿巴斯港的民众在这里呢还正常的生活，无论战争继续与否，他们都必须要生活下去。但同时，在这风平浪静的背后，战争的阴影却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多。因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这里民众呢他们也很担心，希望。 这样的日子能够尽快结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李元振、阿木森，阿巴斯港报道。
0: 伊朗近期不断增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那航道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再一次来看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1: 刚刚从霍尔木兹海峡回来，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我在的时候呢，当地民众告诉我呢，每天呢都会听到导弹的无人机的声音。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近2周的时间呢，伊朗已经向20艘违规的船只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最近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呢是在加强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尤其是那些不遵守伊朗规定的，那么偷偷关闭了这个导航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伊朗呢现在呢是要予以严惩。那么在伊朗的威慑之下呢，就是在48小时之内，3艘巨大的油轮都遭到了袭击，而且伊朗呢公布了视频，这呢也让听说呢就是让大部分通过阿曼的那一边航道的船只呢，现在呢开始慢慢的减少，那么现在都往伊朗这边的航道聚拢。那么伊朗此举呢，一方面呢是显示呢霍尔木兹海峡是牢牢的控制在伊朗的手里，第二呢显示伊朗是拥有主动权的，那么也是迫使美国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做出让步，向美国进行施压。但同时呢，因为伊朗现在是非常的主动，而且是不断的这个强势，那么有可能呢也会和擦枪走火，造成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所以呢，现在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感觉呢局势是非常的紧张。但伊朗呢似乎是比较的沉着，认为现在的局势对伊朗比较有利。
0: 以色列北部临近黎巴嫩边境地区，星期一发生一起爆炸事故。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队表示，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是正在远足的学生和老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那军方以及安全部队的爆炸物处理专家已经封锁现场，进一步调查。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长拉吉，那这是黎巴嫩外长过去5年以来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双方代表团入座会谈。那对于黎巴嫩正在面临的军事冲突和局势升温所带来的严重危机，拉夫罗夫指出，当前有将近上百万的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依然紧张。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罗斯重申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领土完整，并表示俄罗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美方的斡旋下直接对话，并且呼吁立即停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黎、以、美三方6月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依然持续向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星期天批准在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采取紧急状态之后，首府城市白沙瓦星期一保安严密，并且发布停课通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的官员宣布，当天关闭中小学以及高等院校这些所有教育机构。而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出，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星期一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以及一些内阁成员在实施紧急状态之后遭到拘留，那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表示，中方愿与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帕特鲁舍夫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加强在海洋事务领域中与中国合作，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
4: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世界各国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王毅强调，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是双方关系充满活力、务实进取、面向未来的最好保障。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借鉴中方在船舶制造、物流、海上贸易等领域有益经验，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5: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

0: 对态势，而日本则是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抗议。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上午9时20分左右，朝鲜从首都平壤附近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是朝鲜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其一个月内第四次发射。日本防卫省称，探测到至少2枚朝鲜导弹均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目前暂未接获损失报告。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表示，韩美两国情报部门自朝鲜发射导弹的初始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情报。目前，韩美两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鲜任何可能的挑衅。发言人又指，朝鲜此次发射导弹不仅旨在提升其导弹技术，可能也意在回应韩方8日首次成功试射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韩国总统李在明当时赴现场观摩，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若部署该型高超音速武器，将增强韩国在朝鲜半岛战区对关键目标实施突然打击的能力。 韩国国家安保室12日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分析评估当天朝鲜射弹对韩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对需要采取措施的事项作出指示，并针对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再次检查应对态势。国家安保室强调，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这一行为。 日本政府同日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紧急应变小组协调应对。日本防卫副大臣小浅龙时表示，朝鲜发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威胁日本及半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日本防卫省将继续同美国、韩国及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全力开展情报搜集、分析和监测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示威星期一持续，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驱散，至少9个人被捕。 首都布鲁塞尔，防暴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还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涉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一些示威者与警察爆发推挤冲突，气氛紧张。有抗议者被制服，遭到逮捕。那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举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严重事件，包含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 警方表示，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采取拘捕行动。那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集会抗议生活成本上涨，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 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以及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2: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 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3: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
0: 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

0: 美国军官金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炸毁了美国的国土，以美谋独恶化，还寻年年 为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 Apple 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 Tim Cook 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含 Apple 在内的各国国际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那 Cook 则表示 ，Apple 对于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又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的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目前是走势分化。投资者一方面是在等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的通胀数据以及大型银行财报表现。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加上中东局势也是越发的不确定，令市场情绪保持谨慎。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01%，纳指下跌0.27%，而道指则是上涨0.43%，和开盘的时候基本上差不多。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在周一继续上涨，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接近每桶107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时宣布俄乌达成了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俄罗斯已经违反协议，令市场对于能源供应前景的担忧再度升温。那么此前呢，柴油期货的价格也从之前的低点是有所回升，虽然美国上周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柴油供应协议，但市场认为这对于缓解能源供应紧缺的问题还是作用不大。中东局势同样也是受到关注，那么最近的是阿拉伯主要机场被发动袭击，造成严重人员死亡，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投资者本周还将关注 CPI， 也就是通胀数据，以及大型银行的财报。另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周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曼谷举行的会议并公开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进一步的留意他对于利率政策后续走向的一些线索。那么与此同时呢，周一也是哥伦布日，部分地区称为原住民日，因此呢，美国国债市场当天休市。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是5.24%附近。盛阳，
2: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跌多升少，内地沪深股市受到区域内的股市走弱的影响，冲高回落，沪指温和收低，失守3800点。AI 板块大跌，影响深市和科技类股跌幅超前，深成指下挫2%，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下挫超过2%。港股则是跟随着美股上周五的升势走高，但板块表现分化，令大部分的涨幅消失，只有小涨作收。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小跌，美国芯片股上周五下跌，拖累大盘，一度失守49000点的关口，但大力光尾盘涨停，金融股也转强，有助于大盘扳回跌幅，接近平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在高位持稳。

0: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韩元创下两年新高，但台币又创下将近两个月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则是窄幅增持，暂时脱离超过四年的最高位。中东局势继续紧张，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有助美元汇价周一反复偏稳，美汇指数在贴近上周所创的一年半高位附近波动，仍处于102点。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在外资持续卖超台股的影响下，午后就得到抬超过一毛，但在央行干预下收窄跌幅，中场微跌2分。不过31.85仍然是8月20号以来的新低。韩元走强，并冲出2024年10月4号以来的新高，同时印度卢比最多大涨超过1%。央行近日推出强硬措施支撑卢比，包括把油企的美元买盘分流，直接由央行提供美元舒缓卢比在现货市场的下行压力，以及收紧对冲规定，大幅增加对冲成本等等。 加上央行继续进场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位升10.7个基点到6.7313，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77偏弱33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上周五。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小涨0.03%，到103.64%，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 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微跌9个基点到6.63，暂时脱离超过四年最高位。但全天的波幅虽在支持线下2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55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增持，曾经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恢复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双十讲话，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结局。赖清德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外交部周一宣布，对台湾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对于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稳定，毛宁驳斥称中国在这一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周家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那截至下午5点，有超过42200人次经过皇岗口岸出入境，比平时的时段多将近两倍，车流则是有超过5700架次，比平日多出大约12%。那第一批旅客率先体验后表示，新的安排省事省力，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3: 新皇岗口岸开通，名称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岗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
4: 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

0: 我係生活住喺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係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一兩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2: 今天是特地准备，五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
3: 然后
4: 怎么体验下？
5: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2: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五分钟还要快。感觉用了不到一分钟就过关了。
5: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2: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6: 今天是一个不是一个周末，我觉得真的大的挑战是在星期六星期日，那我们会再看清楚星期六星期日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全部同事包括我们和深圳方面的官员都是开了，因为刚才我上去看过他们有个联合办公一起看实那个运作的。今早开这么久都是非常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同事这几天就要很快点熟悉了那个运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7: 新皇岗口岸深圳侧旅检大堂旅客通行顺畅，口岸在开通的第一天举行升旗仪式。
8: 新建成的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运行。口岸广场在开通后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期间演唱歌唱祖国、东方之珠等经典歌曲，不少市民和口岸建设者到场观看。
9: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这让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家里来做客，来我们建设的皇岗口岸来做客。这是对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献礼，也是对我们10万多名建设者以及我们近60家产检单位的一个献礼。
10: 天花是非常非常一个漂亮的，它是融合了一个深圳的乐都江以及香港的紫荆花这么一个寓意融合进去的天花吊点，也是寓意了我们深港的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是深港一个融合，包括我们深港一家亲嘛。
8: 深圳市口岸办表示，前期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及保障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现场各类服务设施均经过前期检测，运行状态良好。
11: 在前期对人员安排、现场保障措施以及服务保障的流程都做了精心的策划，为今天的通关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呢，就是我们口岸现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是我们的各项服务措施、服务的这个设施，都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测，我们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
8: 耗时7年时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并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
12: 20秒左右啦，非常之丝滑，我觉得真系拉近咗深港嘅距离，非常好。咁其實我頭先咧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好方便，直接喺樓下就上到嚟呢度，可以過境啦。
8: 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后续保障日均20万人次顺畅通行，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深圳报道。
7: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Welcome to Africa.
17: Welcome to Africa.
1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星期一在泰国曼谷开幕。那这一届的会议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谈到 AI 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时，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和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都对 AI 的普及造成的岗位削减表达担忧，并且表示应该及时行动来消除潜在的负面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出席年会活动时警告指，人工智能正通过取代大量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而他最忧心的就是刚刚毕业准备投入常规重复性职务的年轻人。
18: A slow moving tsunami, but tsunami nonetheless. The impact over time on jobs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some of this impact.
1: 格尔基耶娃同时指出，人工智能正推动建筑等行业低薪岗位增加，而他认为这并非好事，这场转型将对公共财政产生深远影响。风险在于人工智能可能推动经济从劳动向资本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税收来源，因为传统上劳动收入一直是税收的重要基础。出席同场活动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也是警指，人工智能正夺走许多职场新人的工作。他呼吁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措施帮助社会适应变化。
19: Governments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eir first job possibleTo make that pathway into the first rung of your career ladder possible.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that. Because if you lose that, you not only have that cohort of young people waiting a year and then competing with the next cohort the next year, you lose more than 1 year of skill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法国南部的罗纳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导致两人受伤，警方逮捕一名未成年的枪手。枪击事件发生后，学生纷纷离开校园，许多家长在警戒线外等候。欧巴涅市市长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9年级学生，他当天将散弹枪藏进吉他盒带进学校，并向53岁的校长开枪，导致校长的腿部和背部中弹。另外有一名37岁的老师大腿中弹。枪手随后在学校走廊被工作人员制服，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与法国近期的高中生抗议有关。两名伤者随后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一项，新发现的这只短尾雌性东北虎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多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更可喜的是，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万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公园设立以来，常态化开展青山青套、日常巡护、栖息地修复等。

0: 备受瞩目的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中国赛日前在澳门举行，吸引了众多明星出席。其中，英格兰足球名宿贝克汉姆穿上皮履行格现身，更与同场的成龙一同合影。另外，获邀担任嘉宾的还有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欧阳靖，以及曾效力火箭队的传奇球星林书豪，积极现身与球迷见面。他们又大展球技，与现场观众互动。而江涛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又有像林书豪以及欧阳靖等的合照，还有他在后台准备的花絮影片，并透露自己得到林书豪亲自传授投篮技巧。香港艺人吴卓羲与张希文因为拍摄电视剧而传出绯闻，这天他们现身活动时没有否认绯闻，更互赞对方。不知道张希文当女朋友的话，吴卓羲又觉得如何呢？
1: 做女朋友点啊，梗系冇得顶啦。系真系拍讲翻部戏先，唔该晒。
2: 男朋友话唔错啊，唔错。
1: 几好啊？
2: 几好啊？佢好细心啦，好照顾身边嘅人啦，即系唔止系即系身边嘅演员，台前幕后都系嘅。
1: 嗯嗯。
2: 有爱心啦。
1: 满分啦，好味啊！
2: 满分，满分。
3: 有冇弃甲成真咧？
1: 你问边个？
3: 你哋两位。
2: 我觉得大家可以投入啲睇部戏先。
0: 退役多年的国家队跳水运动员郭晶晶近日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院士衔，她的丈夫霍启刚亲身出席颁授仪式见证。霍启刚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并分享了现场照片。他在贴文中表示，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见证妻子接过荣誉院士证书，并指在台下亲眼目睹的那一刻特别感到骄傲。他并大赞郭晶晶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退役后依然心系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运用自身影响力回馈体育界及社会，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坚毅与付出，赢得这份实至名归的荣誉和肯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案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11: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12: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10: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原加沙地带60000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2: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则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13: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4: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3: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

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和欧盟就削减混动车出口达成谅解，中方表示这是尊重事实，非歧视跟合规达成的共识。中国九月份新能源出口大幅度增加超过163%，今年汽车的出口预料会超过1000万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件已经发出来，分析认为这是画出红线，禁止滥用政策。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一连两天召开的投资贸易磋商会议，欧盟表示已经就削减中国出口混动车达成了谅解，而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就平衡处理经贸分歧还有彼此的关切当中呢，有几项基本原则。首先看欧盟还有一些外媒的报道，当中呢，中国跟欧盟表示双方已经就中国对欧洲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谅解，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这缓解了有关中国政府跟欧盟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欧盟贸易主管谢夫·乔维奇上个星期五向记者表示，双方已经达成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谅解，中国将减少混合动力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他说会使得中国的相关出口有望减少超过一半。欧盟据说呢，计划采取保障措施，将中国进口混合

0: 动力车数量削减一半，最快到在今年12月开始实施。而彭博社在星期一引述欧盟一份内部文件说，将限制中国混合动力车的进口量，在12月要生效。实施的第一年的进口额是35万辆，从第二年开始每一年递增6%，措施将实施4年。文件还表示，欧盟为遵守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将配额限制设定为面向所有经济体。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任何进口来源国。彭博引述市场机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连续创下纪录新高，8月份的总份额超过11%，其中混合动力汽车份额第一次超过1/4。本地制造商当中，奔驰第三季度销量下滑8%，宝马和大众之前也分别下调了盈利预期。彭博资讯也说，中国跟欧盟已经同意就欧盟针对逆变器进口所设的限制措施展开讨论。那么这个逆变器呢，是干净能源技术的关键设备，这样的协商有望为面临出口限制难以进入欧盟这个主要海外市场的大陆企业带来转机。据说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内地的一些逆变器上市企业呢，股价也上涨了。关于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的磋商的共识答记者问，表示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当中呢是确认3项基本原则。
1: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跟欧盟的合作在10月21到23号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将会有300家左右的中欧企业开展1对1的洽谈。中国欧盟商会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把中国视为是重要的市场，并且会持续致力于在中国发掘机遇。目前可以看起来呢，中国欧盟方面呢，企业之间的开放合作还是在持续的。那么关于中国跟欧盟在上个星期北京会谈达成的一个谅解，我们来看看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香港以及海外媒体的评论，基本呢都是比较正面的。比如说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生的文章说，中欧都认可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只是试新起点，不是终点。这一个表述表明，中欧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篇题为《中欧要做彼此稳定平衡的关键交易伙伴》的文章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信报的社评说，中欧贸易磋商有突破，市场开放舒缓了对抗。文章认为，虽然纯电动车反补贴、关税、产业补贴、稀土出口管制等矛盾仍然存在，但成果依然有助于缩窄贸易分歧，显示双方愿意扩大市场的开放来管控矛盾。说中欧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长远来说要处理中欧双方的贸易问题仍有漫漫长路，但是中国可以针对欧洲各国的优势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开放与合作，

华泰证券认为，中国双方各退一步，以时间换空间，以解决长期贸易分歧。能继续谈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双方结构性失衡与矛盾根深蒂固。短期要关注的是10月15到16号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态度和立场的变化。金融时报评论员张东方的文章说，对中欧贸易谈判双方来说，谈判没有陷入僵局，关系不至于陷入恶化，已经是最基本的成果了。新岛日报的社评说，中国冲击只是借口，欧洲制造业的困局仍然在自身。 说查一下欧洲的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税收过重、人口老化和劳工成本高昂等多项内部因素。各国政府经常空谈经济改革，但每当遇上选举或是为旧又屈服了，而外部因素还有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失去廉价的能源供应，内外的问题使得欧洲自身面临的挑战，所以不能说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汽车，尤其在新能源车、混动车在欧洲的竞争力，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就是正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巴黎汽车展，这是世界最大的规模的汽车展之一。来看看中国汽车企业或产业在这里的竞争力和实力。 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报道说，这次巴黎汽车展除了法国雷诺，欧洲斯特兰蒂斯、德国大众等欧洲车企之外，中国车企的参展数量有所增加。这一届的参展品牌超过了60个，比上一届2024年展会增长了大约是30%。德国宝马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展出，而中国汽车品牌的攻势特别明显。9月开始进入法国市场的奇瑞汽车首次亮相巴黎车展，旗下拥有瑞典沃尔沃汽车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除了 吉利品牌之外，还首次展出面向年轻群体的领克以及高端的 EV 品牌极客，还有吉利也会在明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10月9号，吉利汽车集团宣布会在2027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汽车。报道说，为了在2027年开始销售，吉利正在推进当地法人的组织搭建、销售跟服务网络的建设。来自成联分会12号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55.8万辆，同比增长61.63%，环比增长7.7%，占乘用车出口60.8%，比去年同期增长21%，比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也超过了60%，达到了65%。那么当中狭义插混占新能源出口34.2%，增程占新能源出口5.3%。 同一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对外表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出口量有望超过1000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快速增长，但是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关注和讨论的。最近4个部门就出招整治所谓的速成车，要求要更加关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中国工信部等4个部门上星期六联手出招，就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近年层出不穷的创新设计，划下了清晰的红线，包括圈隐藏式的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不可以采用，关键安全功能也需要保留实体操控。 文件同时对测试周期和里程提出硬性要求，禁止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乱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态支持，并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呼吁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把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官媒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的验证流程，推出所谓速成车的车型，因为流程缺位、验证缩水，埋下了隐患，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文章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次监管措施旨在从创新设计和测试验证源头去纠偏。 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还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探讨是非常多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上个星期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份文件被认为是新质为新质生产力画下红线，要注重实际质量防违规。文件题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上个星期正式面世，接下来将有自发和有组织的阐释。这份文件的要义除了明指明方向，也重在定规例矩。 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新制生产力提出三年，当年是总书记习近平在2023年9月考察黑龙江时提出，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透过集体学习做出完整诠释，同年3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进入中共中央全会决定文件，并写入新的5年规划。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主要是体现对于发展的指导性，也是画出发展新制生产力的红线，值得就是最近两办发出的这份文件。 所谓的红线就是不能干什么，文件中总的一句话是严禁借发展新制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包括不能够脱虚向实，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搞泡沫化，不能产业空心化，不能盲目求新。 严格禁止违规上项目，文件还明确提出，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画出这些红线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面对现实，反映出这次文件透出的重要政策变化是推动发展，更要关注实际的质量。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历时七年建设的新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从现在开始，香港和内地的互联互通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运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1号表示，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度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以及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开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为了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深港双方在11号与新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旧口岸目前每一天大约5万人次流量，预计新口岸初期每一天可以达到大约10万到20万人次，长远可以超过30万人次。新口岸也因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专门做准备。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皇岗通关拓新局，科创门户早落实。说这次的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

0: 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突破通关制度。香港更需要把握机遇，尽快把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载体，让核套与新田的科创门户定位落到实处。大公报的社评说，用好新口岸机遇，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说这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必将大大便利人员与物资的跨境流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里程碑。
1: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之后说，口岸开通第一天整体运作顺畅。新皇岗口岸开通，明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
2: 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点30分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茶叶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3: 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
1: 过关依家我就翻去，
2: 试咗啦，咁就喺几方面嘅，系应该系1-2分钟嘅搞掂嘅。呢个口岸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4: 今天是特别准备，5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哦，然后早上体验一下，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2: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4: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2: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4: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2: 没有，
1: 只是排非常清晰。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 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5: 今日系一个唔系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来，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
0: 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详细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想想看，以前的旧口岸一次的通行大概需要30分钟。现在新口岸开通，每个人每一次至少可以省下25分钟。如果一天来往30万人次，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提高多少的效率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的访谈当中就谈到了，接下来要举办的 APEC 财长会议当中，更可以凸显香港的枢纽地位。
1: 陈茂波在访制当中说，通过新皇岗口岸为往返深港两地的市民还有商务人士以及旅客带来便利。另外，全球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下个星期二20到21号第一次在香港举行，也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反映了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也谈到，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融金融，还有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 这些方面都是香港的优势，而来自于重量联行的估计说，中环的甲级商厦预料明年会继续上涨，租金涨幅有5%。过去一年，香港的商厦租赁市场逐渐走出谷底，主要是由中环的超级甲厦还写字楼带动。那么区内最优质商厦的租金今年之内已经提升了19%，他们认为中环的甲级商厦明年还会涨5%，但是呢，各个地方的涨势是不一样的，走势是分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环这个地带。 上个星期六，中国证监会举行了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呼吁要加强稳定市场的机制建设。
0: 中国证监会上星期六召开座谈会，跟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交流，就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听取意见建议。根据证监会的新闻稿，与会专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了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证监会在前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两亿份降低到5000万元五千万份，同时放松了一部分基金修投资和运行限制。这是公募基金运作办法12年来的第一次系统性修订。而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上星期六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说，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影响仍然持续，第四季度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郑三杰呼吁民营企业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既要科学应对国际供需变化带来的现实压力，也要把握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固带来的长期机遇，坚定信心，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币汇价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上星期五呢收盘涨上了6.69的水平，星期一继续在这个区间。人民币对美元上个星期五收在了6.6921，今天的收盘价下跌9个基点，报6.6930，在岸价最高到了6.6915，离岸价最高到了6.6905，中间价上升17个基点，报6.7313。美元汇价星期一升到了102.32，日元汇价跌到了158.48。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一受到亚太区市场走弱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银行板块崛起护盘。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上证综指收盘3797点，下跌16点，跌幅0.43%。深成指下跌256点，跌幅2%。创业板指数跌2.6%。两市成交超过1.5万亿元。港股先涨后回顺，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走势分化。恒指收盘24271点，涨0.25%，国企指数也是升0.25%，科技股指数跌0.967%，主板成交1626亿港元。日本股市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65%，到8月11号以来的新低。市场担心中东局势推高油价跟通胀，打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2%。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投票了，高盛最新的一个预测显示，特朗普现在他的领导的这个共和党呢，输的态势是很明显的，主宰这个中期选举投票倾向的油价是非常关键的。高盛最新的报告说，伊朗战争引发了油价从3美元飙升到了一加仑5美元，民主党通用选票领先优势也同步从5个百分点扩大到9个百分点，再加上飓风再次冲击墨西哥湾63%的海上产能，油价走向已经成为真正的选票决定者。高盛的图表显示，通货膨胀跟经济议题在选民关切当中的排名最高，特朗普在这两项议题上的净支持率深度负值，通胀议题净支持率只有负48%，经济议题负33%。而从另外一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横扫两院的概率创下历史新高的52%。高盛也引用了 Polling Market 的数字显示，这个概率已经升到了大约65%。共和党保住众院多数的概率已经低于10%。如果说民主党横扫两院的话，股市可能会有所波动。英国金融时报的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没能遏制支持率下滑。英国金融时报跟 Focal Data 展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只有1/4的登记选民认可美国总统在就业和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约1/5的选民认可他对通胀的表现。还来自于政治新闻网站的民调预计，即使跟伊朗战争终止和油价下降1美元，都不足以逆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逆势。 国际能源署在15号要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洛尔发表声明，敦促尽快履行在今年3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家应该要尽快的释出原油，并且应该优先考虑柴油。柴油价格的问题确实是特朗普总统最关注的，所以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就宣布跟俄罗斯达成了出口柴油的协议，并且要求基辅方面这个乌克兰方面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备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特朗普的说法和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参众两党，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的严厉的批评，而他的盟友包括了英国方面也批评特朗普的做法。总而言之，现在呢，特朗普要压低柴油的价格，任何行动都已经是缓不济急。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6: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3: 现实负债无数。
7: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8: 40
3: 从来不被看好。
6: พ่อเหลี่ยม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เหลี่ยม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3: 但从来不被打倒。
6: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3: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无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都将彻底徒劳无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就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将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等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尔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作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ا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尔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5: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4: 在核问题上，巴加尔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勒格奇十一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克科班地区，造成当地的民众财产受损。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同时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也遭到胡塞武装导弹及无人机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6: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7: ولا يوجد هنا أي مناطق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ثقنات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قيا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كان المخصص الذي تم استهدافه الساعة 10 كلها مناطق سكنية ومناطق شعبية تجارية ومكتظة بالسكان
6: 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8: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م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قد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6: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4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9: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 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10: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 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11: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10: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的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的一个状况。目前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统11号批准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首府城市白沙瓦12号安保严密，并发布停课通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官员宣布，当地关闭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等所有的教育机构。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的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的状态。与此同时，巴内政国务部长巧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2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云诡，
3: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2: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2: 從大國博弈到戰略對壘，研判各方勢力交鋒，
3: 我石其平與您一起觀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機器石平天下，星期六鳳凰衛視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5: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6: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4: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原加沙地带60000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7: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8: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8: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近期内地股市持续承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周六召开了证券基金机构的专家座谈会，这被市场视为是向股市释出了积极的信号。所以外界目前呢正在关注他在10月19号出席金融界论坛的时候会不会有重大的利好措施公布。而在股市方面，韩国的股市间迎来大跳水，中场收低近4%，外资在疯狂卖出，三星持股比例已经降到17年来的新低。那么受到外围的影响，内地股市的跷跷板效应也进一步的发酵，像算力硬件方向的持续调整，而包括银行等高息资产则持续火爆，贵州茅台又重新回到了股王的宝座。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新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在金融股的带动下连升第二天，但是我们看到港股的成交缩减到大约是只有1600亿港元，而内地股市呢则是缩量调整，其中沪指再度失守3800点，创业板指数呢更失守3000点整数关口，而三市成交也大幅度的缩减到只有1.5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普遍收在全天低位。沪指失守3800点关口，深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下跌超2%。从盘面上看，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建行、中行、工行。

0: 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影视传媒、风电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传统大盘股也走强，贵州茅台重夺股王位子。算力硬件板块则集体下挫，贵金属板块也持续调整。沪指收报3797点，下跌0.43%；深成指收报12384点，下跌2.03%。创业板指数跌2.6%，科创50指数收跌2.1%。两市成交缩量至1.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先涨后回顺，美股上周五上扬，带动恒生指数高开223点，但之后持续收窄涨幅，午后盘初一度回到平盘下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增持，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271点，上升59点，升幅0.25%，主板成交减少至162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也下跌。金融股向好，顺丰、渣打、中银香港都上涨超1%，电力股也普遍走阳，科技股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也表现疲弱，韩国股市大跌3.65%，台湾股市跌近1%，日本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汇市方面的消息，美元汇价呢今天在高位持稳，亚太货币则走势分化，其中韩元创出2年的新高，但台币则创近2个月的新低。至于人民币及其汇价走势牛皮，暂时脱离超过4年的最高位。
2: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流出美元汇价周一反复偏稳，美汇指数在贴近上周所创的1年半高位附近波动，稳守102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在外资持续卖出台股的影响下，午后就得大跌超过1毛，但在央行干预下收窄跌幅，中场微跌2分。不过31.895仍然是8月20号以来的新低。韩元走强，并冲出2024年10月4号以来的新高。同时，印度卢比就得大涨超过1%。央行近日推出强硬措施支撑卢比，包括把油企的美元买盘分流，直接由央行提供美元，舒缓卢比在现货市场的下行压力，以及收紧对冲规定、大幅增加对冲成本等等。加上央行继续进场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7个基点到6.7313，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77偏弱33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上周五。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小涨0.03%，到103.64，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微跌9个基点到6.693，暂时脱离超过4年最高位。但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剩下2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5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增持，曾经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恢复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内地官媒《证券时报》的报道，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会出席10月19号的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并且做主旨演讲。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也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论坛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会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另外，吴清主席在上周六呢，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和部分的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进行交流，就资本市场还有金融形势听取了意见建议。与会的专家对更好推动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主要包括持续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还有完善投资者回报及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等。证监会呢，在前一天，也就是上周五，就公募基金的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份降到5000万元以及5000万份，同时也放松了一部分基金投资还有运行的限制，这也是公募基金运行办法12年来的首次系统性的修订。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张康宪。张宪，你好。
3: 你好，福江。
1: 相信我们看到最近的 A 股持续承压啊，那么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周六召开的座谈会呢，也被视为是向市场释出的积极的一个信号。但你认为在当前的市况下，究竟要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才可以稳定市场的信心，才可以推动这一波的这个慢牛长牛的行情持续下去？
3: 政策的预期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有助于稳定这个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呢，我觉得政策呢，由于它是由这个监管部门所推出来的，更加要侧重于什么呀？长效机制，它不是说出一个政策只影响这个短期的市场走势，这不是这个政策的初衷。而从政策的这个分类来看的话呢，那么无外乎就是增加中长线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有就是改善上市公司质量，增加对投资者的回报，及包括强化监管，等等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诸如此类。但是这些政策呢，我觉得本身呢，和目前市场的走势来讲呢，它并不是因为这些政策就是目前也不太理想，是导致股市下跌。这个药呢和这个症呢，不是太对应。目前市场的下跌呢，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呢，主要还是基于这个，比如说在长假之前呢，那么是投资者对十一长假，这个国际股市的不确定性啊，有一定的避险的这个需要，所以说呢，形成了一定的套现压力。而长假之后呢，地缘问题啊，以及这个投资者在关注这个中欧的这次的经贸谈判啊等等啊，那么我觉得这些观望情绪的话呢，也使得市场呢，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这些短期因素呢，我觉得都有希望能够得到改善。那这样来看呢，目前的政策如果侧重于这个长效机制的话呢，至少从增量资金部分呢，因为在2024年9月份已经出台了这个互换便利以及回购增持再贷款，那么现在的增量资金呢，我觉得更主要可能要寄望于就是公募基金的这个运作管理办法降低门槛之后新的基金的这个发行了。当然这个新基金发行同样也依托于基金投资者他信心的提升那么他积极的去认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会迎来增量资金。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政策的出台，是奠定中长期走势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短期的波动的话呢，任何金融市场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一个短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剧烈波动。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韩国股市大跌3%，也是受到了这个朝韩一些这个地缘方面因素的这个影响。那么 A 股呢？我觉得这种应对这些短期的波动的话呢，依托于自身的这个修复啊，我觉得目前的机制已经足够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这个金融街论坛，那么后面所出台这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在预期上更加要侧重于这个长远。投资者呢，我觉得不宜对于政策在短期的走势上的一些这个影响的话呢，做出这种过于这个奢望的一些预期。
1: 是，好，那我们看到受到外围的影响 ，A 股当中的一个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调整。事实上呢，从7月份以来，有多个科技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30%，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估压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您认为主要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果想要趁低去布局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3: 对于这个 A 股一些科技硬件类的股票走势偏弱呢，我注意到了，有这么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FCC 啊，对于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些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呢，可能在认证方面呢，它有一些计划要采取一些新的这个机制，在10月29号要进行这个表决这个呢可能有些隐忧。另外呢，我觉得科技硬件呢，从国际的一些这个主要科技类企业的这个走势来看，比如说三星电子在今天这个早盘呢，已经公布了它的这个非常亮丽的三季报，但是它的股价呢仍然大跌4%。 这反映出来，全球投资者呢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这个热度呢已经出现了降温，并非是公司基本面原因，只是大家对于这个啊未来硬件它的盈利前景啊，可能有一些这个

0: 疑虑。比如说像我注意到某些投行统计出来，9月份 AI 产业它的这个发债规模不到8月份的一半儿，就是相当于这个 AI 公司它这个大规模扩张的这个步伐的话呢，也有所放缓。我觉得这些因素呢，都同样也使得这个 A 股呢，受到一定的波及。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说像A 股的，同时有 A 股和 H 股的一些这个CPO 类的这个公司，A 股的价格是要比 H 股低的。就总共 A 加 H 类的公司啊，是差不多是这个200家，但是呢，这个有7家是这个 A 股价格是低于 H 股的，除了一些这个动力电池类的公司以外的话呢，就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类的公司，就实际上是国际市场给它的定价，在 H 股上是要高于 A 股的。那么换句话讲，A 股的这些电子类的股票，它是严重超跌的，是低
1: 是，
0: 于国际资金给它的估值水平。那么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 A 股后市的话呢，有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修正。就是它这个估值过低的话呢，有希望能够向上进行理性的回归。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市场的这个跷跷板效应下呢，银行股又再度负起了这个护盘的重任啊，有多只国有银行股呢陆续创出了新高，贵州茅台又重新夺回了股王的宝座。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 AI 概念，AI 这个短剧概念股也赢得资金的青睐。那如果在这个市场可能会持续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呢，您建议投资者布局相关的板块吗？
0: 这些品种的走强完全是基于什么呀？我倒不认同它是护盘，我觉得完全是避险资金的这个流入，就是整体市场出现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呢，资金在这个整体市场可能太好的这个短线投资机会，找不到情况之下的话呢，流入这些红利类的股票，而且这些红利类的股票呢，特别是银行，银行它实施半年报分配的时间点呢。以去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主要是在12月份来实施半年报的分配。那么现在呢，还差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部分资金的流入呢，可能也是为了，把握它的12月份股权登记日的这个投资机会了。而且况且呢，就是，因为已经这个公布了，由这个财政部注资这些这个金融机构，其中包括2家上市银行的。这个方案已经公布出来了，而且还没有实施，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利好预期所促成。但是呢，这些品种的走强呢，我觉得一旦 A 股市场相关的一些品种调整到位，特别是在三季报披露的这个陆陆续续开始披露的背景之下呢，那么资金由避险品种如果出现撤离，回流到这些严重超跌的一些成长股上呢。可能这些红利类的股票呢，它有时候又会形成和这个成长股形成跷跷板效应了。那我个人认为呢，在目前一些金融股啊已经累积了过大涨幅，甚至是历史新高的这个价格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个位置再布局呢，从短线上来看呢，不是一个太好的入市点，反而应该选择什么呀？严重超跌的一些成长股。才是这个布局的方向，不应该去追这个历史高位的价格的这些品种。
1: 是，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类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中国财政部宣布将会从明年的4月起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

0: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世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狙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市场乐观憧憬，俄乌就暂停袭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其中银行股领涨大市，其他板块呢也走高。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三大指数升幅几乎1.6%到1.2%，其中纳达克指数呢曾经多次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展望本周，又将进入美股的财报周，有多家大型投资银行，包括了像花旗、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贝莱德等等，都会派发他们的成绩表。数据方面，美国9月份的两大通胀数据 CPI 和 PPI 将会先后发布，而美联储官员在本月底议息前的密集讲话将会对货币政策提供指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跟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会在曼谷举行。那么本届会议呢，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而在谈到 AI 对就业影响的时候，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还有 IMF 总裁格奥基耶娃都对 AI 普及造成的岗位削减表达了担忧，并指应该要及时行动，以消除潜在的负面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出席年会活动时警告指，人工智能正通过取代大量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而他最忧心的就是刚刚毕业、准备投入常规重复性职务的年轻人。
2: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jobs either augmented or downgraded or eliminate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some of this impact.
1: 格奥尔基耶娃同时指出，人工智能正推动建筑等行业低薪岗位增加，而他认为这并非好事。这场转型将对公共财政产生深远影响。 风险在于人工智能可能推动经济从劳动向资本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税收来源，因为传统上劳动收入一直是税收的重要基础。出席同场活动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也是警指，人工智能正夺走许多职场新人的工作。他呼吁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措施，帮助社会适应变化。Governments
3: should get involve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eir first job possible. To make that pathway into the first rung of your career ladder possible.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that. Because if you lose that, you not only have that cohort of young people waiting a year and then competing with the next cohort the next year, you lose more than 1 year of skill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彭博引述欧盟内部文件报道，欧盟和中国在经过密集磋商后呢，已达成了共识，计划对混能汽车实施进口配额限制。第一年，中国的混能车进口的规模上限为35万辆，规模最快措施最快在12月份开始生效。而针对中欧混动汽车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呢则表示，双方强调并确认了包括尊重事实、非歧视以及合规等三项基本原则，将有利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
4: 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 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

0: 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呢，在今天表示将会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财政部跟税务总局公告指，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将会从明年的四月份开始生效。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会由13%下调到9%，并且取消电子烟设备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不过，相关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的退免税政策。中欧刚在日前就混能还有电动车等问题达成了谅解。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下调新能源车的出口退税率是进一步释出平衡贸易的信号。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欧盟商会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市场，并且持续致力于在中国挖掘机遇。
2: 在中欧推进高层经贸磋商的同时，双方工商界的对话也在持续进行。下周将在成都开幕的第19届欧洽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共同主办，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举办一场开幕式暨全体会、14场主题交流活动和2场企业配对洽谈。
3: 提前组织中欧企业开展想见互选、精准匹配，现场将组织约300家中欧企业开展一对一洽谈，四川、海南、天津、江苏太仓等地还将举办政企交流、招商引资、项目宣介等活动，并配套组织产业园区及企业考察，推动欧洽会由洽谈对接向签约落地深化，由平台交流向成果转化升级。
2: 目前已有来自约20个欧洲国家的100多家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汽车、物流、食品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方面表示，根据最新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尽管挑战仍存，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凤凰卫视宋伟杰、侯友韵北京报道。
1: 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

0: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5: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1: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5: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1: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5: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1: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

0: 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认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ti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 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2: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 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1: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 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的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 当前沙的一个状况。目前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统11号批准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首府城市白沙瓦12号安保严密，并发布停课通知。 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官员宣布，当地关闭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等所有的教育机构。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的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 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的状态。与此同时，巴内政国务部长巧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苹果公司CEO库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微芒，卻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

0: 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3: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4: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2: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援加沙地带6万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5: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6: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7: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6: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这个俄乌战事呢是持续升级啊，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的打击，首都基辅能源危机加剧。那么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乌军则打击俄军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再次这个袭击了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那么导致了俄罗斯等多国的这个数字服务中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2: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1: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并且即刻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说，他并不知情，但是他同意停火。那么美媒报道说，这个川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对此确认。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

0: 不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之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周末，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电话交谈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川普总统向普京总统这个祝贺了，表示了这个生日的祝贺。双方呢谈了一个半小时。据俄罗斯，据这个普京的这个助理说，双方谁都不愿意先挂电话，看起来还是言犹未尽啊。一个半小时，如果这个把翻译的时间去掉的话，两个人这个实际上是谈了这个，也谈了这个45分钟。那么这次谈话呢，我想这个是美俄总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为什么呢？一个川普事后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同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对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柴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柴油的这个价格。这个当然是符合这个川普总统要为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能够取胜啊，或者取得要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这个，保住现在的这个两院的这个优势，能够做提供一个筹码。实际上这个能源专家都说，俄罗斯能够提供的这个柴油，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柴油的供应，美国柴油供应以及柴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点。第一，这个川普总统在事后呢明显的表示了，再次表示了他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而且呢，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了，这个话当然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美俄总统这次的这个，其实他们重点讨论的不是柴油的这个问题，而是这个他们有没有谈到，比方说下个月在这个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峰会，美俄总统肯定会谈，但是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在深圳能够举行中美俄的元首的这个会晤，但是现在美俄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一个很明确的看法，中国方面也没有一个提供的具体信息，但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五月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不久，这个普京总统马上又赶到北京，展开了一天的闪电式的这个访问。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啊，这个中美两国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稳定的这个关系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显然我觉得也是不甘寂寞啊。那么深圳显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西方媒体马上就猜测说，这个中美俄会不会在深圳来一个新的雅尔塔会议，这个完全是不靠谱的一个说法。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雅尔塔实际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川普要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马上就打破了西方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被撕破了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当年就是他这个阻止了俄乌签署停火协议的，他说他严厉的批评这个川普，他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个柴油这个运输俄罗斯的话，英国应该派军舰去这个阻拦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爆发英美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啊，在这个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这个通了电话。那么阿拉格奇表示啊，这个伊朗愿意为这个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这个通讯社发表声明，这个说这个当地时间11号晚上，费萨尔这个接到了阿拉格奇的这个来电，双方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 最新的一个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这个日益紧张的一个局势。那么就是自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这个攻击以来呢，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这个对于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并且强调坚持政治手段而忽视这个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的一个局势呢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这个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一个对话，以及最终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日前有报道说，这个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这个也门的一个战事，引发了外界的这个担忧。叙利亚官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2: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3: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2: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4: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这个再遭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那么，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的这个运营，那么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联军拦阻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这个海米斯穆特的这发射的这个一枚弹道导弹。那么除沙特以外呢，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加强了，也强烈的以强烈的一个措辞，这个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的这个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这个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的话，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5: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 巴基斯坦外交部。

0: 一是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我们看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战争，这个不对称，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战争同样是不对称的。虽然这个沙特的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中东第一，220万公里，但是它的人口呢4000万不到，而且40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一半还不是沙特本国人。而也门呢，而且沙特的这个人均收入啊是36000美元，这个属于世界前列的。而也门呢是穷得可怜，它的人均收入只有400多美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均只有4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胡塞武装人称这个拖鞋军这样的一支这个军队啊，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塔利班，但是它显然比塔利班要强得多。只看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当年就打败了这个也门政府军，又打败了这个沙特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又在跟这个沙特啊，跟这个政府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为首的这个多国联军在作战，而且这两天呢连续这个袭击了这个沙特的一个国际机场啊，重创了这个沙特。而沙特呢，我们说人称这个富得流油啊，他的军队是正规军，他的装备也良好，但是呢好像无论是也门的政府军还是沙特的这个联军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战斗力不强。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特别是这个上个月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定之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要支持沙特。那么土耳其是不可能出兵的，但现在有消息说这个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他们不是去跟胡塞武装作战的，显然巴基斯坦不愿意跟这个穆斯林兄弟武装作战，但是他要防守沙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关于刚才这个叙利亚说也可能派20000这个军队到也门去作战呢，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沙特在持续的这个援助叙利亚现在这个临时政府。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这个军队如果他要去这个也门作战的话，这支军队的一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因为记者问到他，因为这个连续这个利雅得机场两天遭到这个袭击的话，美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或者美国没有意愿去保护他在中东的这个盟国，所以川普总统这次在被问到美国会如何这个会不会介入这个沙特和胡塞这个战事，那么他做了肯定的话，当然美国会介入。但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介入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是另外现在呢，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三国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北约，就是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这个防务协定，能不能在这次沙特遭遇一个空前危机的这个情况下，至少能够帮助沙特防守自己的这个领空啊，减少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无论是机场啊，还是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种袭击，能不能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

0: 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呢，将在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十一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这个造势大会，他呼吁选民啊积极参与大选的这个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的这个诉求，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就会推动巴西的技术革命。
4: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5: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4: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十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6: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o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4: 弗拉维奥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有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卢拉还是这个小博索纳罗啊，都在做这个静候，都在举行最后这个造势大会。如果只从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小博索纳罗显然是处于优势的。他年富力强，才40多岁，卢拉毕竟已经80岁了。我们看刚才镜头里面，他声嘶力竭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辛苦。但是关键不在于两个人的年龄，就是我看这个巴西选举，因为最近人们对巴西选举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原来认为普遍认为卢拉可能会略占上风的，结果呢，第一轮投票这个选举呢，这个小博索纳罗的这个得票率比这个卢拉高出了2%。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得票第三的 这个候选人号召他的选民把票投给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话，那么小波索纳罗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外部的一个因素，所谓外部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非常明确的这个把他的让美国再次强大把他这个地缘政治啊，把他这个是限定在西半球。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我们说在格陵兰其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他的目标了，但是跟这个加拿大这个冲突呢，美国没有办法获胜。而这个在拉丁美洲方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就是右翼总统啊，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粉丝啊，现在这位小波索纳罗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衣钵，肯定会，如果他能够胜选的话，肯定会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他是有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是在左翼和右翼啊，左翼就是追求进步，那么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右翼通常我们说通常在吸引外资啊，在提高这个发展经济的效率方面呢，这个右翼往往比左翼更强。那么以巴西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巴西是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如果巴西出现了一个右翼的这个政府，而这个右翼政府又不愿意按照这个卢拉所领导下的这个巴西那样的啊，完全是站在这个全球南方的一边，因为巴西也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嘛，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如果采取了一个我们说他如果不继承这个卢拉政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有这个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波索纳罗已经宣布了他不会选边站，他特别是在被记者问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跟巴西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良好，而美国呢又在拼命拉拢这个小波索纳罗啊，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小波索纳罗倒是讲得很明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不会选边站啊，我只会根据巴西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拉丁美洲，如果说右翼政府如果掌权了，这个巴西变天了，那么南美洲最大的这个两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都已经是由这个右翼的领导人在掌权了。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维护他的这个后院的这个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毕竟现在我们看这个米莱曾经对这个中国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后来我想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国跟阿根廷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巴西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即使巴西阿根廷巴西也这个变天了，但是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场面。所以我们且看巴西的这个第二轮投票选举最后是卢拉能不能连任，或者是这个右翼领导人会上台，我们都要拭目以待。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3: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2: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4: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2: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5: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
2: 让情绪保持平稳，
6: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2: 放下一切焦虑。
7: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2: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8: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2: 万事无需执着。
9: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2: 一切顺其自然。
10: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2: 过去从不纠缠，
11: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2: 老去，你未曾在意。
12: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2: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3: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2: 碳基的幸福生活。
1: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4: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15: 我只是来避难的。
1: 是救赎还是羁绊？
16: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4: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1: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6: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 是真心还是错爱？
16: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1: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

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都将彻底徒劳无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就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将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

0: 斯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2: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1: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的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的一个状况。目前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统11号批准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首府城市白沙瓦12号安保严密，并发布停课通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官员宣布，当地关闭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等所有的教育机构。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的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的状态。与此同时，巴内政国务部长巧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2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1: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2: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原加沙地带6万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3: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 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4: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4: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 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十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作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可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两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都将彻底徒劳无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就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将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的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做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مطلع شدند.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 ه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也门局势，巴扎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这是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موضوع
5: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4: 在核问题上，巴扎埃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埃勒格齐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埃勒格齐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
2: 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克科班地区，造成当地的民众财产受损。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同时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也遭到胡塞武装导弹及无人机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 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对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6: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ما يمثلهم ال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ه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4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7: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ed air 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8: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 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9: The events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0: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 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1: 阿卜杜拉·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的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的一个状况。目前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统11号批准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首府城市白沙瓦12号安保严密，并发布停课通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官员宣布，当地关闭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等所有的教育机构。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的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的状态。与此同时，巴内政国务部长巧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2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6: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7: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5: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原加沙地带60000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8: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9: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0: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9: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11: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2: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3: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4: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5: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6: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7: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都将彻底徒劳无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就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将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等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尔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作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

0: 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1: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
2: 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
3: 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 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援加沙地带60000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 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4: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 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

0: 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0: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3: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多座机场持续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其中位于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这场袭击事先毫无预警，胡塞武装是如何突破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机场为什么反复会成为胡塞攻击的对象？特朗普说，这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美国接下来真的会下场参战吗？另外，伊朗革命卫队9号发表新的警告，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威胁扩大海上打击范围有何考量？以色列媒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美以又要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两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
0: 沙特的利亚德机场在11号是遭到了胡塞的打击啊，那这次打击跟之前胡塞对沙特的打击，这个烈度有什么样的不同？给沙特带来多大的损失呢？
2: 最近几天打击的烈度和打击的频次是明显的升高了，特别是刚才说的10号那一次打击，是沙特国际机场有12名人死亡，然后309人受伤。这个不仅是从8月份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互相打击以来沙特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单次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所以现在确实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冲突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到底沙特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最近三四天连续国际机场被袭击，并且沙特的防空系统很显然是出现了问题？
0: 对，
2: 到底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还是不正常的情况？因为防空系统就是你即便是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它最好的状态也是能够拦截这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的90%和95%以上。就是在过去这半年的战争中，伊朗打击以色列和打击美军的军事那个基地也有很多次，就是导弹就穿透这个防空系统击中目标了。所以到底沙特最近三四天的情况是它是那5%到10%。

0: 的概率出现的，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现在出现很大的漏洞了？当然，一个方面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这方面那个战术和武器提高了，因为很显然最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跟伊朗之前袭击以色列和美军军事基地一样，他也用饱和式的攻击，就是同时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样的话让对方这个防空系统这个防不胜防。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直有消息说沙特的防空导弹不够用了，特别是爱国者导弹跟沙特导弹都不够用，到底是因为这些不够用了，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这边技术提高了，那么未来又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袭击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就是沙特可能每天都会有人员伤亡，还是像过去一样说确实是只有5%到10%的击中的概率，最近几天是运气不好，正好接连都被击中，那么这个问题过去几天，未来几天就会能够证明到底这一次是一个偶然事情，概率还是一个常态，但是总之来说，现在沙特面临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
1: 而且沙特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啊，但是经济转型是需要一个稳定跟健康的环境的。当这个经济转型遇上战争，当前沙特的困境，您怎么来解读？
0: 沙特现在是处于很大的困境，就是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在沙特国内，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年愿景。到2030年的时候，沙特经济要出现一个新的面貌，就基本上摆脱了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要依靠沙特的工业、旅游业，这些来那个支撑沙特的经济。所以最近差不多有10年时间，沙特从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退出来了。本来在2010年，当时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时候，有一阵子沙特是四处出击。那时候2015年，沙特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然后2016年跟伊朗断交，2017年封锁卡塔尔。那时候沙特是采取一系列进攻性、扩张性的措施，但是从2020年左右，沙特就那个哦，全部退出来了。沙特说不搞这些了，就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经济建设。但是呢，最近半年时间，沙特一下子很被动了。先是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把沙特卷进去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也被封锁了。然后伊拉克民兵从北部袭击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又从南部袭击沙特的港口、沙特的能源设施、沙特手机的国际机场，所以沙特现在安全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沙特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因为最近几十年时间，沙特跟其他海湾六国在国际上那个的声誉，就是说，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最安全、最稳定、最繁荣的地方，是中东这个风暴的风暴眼，就其他地方都动荡的不行，就风暴眼中心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过去这半年时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就是国际社会对海湾国家，特别沙特的安全的信心流失了。那么信心的流失可能比石油出口不了更重要。但是它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沙特没有什么那个好的办法，就这些冲突都不是沙特引起的，然后沙特都想避免，但是一个都没有避免不了。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一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它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它要那个防卫必须依靠外边，依靠外边呢，到现在为止一个都只靠不上，沙特可以说是四处求援，八面碰壁。
1: CNN 就说到啊，沙特现在又重新卷入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呢，不是单一袭击造成的，它是三重叠加的一个战略误判。一个就是跟当时跟阿联酋的关系闹崩了，其次是跟胡塞武装的这个反击当中，沙特的准备是严重不足的，第三就是高估了他的美国盟友在必要的时候啊，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这种可能性。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这个分析说的沙特的这个三个困境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是沙特的战略误判，是不是沙特自己的原因引起的，这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因为实际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都是沙特引起的，然后不仅是沙特之前没处理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应对。那么说他对美国这个误判了，说那个 过高的估计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了，实际上没有，沙特早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当时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然后结果是那个沙特的炼油设施2019年被袭击，当时一天沙特的石油产量就下降了500万桶。然后当时沙特也那个求美国，结果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所以美国就袖手旁观没有管。从那时候沙特就知道美国靠不住了。那么当然了，美国靠不住了，他又没有别的可靠的，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必须靠美国。不是说他因为他信任美国，他高估了美国对他的支持，他才依靠美国。他的问题是他一时半刻没有可替代的方案，所以不一定是他的误判，不一定是他的错误。然后说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准备严重不足，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本来没有自主防卫的能力。也门胡塞武装跟他之间是一场非对称的战争。我们知道，去年3月到5月的时候，美国曾经直接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一次，
1: 没打成，没打过。
0: 当时美国是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到了红海，打了2个月，最后美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那个匆匆忙忙和胡塞武装签了那个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都打不过沙特，怎么能打过呢？它是一个非对称战争，你要打一支游击队现在是很困难的，游击队要打一个主权国家是很容易的。所以沙特也不是误判，就你可以说过去沙特没有处理好，那么未来沙特也没有好的办法。
1: 这次对沙特机场的袭击呢，已经被这个沙特所领导的国际联军定性为战争罪，之后也会展开报复。您觉得沙特现在还有什么手段进行报复呢？
0: 沙特的报复一个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就在这个方面沙特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第一个没有防空能力，第二没有空军，没有战斗机，所以沙特的战斗机、沙特的导弹去打也门胡塞武装是很容易的，可以说没有任何威胁。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就是这样打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打了你效果有限。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袭击任何目标，但是最后你也没有打败伊朗。那么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是这样的，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是全面战争。那个时候沙特就不断地用战斗机去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最后结果打了7年之后，胡塞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没有被打败，胡塞武装还越打越强，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沙特实际上没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全面的进攻，就他知道最终那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最终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你要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手里现在又没有牌。过去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本来沙特这次准备是说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打，沙特从空中支援，能够把失去这些领土给拿回来，这时候你去谈判手里就有一点牌了。但是最近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特别顺利，军事打击效果不行，然后谈判手里边又没有牌，那么大概率就是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沙特并没有一个好的说短期内彻底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沙特现在能够指望美国吗？因为美国特朗普说呢，美国有可能去打击胡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说辞呢，还是一种军事的承诺？美国有没有可能介入？
0: 沙特能不能指望美国是一回事，然后沙特是不是必须指望美国是另外一回事。沙特可能不能完全指望美国，但是美国还是沙特最能指望的上的。在这过去这一个月，沙特求过美国，求过英国，求过法国，求过那个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但是最后都没有什么效果。虽然美国说不直接出兵，但是美国承诺给沙特说，给予沙特除了出兵之外的所有的一切的支持，包括情报上的支持，那防空武器上的支持。虽然这个离沙特的期望还比较远，但是这已经是沙特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支持了。未来美国进一步支持，美国甚至军事卷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坐在边上不卷入，美国的考虑它的 代价和收益。它的代价就是沙特在中东地区是过去80年以来是美国一直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最危险的时刻，可以说这一次是1991年以来沙特最危险的时候。1991年的时候是海湾战争，伊拉克大军入侵了那个科威特，然后伊拉克大军眼看就到了沙特的边境线上，那其实是美国出兵然后救了科威特，救了沙特。那么这一次沙特面临三面威胁，如果美国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那么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这个信誉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美国要介入，一个是美国那个防空的导弹不够用，另外一个是美国航空母舰也不够用，第三是美国知道再次打胡塞武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介入，美国肯定是，如果说这一次要介入的话，美国肯定还是从海上派军舰或者航空母舰去红海上，美国不会地面上打，美国也不会有军人的伤亡，所以美国损失的就是防空导弹和这个航空母舰的资源，所以他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1: 美国恐怕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哈。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被曝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海军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此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沟通。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
1: 在胡塞加大对沙特打击的同时，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展开争夺。伊朗革命卫队在九号有个最新的表态啊，说之后打击这个船只呢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只要是擅自经过没有得到伊朗授权的航线的船只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伊朗所说的这个扩大的范围指的是哪些区域呢？
3: 伊朗扩大的范围它首先是指的霍尔木兹里边，霍尔木兹海峡里边波斯湾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它就是有可能扩大到直接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那么现在伊朗为什么发出这个威胁呢？因为最近一个多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的问题上，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评估，伊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是从五月四号就开始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就是美国第一个呢，派这个海军晚上偷偷的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排雷已经排完了，海峡的所有水雷都被排掉了。刚才短片里说，伊朗说又有一艘巨型油轮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水雷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邮轮公司跟独立的航运公司的数据还没有一艘巨型邮轮出了水雷，就依然就是要夸大这个水雷的威胁。但是到底有没有水雷了，现在伊朗和美国是各持一词，各执一词。伊朗说那个经常伊朗报道说又出水雷了，美国说水雷已经那个全部排完了，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派军舰和战斗机每天晚上那个护航，让油轮从靠近阿曼这一侧出来。根据美国的说法，是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已经基本上接近战争之前的水平了，超过80%左右了。同时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很有效的。伊朗自己也承认，被美国封锁之后，整个八月份伊朗的石油一滴都从霍尔木兹海峡出不来了。这样的话，就是伊朗要封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那么现在没有效果了，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了。然后美国要封锁伊朗的石油，效果很好，石油基本出不来了。所以这种状态对伊朗是不利的，伊朗一定要想办法来突破目前这种困境。那么突破困境就是，伊朗要让 海湾国家你的石油也出不来，要让石油出不来，它就是一个办法，一个就是继续扩大打击每天晚上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龙。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已经大大的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了。但是呢，伊朗打击油龙它的效果到底有没有？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有效，因为现在油龙还每天源源不断的出来。因为通过海峡那个油轮你要打不是那么容易，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但是你如果袭击别的靠在港口的或者停在波斯湾里边的油轮或者其他船只，那个就比较容易，因为你是停在那不动的。所以伊朗最近几天宣布说他袭击了一艘停靠在卡泰港口的船只，这是伊朗第一次袭击，就是停靠在港口没有经过海峡的船只。当然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事情解决不了，他可能会扩大范围袭击更多的船只。所以伊朗现在要做的就是，既然我的石油也出不来，那么我的
1: 你们就都别能出去，
3: 对，大家的石油都出不来。所以未来伊朗扩大袭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就是否重启去打击伊朗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紧急的沟通，而且以色列的消息还说到呢，美国是希望以色列单独去打伊朗，以色列单独来承担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政治风险。这个消息您怎么来看？美国有这样的盘算，以色列就会听之任之吗？
3: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第一个呢，从战术上来说他做不到，因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要打击伊朗，它首先是要打击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么以色列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很远的，实际上在2月28号开始的40多天的全面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在战术上是有分工的，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它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所以它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伊朗的东南部这一块是由美国来负责的。那么以色列在伊朗的西边，所以以色列负责的是伊朗的首都德

0: 黑兰皖西这一片的那个领土，你现在让以色列绕道去袭击东南部的地区，对他来说，战术上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不是美国有选举，美国的选举是11月3号，
1: 以色列的
0: 以
1: 更
0: 色列，
1: 快，
0: 对，以色列的是10月27号。
1: 嗯，嗯。
0: 然后你在以色列大选之前让以色列去冒这么大的风险，那内塔尼亚胡肯定不会去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没有可行性。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跟普京也是通了电话，在通话当中呢，普京是代伊朗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构想。您分析伊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构想？为什么这个话要从俄罗斯的嘴里传给特朗普呢？现在俄罗斯会成为处理这个伊朗问题的一个关键的调解方吗？
0: 现在伊朗方面很显然对谈判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这跟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在过
1: 嗯。
0: 去7个多月的战争里边，绝大多数时候是美国追着伊朗谈，然后伊朗不谈。那么最近1个月的情况是伊朗追着美国谈，伊朗先提了一个7天停火协议，被美国给驳回来了。伊朗很快就说又提交了一个修改版的那个方案给美国，又被美国驳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最近2天，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对于伊朗提的方案，美国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同意了，那么另外一部分态度还不明确，就很显然伊朗现在比较急，还是跟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伊
1: 嗯。
0: 朗国内现在经济很困难，所以伊朗不仅是通过伊拉克、那个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些国家给美国传递消息，现在伊朗又通过俄罗斯给美国传递消息，可见现在伊朗确实那个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呢，未来说俄罗斯参与调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你要参与调停，必须是跟伊朗和跟美国关系都还行，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什么巴基斯坦、伊拉克和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可以调停呢？俄罗斯的问题是跟伊朗关系太好，跟美国关系太差。虽
1: 嗯。
0: 然特朗普个人和普京，据他自己说关系很好，但是整体来说，他跟美国关系比较差，由他来调停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 ide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ry?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4: 不用笑，
3: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发现什么没办？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也门军事专家称，胡塞武装可能对沙特发动更猛烈袭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对俄罗斯施压，确保其遵守能源停火。当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中。

0: 12号，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就在特朗普总统有关能源停火的帖子发出不久后，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发动了定点打击，呼吁美国对俄施压。
1: We are grateful to America, and we support the idea of an energy ceasefire. And now Russia must also show that it agrees to this energy ceasefire. We need American pressure on Russia, not sanctions relief, not concessions, but real pressure.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等待相关协议的细节。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继续打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回应。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正在进行，但并未就停火是否仅适用于炼油厂做出回应。此外，针对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件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判决结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于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监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从未收到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The key output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e alliance is unlikely to be caught by surprise. We will see if an attack is coming, giving us time to assess and rapidly position our forces.
2: 格林克维奇其后在受访时提到，盟军必须持续地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其红线。另外，他也谈到北约成员国遭到袭击，其取胜之道很简单，首先是挡下敌人的首波攻击。如果敌方决定继续发动攻击，北约将摧毁不仅是进攻部队本身，还包括任何支持、维持和控制进攻部队的整体军事系统。强调北约将确保任何针对盟友的攻击都将彻底徒劳无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就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后，将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等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尔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作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ا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尔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5: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4: 在核问题上，巴加尔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勒格奇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克科班地区，造成当地的民众财产受损。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也门多地频繁遭到空袭，同时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也遭到胡塞武装导弹及无人机多次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冲突可能面对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6: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以及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老城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伤亡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7: ولا يوجد هنا أي مناطق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ثقنات عسكرية ولا أي قيادة عسكرية بموجود في المكان المخصص الذي تم استهدافه الساعة 10 كلها مناطق سكنية ومناطق شعبية تجارية ومكتظبة بالسكان.
6: 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军事行动持续，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并威胁指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布图尔也发出警告称，任何外国军事干预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强调这些不会给沙特等国带来安全。
8: أن تغلق هذه المطارات ما فيها مطار رياض مما يمثله من رمزية،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سعودية ربما تخسر أكبر لأن هنا لا تزال رسائل صنعاء كما يبدو لي كمتابع أنها أيضا رسائل ولم تصل بعد إلى موضوع كسر العظم. لأنه لا تزال هذه رسائل من خلال 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لكن قد ربما تصل صنعاء إلى أن تستهدف ما هو أكبر وأعظم وبقدرات أقوى وأضخم مما رأيناه حتى الآن.
6: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宣布开展了4次军事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目前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誓言将采取反击行动。
9: From Sana'a, the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civilian toll of the expanding air strikes alongside threats of further retaliation against Saudi airports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With both sides signaling continued escalation, the confrontation risk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持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10: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开幕式12号如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空袭力度， 不少原定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缺席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法国道达尔能源、英国石油以及壳牌的首席执行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致辞时表示，必须严肃应对近几周发生的事态。
11: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ergy system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ontinu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And to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remains firm.
10: 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能源安全不容有失。对沙特而言，当前的形势考验了其基础设施、制度、人民和韧性，也考验了沙特在当前危机爆发很久以前所做的决策。他指出，数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基础设施、冗余系统、储能设施、替代出口线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的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袭击出现大面积的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的一个状况。目前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统11号批准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首府城市白沙瓦12号安保严密，并发布停课通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封锁，警方在现场执勤。地方官员宣布，当地关闭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等所有的教育机构。早前，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指，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的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巴基斯坦当局批准在当地实施紧急的状态。与此同时，巴内政国务部长巧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2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链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的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将发展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呼吁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
5: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之下，中俄双方始终锚定民族发展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王毅强调，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各国的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是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方正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海洋强国，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海洋战略对接，支持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不断拓展涉海事务的交流合作。王毅指出，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是双边关系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最好证明。他并呼吁，中俄双方应在海上战略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物流等领域保护各自共同经济利益，强调海洋不应将地球划分为单独的岛屿，而应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社区。
6: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4: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约旦治疗的伤病人员。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此次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是继去年中国原加沙地带60000个食品包之后，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又一次合作。相信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面临的人道主义压力。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助理局长阿巴迪对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捐赠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捐赠体现了中约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稳固关系，这对医疗物资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吴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7: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就表示呢，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8: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8: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的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的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水炮车向示威者射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部分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抗议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的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的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这个目前还关押着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对以色列总理、俄罗斯总统、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的国际组织，眼下遭遇着成立24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他被美国放进了一张严厉的制裁清单 SDN， 通常这张清单上的都是跨国毒枭和恐怖组织。特朗普政府如此大动干戈， ICC 是惹恼了谁？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在其官网宣布，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则似乎是早已录制好的视频中现身，说明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理由。
2: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 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1: 视频中，卢比奥声称，美国两大政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公民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但只有特朗普总统决心采取切实行动。
2: Either the ICC will end its threats, or we will end the ICC. And we expect our allies, many of whom are part of the ICC and that rely on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for their defense, to rein in this rogue court.
1: 在视频结尾，卢比奥还对盟友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美国将继续其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一步一步将其拆毁，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
3: 特朗普为什么要求卢比奥要收拾，国际刑事法庭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最近这两天，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到了南非的皮莱法官，其实信号非常的明显，就是想显示诺奖委员会这样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评奖委员会对于现在国际法的支持。特朗普政府，他现在无论是抓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还是随便的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还是现在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的这个打击毒贩，不问死活上去就置人于死地，那这些做法其实都是明显的违反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公约的。所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这个奖项其实给到了皮莱，应该是给了特朗普政府当前所主张的外交政策，应该是给了小小的一巴掌。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激怒了特朗普。
1: 就在美国政府发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制裁当日，国际刑事法院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制裁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除了发表对美国政府的制裁表示文字谴责声明之外，国际刑事法院官网还刊登了院长赤根智子的视频。视频中，现年70岁的赤根智子对美国的制裁选择了硬刚。
4: Today, in a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move,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sed san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an institution. The court firmly rejects these sanctions. The court, for its part, will not be deterred.
1: 这位在今年8月被美国政府挂上了制裁名单的法官赤根智子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将继续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完全履行其职责。仅根据法律和证据行事，以维护无数严重罪行受害者的利益。同时，他也呼吁125个成员国对此采取具体行动，使国际刑事法院得以继续活动。
5: 他选择硬刚美国，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层面的行为，而是一个组织或者是机制层面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赤根智子他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他要维护的是国际司法体系他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出于自己国家利益对于国际法院施压的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是妨碍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性。对于他来说呢，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1: 就在赤根智子号召各国采取行动声援国际刑事法院后不久，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日本等8国的外交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对美方制裁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

0: 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深表关切，指出美方决定严重妨害我们共同追求国际刑事司法正义的努力。
1: 其实是欧洲国家，就是英国、法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大国在支撑它的运作。欧洲国家它作为老西方，它还是在维持这样一种国际法理念下的多边主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欧洲国家依然站出来和美国走在对立面，反对美国的对 ICC 的这种制裁的原因。
2: 我们看这次八国的这个公开声明里面，其实也还强调了未来还是要跟美国去进行谈判的，所以它还留下了这样一个谈判解决问题的空间，就还是未来还有博弈的。
0: 根据英国独立报的观察，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的时间点恰好发生在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数小时之后。当地时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他曾于2003年至2008年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
3: 曾担任卢旺达种族灭绝问题国际法庭庭长。
0: 2021年至2025年，皮莱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2025年9月，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犯有种族灭绝罪。就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今年的和平奖得主人选之后不久，特朗普现身纽约州为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助选的集会，当众讽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4: Today they gave out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a person I never heard of the person. Nobody did. It's a mystery person.
2: 在特朗普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维护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领袖，他们通过谈判，他们通过这个高层的会晤啊，然后通过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做交易，或者是制衡的手段，然后去维护和平，或者是终止战争。所以他认为总统天然就更容易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青睐。但是皮莱他代表的是另外一条路径，他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用法律，是用国际规则，是用规范去约束人类的行为。所以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这个人，他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个强烈的象征意义是在直接的否定美国常年的中东政策，在直接否定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存在的合法性，这个是美国完全无法接受的。
0: 特朗普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已被一小撮支持激进意识形态的人永远玷污了。他曾多次公开抱怨自己未能获得该奖，即便今年年初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马查多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送给他，他也不认为这枚奖章等同于自己获奖。事实上，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从未停止。本次皮莱获奖正发生在这一背景下。2025年2月6日，特朗普签署第14203号行政令，授权对任何参与调查、起诉美国盟友人员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代理人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冻结美国境内资产、赴美入境禁令。2026年7月13日，卢比奥公开定性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构成法律层面威胁。8月18日，美国财政部更新制裁清单，正式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1: 事实上，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个人可能更觉得是这种不公平或者是愤怒。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议程意味着美国的主权最大，美国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美国不接受别的国家、别的高一层的国际组织行为体对美国进行这种道义和法律上的审判。
0: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皮莱为本年度获奖者时，虽未直接点名，但显然提及了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制裁。该委员会写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想要提醒世界，国内和国际法治是我们为维护和平、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而建立的体系的基石。

0: 而皮莱获知得奖消息时，正身处曾举行二战后纽伦堡审判的第600号法庭，而他发表的获奖感言也隐晦地指向了美国制裁的不公。
1: Which attempts to weake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endanger the progress painstakingly made since Nuremberg. And they risk returning us to a world in which power rather than law determines whose suffering matters.
0: 在演讲结尾，皮莱还不忘回击特朗普的讽刺，他对祝贺的观众讲道，如果你们鼓掌再响亮一点，说不定我会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项分给特朗普。
2: 皮莱出生于南非，他是印度裔的，而且是有色人种女性。他早年在南非呢学习的是司法，然后他成为了南非首个有色人种的女性大法官。而且他早年的这个司法经历呢，就是为所谓的这些受到压迫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去辩护。在1998年的时候，他主导了对于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这样一个司法的调查。ICC 成立了以后，他又顺理成章地进入 ICC， 然后进入这样一个常设的国际刑法法院，推动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些犯人类罪行的调查。然后再到后期呢，他又成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高级专员，主导了对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美国和他的盟友以色列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要顶住这么强大的力量，然后能够得出说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确实是推行了种族灭绝的政策，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0: 根据由皮莱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2026年5月8日披露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报告显示，以色列定居者涉嫌大规模的对巴勒斯坦实施杀戮和造成身心伤害等行为。在报告第五页披露了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儿童的伤害及性暴力等罪行。2025年4月19日，一对12岁和3岁的姐弟在家门口玩耍时被定居者绑架，定居者捂住孩子的嘴，用刀抵住孩子，将其拖进橄榄园，并用塑料扎带将他们绑在树上。另一起案件发生在2024年8月，两名15岁男童放牧时被定居者绑架和虐待，包括被迫脱光衣服以及在身上小便。2026年，委员会还核实了一起强奸巴勒斯坦人的案件。报告显示了这些犯罪活动受到了以色列地方和国家当局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3: 以色列在2022年开始发动在加沙地区的这种军事行动，很明显的已经造成了数万平民的死亡，数十万的伤亡。那这已经完全符合国际刑事法庭他们追责的这个诉权的这个管辖范围。罗马规约这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对成员国的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管辖，他还要对非成员国在成员国所在地区，只要你犯下了罪行，你不是成员国，他也要对你追责和进行逮捕和起诉。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5: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6: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7: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8: My name is Eric Foster.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4: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8: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9: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8: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4: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依据罗马规约运作，总部设于荷兰海牙，主要负责审理战争罪、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等案件。目前共有125个成员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体系，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曾对多国现任及前任领导人发出过逮捕令，或启动了司法审判程序，引发争议。
2: This is an important moment in the process of justice before the ICC.
1: 2023年3月17日，第一预审分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犯下战争罪。2024年11月21日，预审分庭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加沙冲突中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2025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任期间的禁毒战争涉嫌构成危害人类。随后在2026年4月，预审分庭正式对其实施了确认起诉并移交审判庭。而美国一直未加入罗马规约，历届美国政府普遍认为，美国军人、外交人员及政府官员不应受到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
3: 最早的罗马规约参与谈判的过程中呢，美国是参与的，甚至美国在推动形成这个罗马规约的过程中呢，它还是起了不小的力量的。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呢，美国发现呢，这个罗马规约是赋予了这个国际法院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利，就是说可以对于美国国内的相关人员去进行罪责的追诉。那么这一点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就难以接受了。在2000年的时候呢，克林顿呢最后呢还是签了这个协议，但是他说他会拒绝把这个文本向美国国内的参议院提交。
1: 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曾出现严重分歧。2016年11月，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发布报告称，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军和 CIA 在阿富汗及欧洲秘密监狱审讯被拘押人员时，使用了拷问、残忍对待和强奸等手段，触犯了战争罪。2017年11月，本苏达正式向预审分庭申请授权，对阿富汗境内2003年5月1日以来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全面调查。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撤销了首席检察官本苏达的赴美签证。鉴于美国的强烈敌意和拒绝配合，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撤回了调查申请，理由是由于缺乏协同，调查可能无法成功，不符合司法利益。
4: 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行动，它一开始宣称的是要打击恐怖分子，但它在真正打击的时候，把恐怖分子和平民混淆起来，或者不加明确的区分，直接造成了这种杀伤、附带性杀伤平民的这种行为。美国一直想涂脂抹粉，树立的自己的这样一个伟光光正的国际形象。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ICC。当时就出台了针对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暴行的一些报告和认定，那这样的话牵涉到了美军的指挥官，甚至是最高的美军最高的指挥官总统，都要被国际刑事法庭诉讼和这个定罪，那这样的话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他是无法接受的。
1: 英国独立报在分析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矛盾升级的导火索，正是该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的涉嫌战争罪、反人类罪的逮捕令。
5: We will never let foreign bureaucrats take that away from us.
1: 美国国务卿努比奥于2026年7月14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拆除国际刑事法院的谈话，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企图建立一个拥有近乎无限管辖权的常设世界法庭，有权凌驾于美国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法院及宪法之上。
3: 2023年的时候 ，ICC 对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0: 发出了这个逮捕令。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其实是默许的。到了2024年的年末的时候 ，ICC 发出了对于内塔尼亚胡和时任的国防部长加兰德的逮捕令。就这件事情是触及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触及了美国的长期以来的这种外交政策。所以美国立刻就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了制裁的升级。
1: 事实上，导致国际刑事法庭和美国关系矛盾的，第一个原因还是以色列。以色列在22年以后在加沙地区的这种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这种行为，这个定性一旦完成了之后，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一下子在合法性上就站不住了。这涉及到特朗普整个的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历史上传统的支持以色列外交政策，都会受到道德方面的侵蚀。
2: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3: 在美国宣布对国际法庭制裁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 X 平台上发文，感谢美国政府在发布制裁时展现出的领导力。他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一个法院，它是一个政治机构，对全球奉公守法的民主国家以及国家主权本身的理念构成了致命威胁。
0: 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是面临着弹劾的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表示了对于ICC 的制裁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就是政治上的助力。第二个呢，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的话呢，以色列曾经是非常的孤立的。我们看到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代表的发言，以色列的代表发言的时候底下全空了，就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支持以色列的这种种种的行为。那么只有美国坚定地站在以色列的旁边，以色列唯一的坚定的盟友是美国。第三个很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从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两个国家都没有参加罗马规约的缔约，他们两个国家都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不接受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这样一个国际法院对于他们的国家行为进行约束的。
3: 耐人寻味的是，与美国制裁相呼应，俄罗斯最高检察院10月8日宣布，已向包括荷兰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请求，要求引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9人。起因是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了逮捕令。当时，赤根智子也是该法院的法官之一。
1: 最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发出引渡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微妙，很有可能是向特朗普展现俄罗斯和美国在反对国际刑事法庭方面其实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这也能拉近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这种亲近感。因为特朗普在抨击国际刑事法庭，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也被国际刑事法庭列为这个逮捕对象，所以呢，两者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一起，也显示俄罗斯和特朗普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的。
3: 不过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主要出资国，又是由其国民赤根智子担任院长的日本，对美国的制裁陷入了两难境地。在努比奥宣布对赤根智子进行制裁后，高市早苗于日本当地时间8月19日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记者会上仅表示非常遗憾，引发国内跨党派议员联盟强烈抗议。10月9日，在美国宣布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制裁后，高市早苗不得不在 X 平台上发文，美国该措施与日本立场不符，深表关切，仍然避免直接批评美国。
0: 日本在 ICC 的捐款额度是很高的，它承担了 ICC 大概15%的经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ICC 的院长是一个日本的法官，也是日本这个塑造国际形象这么多年的努力的一个成果。所以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反而去指责 ICC 的这个法院的院长的话呢，那实际上就是违背了他多年以来的这个苦心经营的结果。然后但是呢，日本又不得不考虑到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对于日本而言的话，他现在就是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其实这两天他的表态啊，他是在

0: 逐步升级的，从一开始说表示遗憾，到现在是表示反对，然后还公开说这与日本的一贯立场是相反的、相悖的。所以下一步要看的是，日本政府除了口头谴责，除了这个表态一步一步强硬以外，日本政府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对这个组织进行投入，在经济上跟美国的这种制裁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突，然后他们会怎么跟美国去沟通谈判，然后最后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私底下的协议。
1: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声明，美国财政部将设立180天过渡期，允许国际刑事法院部分与通讯软件维护、退休金支付以及被拘留人员相关事务继续进行。努比奥表示，美方这样安排是希望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机会与美国进行沟通，并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观察人士表示，近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争端还将持续下去。
2: 卢比奥说，如果 ICC 不从，美国就要一砖一瓦地拆除它。因为美元和美国软件在国际组织日常办公中的绝对垄断，一旦制裁真的生效， ICC 法官们的正常工作，甚至是医疗保险、日常生活，都有可能陷入支付等等的困境。理论上说，制裁会导致 ICC 无法审理案件，那么就可能不得不释放那些正在等待审判或者是判决的被拘留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巴新总督傅哲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愿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1: 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向也门发动121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英国称收到多个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报告，至少10艘超级油轮撤离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查伊拉港。
0: 英国首相称，空军基地怀疑袭击事件几乎肯定是由伊朗支持英国召见伊朗驻英大使提出交涉。
2: 美方据报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0: 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拦截涉嫌走私的油轮，而这艘船被指可能跟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有关。
3: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早上你好，我是要向你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4: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3: 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
0: 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马里卜省的塔伊兹省持续的交火。也门的政府军称，打死将近100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同一个时间点，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也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5: 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之内对也门首都萨那还有焦夫、塔伊兹等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导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发文称。 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

0: 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利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允许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报道提到，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美国的调解人施压，以确保沙特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也门局势，而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与沙特所谓合作，以发展两国关系，而为了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报道中也提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不愿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目标是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沙特方面也一再地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声明中就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2: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2号发布最新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为袭击出现了大面积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巩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
1: 有搭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该与有关的航司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也要慎重考虑当前当地的航空状况。
2: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在审议美国对七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之后将会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等问题。
4: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3: 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作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4: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د.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د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 ه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3: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4: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3: 在核问题上，巴加尔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勒格奇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2号也收到报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附近的阿曼湾海域，11号是共有6艘的船舶接连的遭遇袭击。随着伊朗的袭击风险上升，至少有10艘的超级游轮撤离阿联酋在波茨湾的富查伊拉港。而另外，伊朗当局也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但难逃走向失败。而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一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近期至少10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4或5艘油轮通过海峡，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这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近期不断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航道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刚刚从霍尔木兹海峡回来，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我在的时候呢，当地民众告诉我呢，每天呢都会听到导弹的无人机的声音。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近两周的时间呢，伊朗已经向20艘违规的船只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那最近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呢是在加强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尤其是那些不遵守伊朗规定的，那么偷偷关闭了这个导航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伊朗呢现在呢是要予以严惩。那么在伊朗的威慑之下呢，就是在48小时之内，3艘巨大的油轮都遭到了袭击，而且伊朗呢公布了视频，这呢也让听说呢，就是让大部分通过阿曼的那一边航道的船只呢，现在呢开始慢慢的减少，那么现在都往伊朗这边的航道聚拢。那么伊朗此举呢，一方面呢是显示呢霍尔木兹海峡是牢牢的控制在伊朗的手里，第二呢显示伊朗是拥有主动权的，那么也是迫使美国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做出让步，向美国进行施压。但同时呢，因为伊朗现在是非常的主动，而且是不断的这个强势，那么有可能呢也会和擦枪走火，造成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感觉呢局势是非常的紧张，但伊朗呢似乎是比较的沉着，认为现在的局势对伊朗比较有利。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是在议会表示，英国政府经过评估认为，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经就相关的事件正式的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并且提出严正交涉。
2: 另外，英国还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并且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在英国境内

0: 伊朗在此否认与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
1: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一次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 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
3: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界12号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学生死亡，另外24人受伤。 当地警方说，爆炸据信是由未爆弹所引发的，而以色列国防军就表示，未爆弹可能是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爆炸发生在当地下午约3点，以色列当局出动多架直升机，把伤者从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运送到临近海法医院的一个停机坪。 再由救护车送到医院。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一群师生正在以色列北部临近谢莫纳镇的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期间，一名学生发现了一枚集束弹药，并捡起放入背包。不久后发生爆炸，警方表示仍在调查事件，尚未厘清未爆弹药的来源。不过，由于事发地区临近黎巴嫩边境，曾是以色列与真主党激烈交火的地点。 以色列军方表示，未爆弹药可能属于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基师到医院探望受伤学生。受伤学生表示，他的同学拧开弹药的螺丝后就发生爆炸，有几个人被炸飞，他的脖子被碎片击中流血。教育部长基师表示，这次发生爆炸的地点是校外教学活动获批准的其中一处路线。 在活动的简报和备忘录中已有注明要谨慎应对未爆弹药。不过，以色列教育部在爆炸发生后随即宣布，未来数天前往以黎边境地区的团体旅行都要改道，并表示已经完善安全指引，强调全国各地都要谨防未爆弹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美国威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将中断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巴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0: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9: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0: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
11: 帕特鲁舍夫也说，俄方愿加强在海洋事务的领域对华合作，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
12: 这是帕特鲁舍夫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世界各国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王毅强调，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是双方关系充满活力、务实进取、面向未来的最好保障。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借鉴中方在船舶制造、物流、海上贸易等领域有益经验，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3: 这次帕特鲁舍夫访华还率领了一支跨领域代表团，成员涵盖政府、军队、物流、船舶与科教机构。6天的访问行程中，他走访了上海的船厂、港口、北京的机器人企业等地。外界期待中俄双方会重点就北极航运、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等领域进行战略磋商。另外，克工也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深圳 APEC 峰会。那这次帕特鲁舍夫此行呢，也是要为普京年内的再度访华进行前期铺垫。凤凰卫视宋伟健、侯友运北京报道。
1: 近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岩屋毅访华之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该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切实反思纠错。
2: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1: 在日本最近有一项最新民调就显示，日本民众不希望国家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也是逐年增加。
14: 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10月10日发布了一项民调，调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宪法修订、国际关系以及对高市政权的评价等。调查当中显示，有超过80%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军事介入台海。从更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这个超过80%的比例由三类人群合计而成。第一类是完全反对日本以一切军事形式介入台海的，包括不同意驻日美军行动的，占比为30.2%。第二类是能接受驻日美军行动，但反对日本自卫队介入的，占比26%。第三类是自卫队不会参与战斗，最多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的，占比26.9%。同时，通过比较新闻通信调查会给出的往年受访者在这一议题上的表态，可以发现，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反对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介入，以及反对自卫队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比例都在增加，而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比例则在减少。这说明，日本民间对不要军事介入台海的边界正越来越明确。另外，在涉及高市政权政策的民调方面，多数受访者不支持他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同时也有几乎同样比例的受访者反对高市解禁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
15: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6: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5: 学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在看到朝中社在13号的报道当中，发射之前一天发射战术弹道导弹的照片。朝中社的报道指出了朝鲜导弹总局这一次的试射用意是要证实重要的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报道也提到了这一次的试射是导弹总局以及其所属各研究所为实现武器系统技术高度化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也表示，获得证实的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预示提高所有攻击武器系统性能和精致性方面重大变化的巨大成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被记者问及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他回答说有可能会面，并且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他又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并没有就双方这一次潜在会面提供更多的细节。

0: 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有一个通报，俄军控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哦，并且在多地向前推进，同时拦截了超过百架的乌军无人机。而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与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同一天遭遇到了俄军的袭击，造成多名的平民伤亡和建筑受损。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十二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

0: 府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对于能源设施的袭击都没有减低强度。随着俄乌基础设施持续遭到损毁，双方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战争，也引发了关注。
2: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奥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1艘散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而有欧洲和乌克兰官员近日就证实，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用此向乌方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1: 媒体就指出，美国此举将会对乌克兰的防务产生立即的影响，俄乌局势可能会出现重大转折。
4: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据了解，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北约成员国通过所谓资源捐款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提供资金。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协调实施，美国提供武器，盟国为此支付费用。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2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回应称，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故作惊讶的反应，说明其希望利用言论试图获得喘息的机会。拉夫罗夫并指泽连斯基不配获得战场上的喘息机会。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日表示，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

0: 无对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美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就特朗普的柴油供应协议进行谈判，但在莫斯科，当地出租车司机就担心大量柴油将被运往国外，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价格很可能将会上涨。
1: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дизель в России подорожает и станет его меньше на заправках, чем сейчас,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Ну, а там, не знаю, тут тяжело сказать, чем это кончится.
2: А почему станет?
1: Ну, если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объемы уходить за рубеж, сейчас-то вроде бы до того, как отменили вот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санкции, вывоз был запрещен дизеля, сейчас разрешают большими объемами вывозить. За рубеж продавать, наверное, выгоднее, чем в России оставлять.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либо цена поднимется, либо солярка станет пропадать за правом.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看到是北约的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十二号表示，他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北约也不希望发生战争。不过他表明，如果遭遇到攻击的话，北约已经做好及时开战的准备。而另外一方面，欧盟也批准新增超过1600项对俄制裁，强调现在还不是放松对俄罗斯施压的时候。
0: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十二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4: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 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0: 格林克维奇其后受访时提到，盟国必须持续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表明其红线。另外，针对曾有报道指美国官员曾告知欧洲伙伴，由于伊朗战争消耗了武器库存，一些先前签订的武器交付合约可能会被推迟。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诺瓦克十二号证实消息称 ，PAC-3 MSE 爱国者导弹肯定要延期交付，其他高质量武器系统也有可能出现延迟。另一方面，欧盟外长会议正在卢森堡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各国外长都清楚意识到，现在不是放松对俄罗斯施压的时机，所以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也是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并称，如果制裁得到美国的支持，将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5: We showed unity today on these listings. Of course, it would be much stronger if we would act together with the U.S. Our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that, you know, the only pressure works with Russia.
0: 此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也在卢森堡参加会议。他在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突然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一事时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能源停火的准备，愿意接受任何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在相关声明宣布数小时后，乌克兰多个电力和供热站以及天然气基础设施遇袭，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十二号表示，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成功拦截并登船检查了一艘名为 DFP 的邮轮。这艘邮轮涉嫌使用虚假船旗，并且参与非法燃料走私，据信和俄罗斯影子舰队有关。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法国海军突击队员在印度洋西部的法属留尼旺岛以南450海里海域索降登上涉事邮轮，并且强调法国将会坚定打击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子舰队。法国防长表示，法军正在依法押解涉事邮轮做进一步检查。而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涉事邮轮建于2006年，曾经频繁更换船旗，与俄罗斯现代商船公司有关，负责运输俄原油以规避西方制裁。
3: 待会儿我们看到的是新皇岗口岸的运作第一天，整体交通运行顺畅。待会儿见。

0: 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0: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前天，小平同巴新总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愿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6: 胡塞武装称沙特24小时内向也门发动119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5: 英国称收到多个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报告，至少10艘超级游轮撤离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查伊拉港。
6: 英国首相称空军基地怀疑恐袭事件几乎肯定是由伊朗指使，而英国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交涉。
5: 美方据报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6: 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拦截涉嫌走私的邮轮，而这艘船被指可能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有关。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库克，而何立峰就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是持续的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库克也提到，苹果公司在对华长期的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的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5: 对于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失败亡的结局。
7: 赖清德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万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8: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7: 外交部周一宣布，对台湾两个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8: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 孤立于国际社会。
9: 对于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稳定，毛宁博士称中国在这一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8: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7: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6: 再看到新皇岗口岸12号正式开通，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新口岸的第一天整体交通大致是运作畅顺。而另外一方面，本周末的重阳假期，新皇岗口岸也预计会迎来启用以来的首个出行高峰。有巴士公司表示，到时候会密切的关注客流量，会适时的加开特别班次疏导。
10: 根據我哋九巴以往嘅經驗咧，我哋譬如喺落馬洲之前，我哋有一條 B1 啦。咁以往嘅重陽節咧，會比起一啲正常嘅週末咧，係大概多一至兩成乘客嘅。咁所以我哋都已經做足準備啦。咁我哋嘅兩條路線 B10、B11同埋其餘嘅一啲轉乘優惠嘅路線啦，包括咗三條上水線啦，76、276B、76K 啦，以及其餘40多條嘅九巴龍運路線咧，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嘅情況。咁如果就住 B10 同埋 B11 嚟講咧，兩條路線我哋最密咧，亦都可以加到5分鐘，每5分鐘你就可以有一班車啦。
6: 九巴就表示，新皇岗的开通第一天，截至早上11点，已经是开出130个班次，顺利接载大约有4500名的乘客。那另外一方面，半数的黄巴前线的员工已经选择留任，并且加入九巴团队。而至于城巴也表示，截至早上的10点半，繁忙时段整体的服务大致是顺畅的，至今开出大约50班车往返口岸与市区。而之后也会检视第一天的运作情况，以及已部署本周末重阳节假期的服务安排，尤其是19号假期的最后一天。
5: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皇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达到了每天20万人次。
6: 这一座9层高的联检大楼，每一层各有什么样的功能？而往返又该怎么走？来看过关懒人包。
11: 香港至深圳的旅客先乘坐港方交通工具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L2 层下车后，上楼至 L5 层过关。完成后下楼至 B1、B2 或 B3 层搭乘各类交通工具。当中 B1 层为深方交通接驳，可搭乘公交、出租车等。B2 层可通往深圳地铁7号线。B3 层为社会停车场，可乘坐网约车。而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1 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1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1 层重新上车。深圳至香港方面，乘坐地铁返回香港的旅客可乘坐地铁7号线，在皇岗口岸站下车，然后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搭乘网约车的旅客在联检大楼 B3 层下车，再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自驾到达皇岗口岸的车主可在 B3 层社会停车场停车，再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3 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3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3 层重新上车。祝您通关顺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股主要股指表现分化，费城半导体指数触及了3周低位，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主要股指在周一表现分化，能源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推升了道指，科技股则是在风险偏好降温的背景下持续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触及了三周的最低位。
1: 市场现在关注焦点已经转向即将登场的 Q3 财报季以及九月份的通胀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850点，涨了195点，涨幅0.38%。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7,245点，跌120点，跌幅0.44%。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807点，跌4点，跌幅0.06%。
0: 彭博社报道称，全球主要黄金买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降低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占比，转为增持美元资产。主要原因是美债收益率走高，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削弱了无息资产黄金的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年底前将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降低3个百分点到75%左右，减持将通过期权和实物黄金两种方式进行。他还表示，美债收益率当前的水平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美债收益率自九月份以来快速上行，10年期和30年期收益率都触及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美元指数目前也维持在18个月高位附近。此前，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是支撑黄金金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但是今年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先后减持部分黄金。随着哈萨克斯坦调整储备配置，央行购金趋势开始出现松动。
1: 在10月9号，蒙古国发生火情，并且向中国内蒙古的边境逼近。而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启动了应急响应，调集2000多名。扑火力量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全力堵截。而目前境外的火势还在波动，但明火还没有入境。
2: 9日13时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边境一线的蒙古国境内突发火情，受地形与大风天气影响，大火迅速向内蒙古一侧逼近。面对紧迫形势，当地成立现场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及当地扑火力量共2000余人赶赴前线，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协装巡护，全力展开拦截。截至12日16时，卫星监测显示，1271号芥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范围仍有零星火点。受风力影响，境外火势起伏较大，浓烟间歇性飘入内蒙古边境，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明火尚未越过国境线，未造成中方人员伤亡或森林草原资源损毁。为严防火势扩散，防守队伍正动态调整兵力部署，落实分段包干责任制，同时重点加强1272至13003号芥庄沿线的布防，严防火势逼近宝格达山林场。此外，救援力量还依托边境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并随时做好增援与物资调配准备，确保各项堵截措施万无一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秘鲁近日多地发生山火，秘鲁政府部署军队以及派遣直升机帮助扑灭安第斯山脉多个地区的山火。在阿亚库乔和普诺等地区，秘鲁军方人员正在和消防员以及应急救援队协同工作。与此同时，直升机正在库斯科的过火林区进行空中洒水灭火。总统藤森庆则表示，秘鲁今年已经记录到了385起森林火灾，预计明年也将会是形势严峻的一年。政府正在派遣飞机协助

控制失控的火势。而秘鲁气象专家表示，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大气条件导致了降雨减少，从而使秘鲁的干旱状况加剧。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安全提醒，稍后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习近平同巴新总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愿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1: 胡塞武装称沙特24小时内向也门发动119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0: 英国称收到多个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报告，至少10艘超级游轮撤离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察伊拉港。